0: 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1: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来自近

0: 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

0: 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十分之一。四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2: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3: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6: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9: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4: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夹雪，0到1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久久为功，生态惠民润天山。
1: 15/5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
2: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10%，新能源成为核心引擎。
1: 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万辆，同比增长48%。
2: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进办加活动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

0: 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
1: 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极难筹判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拾阶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乌鲁木齐市民金逸飞：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 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投资2.8亿元，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剑南油品区域工作人员杜泽鹏：
4: 2025年楚罐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至2至4米。维吕台特马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科平县科马和哈拉昆湖阳林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周挺：
5: 湖阳林淤壁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抑盐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6: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不等。5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5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5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1: 5年成绩单。5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5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 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

0: 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 G219S101 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 A 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艺、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5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 1.3 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5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1: 我们这5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让我们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麦尔哈巴·麦麦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5年蝶变。请听报道。
2: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易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5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3: 开局15亩，奋起新征程。
0: 15亩期间，我区将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继续聚焦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加快矿产资源产能释放。到2030年，我区锂、钛、铅、锌等矿产产量力争跃居全国前列。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4: 15/17，在拓展找矿成果上，我区将统筹各类资金形成合力，建立稳定长效的财政地勘投入机制，加大基础地质调查以及油气、铁、金、铜、锂、萤石等重要矿产勘查力度，提升资源储量和接续能力。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军：
5: 加强政策供给，完善多元化地质勘查投入的模式，推动各类资金加大勘查投入，力争新发现一批战略性矿产、优势矿产、找矿靶区和矿产地，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重大产业项目紧缺急需的矿产资源，合理有序投放矿业权，进一步优化矿业权出让登记审批流程，加大对矿业权人的帮扶力度。
4: 张军表示，15亩期间，我区还将以战略性矿产为重点，加快矿产资源碳转采步伐，针对国家紧缺、对外依存度高的战略性矿产，有序投放矿业权，吸引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参与新疆矿产勘查开发，加快增储上产。在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钛、铜、金、锑、铅、锌等矿产资源的保障能力，
5: 优化矿业权投放时序和区域布局，重点向南疆等重点开发区倾斜，推动新形成1到2处大型以上规模的矿产开发基地，推动勘查开发提质增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源支撑。
1: 今年前3季度，新疆电网累计发电量为4556.9亿。

0: 1000瓦时，同比增长 10.98%。 新能源成为拉动电力增长的核心引擎。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1: 这两天，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在进行调试和机组移交。这个项目由10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日间光伏足额发电，光热同步聚光储热；夜间、阴天等光伏发电效率下滑时，熔岩释放热量持续发电，有效缓解风光出力间歇性波动性难题，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三峡新能源哈密风电有限公司一州光热电站发电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2: 今年发电量是6.8个亿，然后现在总的年度的完成情况是83%以上，光热的发电量是1400万，完成了这个35%。
1: 前三季度，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量1514.53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33.24%，其中风电同比增长42.44%，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41.52%，火电、水电发电量小幅回落。新疆电力供给结构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截至9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规模达2.8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突破1.84亿千瓦，占电源总装机的65.71%，成为新疆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托胡提热合曼表示，15五期间，我区将进一步拓展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力争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
3: 依托新疆丰富的沙漠、戈壁、荒漠土地资源，围绕重点输电工程，加快配套新能源电源基地建设，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开发，推进实施一批煤炭、煤电、油气与新能源融合试点项目，开展老旧风电厂以大带小改造升级，拓宽光热发电开发利用场景，丰富可再生能源多元开发新模式。
4: 我区各地各重点项目建设抢工期推进度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及库洲混凝土面板全部浇筑完成，这是继下水库面板完工之后，项目又完成一项关键工程节点，意味着水库具备了蓄水的基础防渗条件。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49米，整片坝面由一块块独立混凝土面板拼接而成，施工人员在大坝及库洲共铺设了193块混凝土面板。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水库工程项目部经理高红利：
6: 哈密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我们通过骨料预冷、侧风浇筑和后续养护等措施，降低面板开裂的风险。
5: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安装4台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上下水库防渗面板工程完工后，工程从土建施工转向蓄水筹备阶段。接下来，施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2028年建成投运目标实现。新疆华士丹药业国际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土建外网工程已全部完工，道路铺装完成大半，室内装修加速推进。乌鲁木齐江教文化产业园正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室内装修收尾工作，预计本月底实现交付。该项目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项目负责人郑金龙：
7: 江教文化产业园分为南北两段主体建筑，通过空中连廊相连，项目构建六大主题场景，汇聚餐饮、文娱、运动体验业态。目前我们也在同步招商过程中，招商率已完成了45%。项目建成后，将以手电经济赋能商业发展，打造年轻潮流社交剧场。
0: 眼下正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节，我区各地统筹做好农机调配、田间技术指导等，高标准推进冬小麦播种作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秋播期间，加施县累计投入智能播种、犁地、整地农机3000多台。县级农技人员分4组分片包联下沉田间巡回指导， 全县冬小麦机械化播种率、标准化作业率均达 100%。 在加施县河下阿瓦提镇，智能农机穿梭田间，犁地播种一气呵成。副镇长曾庆格介绍，
9: 今年我镇实现冬小麦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作业标准统一，既节省种子、人工成本，又从耕耘保障播种质量，为明年冬小麦稳产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8: 今年和田市优先推广新冬系列耐寒高产小麦品种，全面落实播前种子包衣，有效防治地下害虫和苗期病害。新和县创新推广小麦加辣椒、小麦加玉米粮精套作模式。新和县塔木托格拉克乡拜石托马村村民郭广红，
10: 小麦地套辣子，玉米一地双收，收益更高，我们对明年的丰收很有信心。
8: 北江麦区秋播作业正进入高峰期，沙湾市峨眉县调配农机力量，点对点开展田间技术服务，根据伤情灵活调整播量与播种深度。霍城县依托高标准农田，采用一体化精量播种设备，同步铺设滴灌带。昌吉市播种进度已超70%。马纳斯县采用田字格播种技术，增强小麦抗倒伏能力，细化冬前管护举措。马纳斯县乐土邑镇郑家庄村冬小麦种植户郑小超，
11: 都是在高标准农田上种，现在已经机械化，利用率达到 100%。 再加上现在国家对冬小麦这个补贴，我们更加的有信心。
4: 今年1至9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超15万辆，同比增长 48.4%。 其中9月29号单日进出境车辆达920辆，刷新历史单日最高纪录。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通关态势持续向好，跨境物流通道活力全面释放，极大减轻了跨境货运代理企业的运营压力，降低了物流成本。阿拉山口艾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张翔告诉记者，
13: 流程更精简，查验更智能，有效保障了中外客户订单履约时效。
12: 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线路已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持续压缩通关时限，优化通关流程。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汤福兴，
14: 深化与海关等部门联勤联动，落实预约通关、分类查验、便利化举措，最大限度减少车辆滞留时间，以高效、便捷、精准的通关保障，全力护航跨境贸易畅通稳定。
0: 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喀什市举行，全疆各地同步启动，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任其超的报道。
15: 此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待遇测算、工商预防宣传、税医银联办等服务专区，同时通过情景剧、主题 VCR、现场讲述等形式，以暗示法让社保政策从纸面走进群众心里。喀什地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牛立坤表示，现场展示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当地社保工作的实践成果。
16: 我们持续优化经办办事流程，实现所有乡镇、村社区社保基层服务平台全覆盖，还建成了246家顺应一体化服务网点，参谋登记、权益查询等高频业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
15: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宁介绍，接下来一周，全疆社保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反欺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引导用人单位依法参保，劳动者主动参保。
17: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依托五级经办服务体系，持续推动社保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延伸。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社保服务高品质服务供给，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九月末， 全江法人金融机构获得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93.28亿元，民营经济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加大。
0: 10月26号起，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将开通阿斯塔纳至伊宁直飞航线，计划每周136各直飞一班。
4: 近日，2026年自治区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总决赛在新疆检察官学院开赛，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代表队同台竞技，选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网络诈骗等典型案例，完整演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宣判等庭审全流程。
1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9: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夹雪，0到12度。
0: 阿勒泰多云，零下2度到6度。
4: 塔城多云，零下2度到13度。
0: 伊宁多云，4到20度。
4: 伯勒多云，零下2度到1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4到14度。
4: 回屯小雨转多云，2到16度。
0: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0到13度。
4: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14度。
0: 哈密小雨，4到19度。
4: 吐鲁番多云，12到26度。
0: 库尔勒多云，7到22度。
4: 阿克苏多云，10到22度。
0: 阿图什晴，9到23度。
4: 喀什晴，10到24度。
0: 和田多云，11到19度。
4: 乌鲁木齐小到中雨转雨夹雪，0到12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世界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袍。现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9605111转接一号键，同步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各类新媒体平台全网同名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即可，正在通过视频号抖音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就可以通过图片、文字等方式给我们留言。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做一个节目预告，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于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节目的线索正在全面的征集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向节目组联系。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同时在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点30分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来关注前期塔城地区沙湾市习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反映30多年前在沙湾市政府招待所上班，94年到96年期间单位没给她缴纳社保，现在想要补缴相关的费用，手上呢仅有工资表，但是人社局说啊，必须要拿到当年的人事招工表，这个单位好多年前就已经经历了改制、破产等一系列的变化，那现在想要咨询的是有没有其他办法帮他解决这个困难和疑惑。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沙湾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一海。一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就习女士现在遇到的这个难题啊，我们从这个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来看，有没有办法帮他去补缴这些社保费用呢？
4: 目前习女士反映的问题呢，这个沙湾县政府招待所呢，它于这个2000年4月28日，就改制了，然后由这个呢职工以净资产买断，然后它就这个国有企业就已经破产了。根据我们自治区人社厅在2025年2月下发了一个关于解决原国有企业主体灭失、职工补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工作指引呢，要求呢，就是说，原国有企业主体灭失的这类情况呢，补交社会保险费，它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说要确定这个职工是固定制还是劳动合同制还是大集体职工的身份，第二个核心问题呢，就是他补交的时段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现在目前呢，习女士手中仅有这个工资表，可以反映补缴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内部档案核查，还有这个我们沙湾市的档案馆，包括习女士这个原来这个政府招待所的主管部门政府办，我们都主动对接核查了，没有印证资料能反映习女士具有这个原国有企业职工身份，所以按照政策规定呢， 目前为止就是说没有职工身份的前提下呢，没有办法进行不缴社会保险费。好，
3: 嗯，那现在只有工资表不能够佐证，如果是提供其他材料有没有可能呢？
4: 其他材料就是说我们只要能证明国有职工身份的，除了拿招工表以外，转正定级表，或者是这个工资变动审批表，或者是他这个当年的工资介绍信，都可以拿证明。
3: 嗯，
4: 但是这些呢资料呢，我们也主动对接了这个各个哪部门啊。现在就说习女士呢，这个相关能证明国有身份的资料还是欠缺。
3: 嗯，那当然，刚才您易主任提到的这些资料或者是材料啊，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个人手中。一般都是由单位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档案馆来保管。如果是遗失灭失了，其他的佐证材料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的在职同事、在职领导等等，

0: 就是说这个同事的啊，证人证言呢，因为他这个证明的效力比较弱，他没有办法真实反映当时，就是说可以反映当时他这个具体在这个单位工作过，但是没法直接反映他
1: 他
0: 具
1: 的
0: 有
1: 用
0: 这
1: 工
0: 个
1: 关
0: 法定
1: 系，
0: 身
1: 或者
0: 份。
1: 是和单位的这个，之间是否是有正式的身份，或者是临时聘用的，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现
0: 对对
1: 在这
0: 是的。
1: 个原始档案材料，根据给我们的回复来看啊，包括不限于啊，招工登记表、转正定级表、劳动合同书、工资变动审批表、考核表、考勤表、职工花名册、工资发放凭证、纳税证明、辞职辞退批复、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工作调动手续、职工安置补偿金发放名单等等等等，这些材料当中啊，列举出来的没有一个可以出现在职工本人手中的，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些材料11种材料，刚才细数了一下。是只要找到其中一项就可以，还是必须全部找到？
0: 反映职工身份的，就是说这些呢资料呢，如果只是仅仅反映他这个补交时段呢以上哪资料呢，他只要找到部分能反映他这个补交时段就哪可以，但是反映职工身份呢，他必须是招工登记表、转正定级表，或者是我们这个工作调动手续上面有这个劳动人事部门给予正式招工指标加盖公章的原始资料，我们才能反映他的职工身份。
1: 明白了，问题症结现在就是找资料呗，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些材料确实经过多方查询，确实找不到，也没办法去这个认定他的这个职工身份，那么作为邢女士本人来说，她能不能以个人缴费的名义去补这个94年到96年期间的费用？
0: 个人交费呢，个人补费呢，这个按照国家规定呢是不允许的。
1: 不允许啊。
0: 我们现在补费的哪情形只有就是说，用人单位欠缴哪社保的啊，然后呢，通过证明劳动关系，和哪职工身份可以补交社保，职工个人呢是不允许，补交社保的。
1: 那我们这个一般如果说各项条件具备，我们要补交社保，按照什么标准来进行补缴呢？
0: 条件具备了，补交社保上就是按照当年职工提供的这个工资表，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当年的这个应发工资来核算他的缴费基数。
1: 明白，好，那邢女士，我们节目助理也多次尝试连线啊，还是没有打通她的电话。相关的政策和办事的路径，有没有当面给邢女士做一个介绍？
0: 在咱们这个11前，我们跟哪邢女士已经电话联系了，邢女士也到我们这个山市人社局来办理了，然后我们也当面告知了需要哪些哪资料，然后也帮助她对接一些哪单位，再积极的在这个查询。
1: 其实现在这个我们关于申请这个退休待遇的时候啊，如果是在职状态的话，各位缴费的职工朋友一定要提前去走一下这个档案的预审。现在我们这个人社部门和社保部门是不是都有现在有一个提前办就是档案预审的这么一个机制？我不知道
0: 是
1: 在
0: 的，
1: 沙湾市有没有落实。
0: 有。
1: 那预审的话应该是通过什么渠道去申请？是像所在单位申请，还是直接向我们社保中心申请？
0: 预审呢，如果说那职工呢有单位的，向单位提出申请，单位统一，然后提前了3个月，然后将他的这个档案资料，还有这个缴费等等的哪资料报到这个人社部门进行这个预审，如果说是哪灵活就业人员啊，由本人直接到这个人社部门提出哪提这个这个提出哪申请。
1: 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退休关于待遇申领，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档案补缺的，就可以提前办，提前一步办，避免在这个达到退休年龄，然后因为各种档案不全，或者是有漏费 补缴的这种情况出现，影响自己带鱼的生命。也再次感谢银海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连线暂时到这儿。当然后续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社保中心或者是档案馆的这个共同努力，尽可能的帮助辛女士找回相关的原始档案，好吗？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其实说到这个退休或者是养老待遇啊，在我们这个12333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社保人社 APP 上都可以去查询。同时如果说有这个中间工作关系转移呀，或者是身份变更呀等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社保账号的一些变化，缴费主体的、缴费金额的，包括后续退休待遇申领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向我们社保中心进行咨询。我们也希望，如果有材料缺失，要第一时间去补足，避免在退休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和田地区墨玉县李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25年10月份在和田地区墨玉县印象绿洲小区购买的住房，当时有宣传说有2万块钱的补贴，和田地区补1万，墨玉县补1万，和田地区的补贴是到账了，墨玉县的这个财政补贴一直没有到账，现在等了快1年多了，想要问一下何时能够这个补贴资金能够及时到账，然后让李先生落袋为安。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墨玉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鹏。蔡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个25年我们墨玉县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购房补贴政策？
2: 是的，2025年我们共那个实施商品房购房补贴，当时是汇集了206户，补贴资金是408万元。其中地区补贴的是204万元，县级配套补贴也是204万元。按照那个我县商品房购房补贴实施方案执行的，90平米以下享受5000元的补贴，共计4户；90平米以上的享受10000元的补贴，共计是202户。因为前期我县那个财力重点保障于三保支出，县级配套补贴压力比较大，因此该资金未及时拨付到位。但是后期鉴于购房补贴有关群众的切身利益，经报请我县第10次财经委员会研究，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盘活存量资金等方式，该补贴于2026年10月12日已经全部拨付到位。主持人，
1: 204户应享补贴的居民全部都拿到了吗？
2: 是的。
1: 好，我们反映问题的李先生也在线上。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现在拿到补贴了吗？这10000块钱到账了没有？
3: 已经到账了，已经到账了。
1: 几号拿到
3: 的？
1: 几号拿到的？前天吗？
3: 12号。
1: 12号是吧？
3: 12号拿到。对对对。
1: 那也就是说2025年这一批的这个补贴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了是吗？蔡局长。
2: 是的，已经全部拨付到位。
1: 后续还有这样的利好政策吗？会有吗？
2: 今年还有，今年一共实施了2批。然后一共有73户，目前我们资金已经筹措完毕，在住建局完成公示，然后办理完相关支付审批流程后，我们将及时拨付该项资金。
1: 2026年的补贴已经到了10月15号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今年应享补贴的这些群众，或者是已经申请成功的这些群众和购房者，不用再等1年吧？
2: 那这个不用再等了。
1: 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审批程序或者是节奏来看，大概预计咱们墨玉县本级的财政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位？
2: 11月底前应该可以全额拨付到位。
1: 11月底前。
2: 是的，因为这一块补贴公示期刚结束，住建局还在走相关审批手续。
1: 当然这个补贴资金发放是一个严格审查的一个过程，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资金到位的前提之下能够尽快的发放，让广大的群众或者是应该享受到这个惠民红利的群众能够早一点落袋为安，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两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再见。
1: 好，现在墨玉县2025年所有购房的这个财政补贴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2026年能够享受相关补贴政策的这个居民群众可能要再等一等了，要到11月底左右。目前公示已经结束，相关的审批流程正在进展当中。广大墨玉县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个购房者享受墨玉县的这个财政补贴、购房补贴的，要等一等。大概11月底左右这个时间节点，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渠道走进到新广杭丰润县的节目当中，抖音视频号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杭丰润县的投诉专区，就可以及时的通过文字或者是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10月底，新广杭丰润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欢迎大家向我们提供线索。节目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接下来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4: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7: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家里备好灭火器，学会提拔握压四步用法，一旦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捂好口鼻，弯腰低姿走疏散通道，千万别乘电梯。平安是家最大的福气。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杭丰热线，我是在直播间今天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塔城地区塔城市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能听见吗？
1: 啊，可以，您讲。
8: 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是塔城市宏源小区10号楼2单元的，我是我们这12户居民的代表。
1: 嗯，
8: 然后我们暖气呢3到4年已经不热了，然后去年的时候，热力公司说我们从地下室到1到6楼的那个立管，包括地下室的管道不通，然后去年我们这12户居民呢也一起合伙花了1000多块钱雇的暖气公司。雇的那个维修暖气的人把那个管道都打开了，然后该清洗的也清洗了，该疏通的也疏通了。然后今年呢，就是今年的这个供暖季呢，我们又找热力公司，然后我们也找了我们当地塔城市的住建局，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是这个星期一来了以后就是明确给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暖气管道和楼道里面的立管让我们这12户居民自行承担，因为我们也了解了这个咱们这个新疆的供热管理条例第21条，然后就是住户就是我们防盗门以外的全部由供热单位去处理，也不知道这个他让我们自行维修这个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
1: 首先可以肯定的就是说，现在截止到目前应该是京东的这个供热工作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哈。
8: 对，
1: 截止到目前有没有感受到家里面的温度？
8: 我们热力公司的管道是就是从外面从马路上然后冲到我们单元呢，是供的是2个单元，一单元的暖气呢它是热的，我们2单元整个那1个单元的暖气就是凉的。 因为当时礼拜一他们来的时候，住建局的同志和热力公司的人当时自己也都摸了，也都很清楚。而且我们这个暖气不是说就今年这个供暖季不热，已经三到四个
1: 连续三年了
8: 供暖季不热了。对对，
1: 嗯，整个二单元是涉及到12户人家，从楼上到楼下，主要是这个进入单元的主管网现在存在问题，对吧？
8: 对，热力公司的人明确来了，跟我们说管网有问题，然后说我们这个不在那个我们这个供热管理条例范围内说的，让我们自行，让我们12户人自行筹钱去换，大概资金是2万多元。
1: 嗯，其实按照这个我们之前的理解啊，就是说是小区内的公共管网，对吧？没有入户，那应该是由物业公司或者是业主来进行维修。但是现在这个新的供热管理条例已经颁布实施了，那这个费用到底该谁来承担？我们稍后的时间看能不能连线到相关这个塔城市的主管部门和航管部门来问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应该是所有的供热单位和工业企业，供热企业都会有一个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工作。那夏季排查管网或者是供热前的这个管网排查，已经连续反映3-4年的问题，他们没有重视吗？
8: 他们一直就说，我们这3到4个供暖季的时候，他们一直就在说，说我们每次去找他们，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个单元水循环的不好，然后就测温，每次就说我们这个循环不好，然后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出解决办法。今年夏天，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住建局的相关同事和那个暖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也说让我们自行花钱，就是我们从院子，我们因为主管道在我们的院子中间，他说让我们12户居民自行筹款筹2万多元，自己从主管道上接一条管线进去啊。因为这12户居民呢，有就是没有工作的，然后有一些年龄大的，
1: 每家情况都不一样，不一定每一家每户都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8: 对，还有一些他是在这买的房子，但是他人已经搬到其他地方居住的，然后房屋出租的，所以这12家人一直都没有办法，就是统一，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然后我们该找的也找了，昨天早上我们这12户居民呢也去我们塔城市信访局了，答复是60工作日以内才能处理。
1: 那60工作日，然后已经进入深冬了。那房子不能继续冷下去啊！
8: 对，
1: 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塔城市宏瑞热力公司副经理啊，吕瑶玉，吕经理你好。
9: 哎，你好。
1: 塔城市宏源小区，您应该是清楚这个小区是咱们宏瑞热力公司服务的这个服务对象吧？
9: 哎，知道。
1: 这个二单元，整个单元12户，截止到目前还没，家里面还一丝温度都没有。原因呢，早在3-4年前就已经查清楚，而且这个也有这个居民代表多次和咱们热力公司进行沟通，是进入单元的这个立管现在有问题，导致循环不畅，导致12户的这个居民家中一直热不起来，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3-4年的时间了啊，3-4个供热季了。那就我们居民徐先生刚才提出的啊，根据现行的这个供热管理条例来看，所有的这个公用管道维修都是应该由热力公司承担，是吗？
9: 是的，根据新的供热管理办法是这样规定的。
1: 但是就在前期啊，咱们居民和咱们供热企业对接的时候，供热公司还是说让居民掏钱去维修这个管线。
9: 首先就是提到这个宏源小区呢，据我了解，就是在去年的采暖期，它的这个立管已经出现了问题，并且我们也给当时咱们的主管部门，也给咱们的住宅户，也给咱们的热用户提过，要利用夏季进行更换，这是在没有新的供热管理办法实施之前，这个立管就出现了问题，那现在呢？那热用户提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以后等到接完电话会后呢，我会和我们的主管负责人对接。据了解，好像是这两天我们已经准备开始维修了。
1: 就是针对这个宏源小区二单元吗？
9: 对对对，我这个我还得具体详细情况，我得 接完电话，我再跟咱们的、
1: 来，我们和徐先生核实一下，您最近一次和这个宏源热力或者相关部门对接这个维修事宜是什么时间节点？
9: 因为我这块我不是主管这块、
1: 吕经理，我在这个向这个徐先生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节点。
9: 嗯，
1: 徐先生，
8: 我们这个周一，就是这个今天是周四，我们这个周一，热力公司的人

0: 果这个了解，更换的价格是20000多元，需要12户居民去共同承担。但是这12户居民家中情况各有不同，可能有人就承担不起这笔维修的费用。那现在如果按照现行的供热管理条例的这个要求来看，维修费用由咱们供热企业来承担，那这是不是可以降低这个居民的这个费用成本，当然也可以让12户居民用热更放心，也会更安心呢？当然一切前提是政策允许的前提之下。
1: 行，这个我等到会后，我这边接完电话跟我们的主管负责人联系一下。
0: 好，那多久能够给新广航热线节目组一个回复呢？
1: 今天上午就可以回复。
0: 今天上午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吕经理线下之后，让分管这项工作的经理点对点的和徐先生再来对接一下，因为这个徐先生是12户居民的一个代表。这样沟通会更加方便。徐先生，这样节目之外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吕经理方便吗？
1: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这个问题能够有一个说法或者是解决的路径，因为今天应该是正式全江都会启动这个供热工作，我们也希望这个冬天咱们宏源小区二单元整个12户居民的房子能够真正的热起来，好吗？
1: 好的。
0: 好，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
2: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这20000多元的费用啊，可能平摊到每一户头上啊，就是好几千元。但是这个费用到底该不该热用户来承担？现行的这个供热管理条例如何详细去规定的？像这个条例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老问题，那该不该由供热企业帮助去解决呢？这些都是一个小问号。我们期待了解完情况之后，由热力公司或者是住建部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在呢，这个问题调查核实的难度并不大哈，就看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伊犁州特克斯县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3: 我那个就是车辆的事情，我那个国家不是有这个什么自建报废完了就是购新车要享受补贴嘛。
0: 您是这个私家车还是？
3: 我是营运车。
0: 营运车，营运客车还是货车？
3: 货车。
0: 货车啊。是哪一年报废的？
3: 25年10月份。
0: 25年10月份，这都过去一年了呀。
3: 25年10月份报废完了以后，不是要购置新车嘛，我们提前报废嘛。完了以后报废完了以后，那个公司说那个用管就说先等一等，完了以后那个新车补贴还没有嘛，咋回事？等一等。完了以后后面说听说也是说有了嘛，咋回事？完了我们就不是2025、2026年这个4月份把新车买了嘛。买了以后就给上报的材料给报上了，后面到现在那个补贴钱还没拿上，不知咋回事。
0: 这个上报材料您是报到了公司还是报到了这个交通运输局？
3: 公司已经报到交通局去了。
0: 现在这个
3: 报上去了。
0: 审批通过了没有？
3: 不知道吧，现在到现在没动静吧，到公司就是说这个政策取消了吧，咋回事？我们也不清楚。
0: 公司给咱们所有的这个申报人或者是车主什么样的解释和什么样的说法？就说交到这个交通运输局了，公司也不清楚。
3: 就交通运输局和交通说怎么又下文了嘛？现在交到没动静了。
0: 应该公司不止你一辆车啊。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车主也遇到同类型的问题？还是有部分车主已经拿到这个补贴了，您没拿到？
3: 有2个、3个了，有3、4个呢。
0: 3、4个都没拿到是吗？
3: 因为啥？这个享受国家这个政策嘛，就是国三车不，就是之前报废嘛，完了以后购新车享受补贴嘛。
0: 那补贴的标准，您清楚吗？
3: 清楚，这我们都清楚。完了以后才之前报废嘛，要是不报废，不报废的话，我们现在上还在跑嘛。
0: 这个报废的补贴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您当时了解的？
3: 了解了，公司呢都有，这上面都有。之前一年报废完了说补贴多少钱，完了以后2年报废多少钱，完了购新车还有享受补贴，都有。
0: 就您这个实际报废车辆的情况来看啊，您应该应享的这个补贴是多少钱？

0: 你像现在新车补贴、购车补贴不是有5万5万？我们就是在等着拿这个5万5万。
1: 嗯嗯，新车的这个购车补贴已经享受过了，对吧？
0: 没有，就
1: 也没有，
0: 就等着小税这个购车这个新车的补贴呢啊。
1: 也就是旧车报废的补贴，也没拿到，这个新车购车补贴也没拿到。
0: 不是旧车，不是。
1: 不是旧车，不是要拆迁人家报废完了以后买新车又补贴嘛？这样子，昨日我们就我明白，这是两项补贴，一个是报废补贴，一个是购新补贴嘛，对吧？
0: 哦，现在就是新车补贴啊。
1: 嗯，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交通运输局书记唐喜昌，唐书记您好。
2: 哎，你好。
1: 就是这个线上的杨先生，他是一个运输企业的大货车驾驶员，也是车主。
2: 嗯，
1: 他是在25年的时候报废了一辆这个国三的这个货车，他当时了解的这个补贴金额是金额应该是55000元。截止到目前呢，这个公司说是把材料已经交到了咱们交通运输局，但是补贴一直迟迟没有发放，车主也不清楚到底是政策没有了。
2: 还是资金没有到位，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他是今年听里面周浩给的最新政策是，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车辆报废更新，他是走的是这个超商汽车标国债。
1: 嗯。
2: 然后要求是必须要补当年的，就车销售当年的政策。
1: 嗯。
2: 就去年那个车25年，他当时申报材料全部弄完以后，我们前面也想的是可以放到今年的报废更新补贴里面，结果现在我们。
1: 我们人也在帮他在协调，就是周浩现在审核一直审核不过去，就是因为他这个报废时间的问题，他报废时间是2025年。嗯，但是他购新车是2026年的4月。
2: 对，但是现在报废更新，他是要看报废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报废时间。也就是必须报废时间是在2026年，是吧？2025年他的车辆报废信息在2025年报废的。嗯。
1: 然后，现在要购置新车的这个时间是2026年，对，
2: 所以现在就卡在这儿了。这个资料审核不过去，我们还在跟周浩在对接这个事儿。
1: 那当时这个政策落地宣传的时候，可能出现偏差了呀？就交
2: 他是每一年报废更新，往年都是直补，或者是有些上级专项，今年的整个这个补助资金是用的。 用的这个超商汽车标国债，所以他这个，
1: 其实这个作为终端的，或者是受益的这个车主也好，或者是运输企业也好，他可能不关心这个资金的来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资金能不能让这个车主落袋为安，到底能不能享受？包括我们交通运输局还能，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跟对接，因为这个政策它这个申报的那个必要条件里面，它就要看这个。
2: 车辆报当年报废的这个时间信息，也就按照现在杨先生现实的情况来看，他是没有办法按正常享受的。对，就没有这一部分补贴了。对，就是他的报废时间和今年更新的时间，一个是2025年，然后2025年车就已经报废了，然后今年去补2025年。现在就是因为往年的资金是上月是国补资金，今年是。
1: 这是其他途径的资金，那资金来源这个唐书记已经介绍三遍了，我们清楚了，我们清楚了。超长期国债，它的这个资金来源今年是这样的，对吧？那如现在这个提前报废这个老旧货车还有补贴吗？怎么申请？要注意哪些问题？是不能跨年头，还是？
2: 比如说今年报废的车辆，比如说不管是一年两年，还是提前一年两年三年，只要是国三国四的这台车正正常的淘汰。
1: 今年到我们这来申请完以后，车辆按今年的时间报废，你是提前的时间越长，补贴越高嘛？嗯，也就是说，
2: 大概就是这样子。现在杨先生的情况就比较尴尬了，像他一样存在三四辆车。我们给他姓杨的这个师傅，我们也给他答复过，我们的干一些科室的业务干部也在帮他在协调这个事儿，看这一直在跟中方在对接这个事儿。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今年的全年的报废，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资金都在账上压了一个多月了，都
1: 其实资金是已经到位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有了，
2: 我们现在有将近20万的资金账哈，
1: 明白了，
2: 就是因为这个政策上传不上去，我们也在跟中央在协调这个事儿。
1: 嗯嗯，那按照现行政策，可能还中间有点偏差，可能还得反复沟通。
2: 对，就是因为这个报废时间的原因。
1: 嗯，那来回沟通的这个
2: 也在对接的呢，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政策上面要求。

0: 或者是你系统上传，它有这个硬性条件，我们也不敢这个违规去不符合条件去处理的，到时候
1: 如果是我们这样按照这个听众的诉求这么操作，咱们就涉嫌这个违规使用资金了。
0: 对对对，
1: 那还得层层的这个往上报，对吧？
2: 审核不过去，对。
1: 嗯，那是咱们审批是直接是由伊犁州直接审批，还是要上报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0: 要上报，上报完了以后，但是最终审核在我们这审核线，因为系统不是我的系统，我用的上级的系统。
1: 明白，来，我们这个唐书记听清楚了，我们节目助理来尝试连线一下咱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交通运输局，看看能不能从上级部门问一个准确的信息。唐书记和您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好，资金也有，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审批的问题啊。我们和唐书记先挂线，杨先生。
0: 哎，线上等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能不能连线到这个伊犁州直部门，因为刚才这个根据唐书记的介绍啊，现在审批权限还是在州直部门交通运输局，看看能不能从州直部门把这个政策问清楚。像您存在这种跨年去这个申请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到底是否在政策的覆盖范围之内？ 如果能覆盖，那也就是意味着这项补贴您就享受不了了。我们也希望给您问清楚、问明确，好不好？好，哎，在线上保持等待一下，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看看能否来连线到伊犁州交通运输局。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泰来雷神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物阜
5: 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 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当中。线上的徐先生反映的关于报废货车补贴的问题，我们共同再次来连线到的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于洪泰。于书记，你好。
1: 你好。嗯，线上的我们听众朋友咨询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25年报废了一辆国三标准的这个大型货车，26年4月份又购买了新车，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上报到了，通过公司以后上报到特克斯县的交通运输局。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特克斯县交通运输局的书记唐启昌，唐书记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是啊，像这种跨年度报废的车辆啊，不符合这个资金的使用。
6: 使用规则必须经由咱们州一级的交通运输局审批之后才能够通过。现在相关的政策能不能从州局的层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谢谢对我们交通工作的支持和信任。这个政策呢，确实是按照中央的部署啊，我们在大规模设备更新中呢，我们交通口子呢，对国三。 仅仅是对国四以下柴油货车以及新能源车呢有相应的补贴政策。这个呢也是为了惠及老百姓，也拉动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措施。自治区党委啊，交通运输厅党委，包括州党委政府呢，对这项工作呢也非常的支持。但是呢，它有相应的程序和政策。一个我刚才听懂了大概的意思，它实际上呢就是从政策本身解读来说，但具体的条文我不是记得那么的清晰。 但他呢是当年申报，当年补贴，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刚才您反映的这个客户提到的这个信息呢，他指的是，我的理解呢，应该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呢，他提交的申请的材料，在跨年度呢，确实在政策上呢，不太适应，因为这个还不是他一个的个例，已经涉及到全疆了。
0: 有好几个地座有类似的具体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唐启昌书记的解释呢，不是特别的精准，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就是说，不是说去年申报今年不行这个概念，它是去年这里有一批不是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个人的事项，还有相当一部分类似的数据，它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按照自治区交通厅的要求呢，申报以后，但是呢，这个金额呢，在没有及时的。 更新没有及时的更新，是到跨年度更新，跨年度更新它就不符合去年他要申报的去年资金的政策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没法享受上。如果就是说，因为它是配套补贴，它不是说全部由国家支持，而是由国家支持的一部分和地方财政支持的一部分共同来支付，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需要有当地的财力。 我们呢会同州财政局呢，我们给相关县市呢，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和交通运输厅的要求呢，也给各县市的主要领导和这个也正式行文，明确了具体的路径、具体的支持的政策和要求。像这位听众这位客户反映的具体的问题呢，还是要进一步跟当地的财政交通部门对接。如果需要还不太清楚的政策呢，可以到我州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处。
1: 运输处来具体的，知会，我们会一一把政策呢给他解读清楚，指出路径该怎么去申请。我就说这些，你看，
2: 好，尹书记，刚才我大概听您的介绍的这个意思啊，直白一点来这个解读，就是说，当年报废，当年申请，当年补贴，如果是跨年度，您比如说25年申请报废，但是我26年才购买新车，这个补贴就没有办法跨年度享受。
1: 对，大的原则是这样。对，没错。那像前期政策过程中啊，宣传可能是没有到位的。作为运输企业或者是这个货车驾驶员来说，并不了解这个政策的细节。这下一步可能咱们交通运输部门对于政策的细节、政策的宣讲，给各运输企业涉及到的这个驾驶员或者是用户，看来得扎扎实实的去做了。
2: 首先呢，工作宣传是做了一些，可能也确实有不到位之处，也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下一步呢进一步加强工作中的安排部署，谢谢您。
1: 那杨先生，现在通过这个于书记的明确，看来跨年度去报废和购置新车，那这个补贴就没有办法正常享受了。当然，刚才通过这个唐书记和于书记咱们两级交通运输部门的这个政策解读来看，这个过程中。 咱们特克斯县交通运输局还正在做着努力和尝试，我们也希望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之下，能够来享受。如果是政策不能够覆盖，那也非常抱歉的遗憾的告诉您，就是不能够享受了。这项工作线下之后，于书记和咱们特克斯县交通运输局再来对接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可以的，
3: 我们
1: 密切关注。
3: 这个制造国家就是，之前报废国家车嘛，所以这个大环境嘛，
1: 我们就之前报废了嘛，
3: 结果现在这样的话，我们也现在痛难是吧？
1: 对，因为杨先生涉及到的补贴资金啊，达到了55,000块钱，按照他的这个核算来看，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希望线下之后，于书记安排相关工作科室、处室和特克斯县再来对接。 因为涉及到这个群体还不小，就杨先生所在的公司就3-4个驾驶员，存在这样的情况。
3: 对，可以的，有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会统一处理的。
1: 好，再次感谢于书记。
3: 谢谢您，
1: 两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有具体的办事路径之后，
3: 谢谢对交通工作的支持。
1: 不客气。有具体的这个对接路径之后，麻烦于书记再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这个问题啊。 刚才其实这个咱们特克斯县交通运输局的唐启昌书记就解读过啊，就是关于跨年度能不能享受补贴的问题，现在也是卡在了这个审批这一块，不符合政策，但是能不能进行政策的这个变通，或者是像类似政策宣讲不清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该怎么去办？ 遗留的问题，刚才咱们一立周交通运输局的这个于书记也介绍了，确实存在。那这个资金该怎么用？作为已经申请的这个申请人或者是驾驶员，到底能不能享受？按照什么比例享受？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政策对接清楚之后，给广大的货运车驾驶员一个明确的答复。当然，这个宣传宣讲工作、政策的解读工作，还是要落实落细啊。 作为这个享受主体都不明白政策的这个详细内容， 只是一味的等，一味的盼，那也不是个事儿呀。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吐鲁番市鄯善县穆先生的电话。穆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2: 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医学定向针的服务期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1: 哦，您是一名毕业的这个定向医学生是吗？
2: 是的。
1: 您是哪一年毕业？
2: 我是2020年毕业。
1: 2020年毕业。应该是定向的话，应该是有这个在上学期间就已经明确工作单位的呀，就要定向就业呀。现在是在哪个单位就业？
2: 在火车站卫生院。
1: 鄯善县火车站卫生院是吗？
2: 对。
1: 依旧是在职的状态是吗？
2: 是。
1: 那按照这个定向就业的原则来看，应该和单位要签订劳动合同啊。
2: 是按劳动合同时间为准吗？
1: 没错呀。您是哪一年签订的呀？
2: 是2020年12月1号签订的。
1: 2020年12月1号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吧？
2: 哦，对。
1: 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吗？
2: 我以为是按我们那个定向针的那个
1: 报到时间是吧？
2: 那个协议，对。
1: 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签订劳动合同和这个定向协议之间有一个时间偏差是吗？
2: 有一个2个月的时间偏差。
1: 这2个月存在什么问题吗？是相关的这个待遇没有落实，还是相关的这个社保费用没有缴纳？
2: 对，我们是2020年9月份，9月底，就已经开始
1: 到岗了，
2: 算是对到岗了。然后12月1号才办的入职。我以为是按9月份这个9月底开始办的，然后刚好这会儿就到期了的话，我就可以回到自己家这边再找工作。
1: 也就是服务期满，我们可以自主择业了。
2: 对。但是这会儿好像就是按您说的，就是按这个入编时间为主，就是多了这2个月，但是这2个月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岗位待遇。
1: 明白。但是这个依据现在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来看，您的这个服务期还没满，按照这个合同来看，时间节点还没到。这样吧，具体的情况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鄯善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耿明明。耿书记您好。
3: 您好。
1: 线上的是一位这个2020年9月到咱们鄯善县火车站卫生院服务的定向医学生。现在呢，他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到底他的这个服务周期按照他实际到岗的时间算，还是按照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签署日期来算？我们这方面有没有明确的政策？
3: 是这样的，这个同志他反映的事情，昨天我们的科长给我简单的描述过。
1: 您讲过这个情况。
3: 您刚才说的其实已经给他解释的比较清楚。他的自治区的下文时间是9月份，但是他实际到岗起薪的时间是12月份，
1: 也就是计薪的时间是12月1号。
3: 对，他的起薪时间，我们的算的服务期是以起薪为主，并不是下文为主。
1: 明白。
3: 您刚才的解释的理解和我们执行的是一致的。
1: 一致的啊。那也就是说还是按照这个签署的这个聘用合同为准。
3: 对对对。因为咱们自治区的下文时间一般都比较早，但是实际到了我们区县落实的时候，它是
1: 有
3: 一个
1: 时间节点
3: 时间差的。
1: 明白。
3: 并不能是以文件的执行时间为准，而且以实际服务的时间为准。
1: 明白了。穆先生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您的现在服务周期必须到12月1号以后这个合同才能到期。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好。当然这6年的服务啊，也代表基层的群众感谢您。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领导添麻烦了。
1: 好。不客气。那这个耿书记，我们想要再做一个补充的一个政策解读啊，像这个，那穆先生，我们先暂时挂线好不好？
2: 哎，好嘞。
1: 哎，好，穆先生再见。我们和这个耿书记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定向就业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这些年对于这个就业的这个意向啊比较明确的，很多这个大学生都愿意去报考这个定向生，像定向医学生呀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方向啊。那我们想要问一下这个耿书记，那像这个定向就业是毕业当年就必须得回到这个报到地或者是定向单位去就业，还是有其他的规定？在定向就业过程中应该享受哪些相关的一些政策？能不能再给我们明确一下？
3: 据我了解啊，我可能了解的也不是太多，因为我刚到人社一年多一点。
1: 哦，
3: 这个定向就业生呢，是咱们大中专毕业生在考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就签订了定向就业的协议。
1: 嗯，
3: 然后毕业以后，咱们自治区人社厅呢，就直接人社和这个编办呢，就定向给我们下文了。
1: 嗯，
3: 这个几个毕业生是定向到你吐鲁番鄯善县或者高昌区或者托克逊，或者我们全疆的某个区县去服务。咱们当我们的定向毕业生呢，现在呢主要是卫健系统的村医，主要是基层卫生院的医生。就是咱们这个服务期呢，它是在咱们这个毕业生在考入这个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签订了定向服务协议。
1: 对，
3: 毕业以后呢直接就定向到我们基层服务了。它的服务期限呢是有明确的要求的。
1: 明白，也就是六年。
3: 对，
1: 那也就是六年之后咱们定向生可以自主进行择业或者是继续留岗是没有问题的。
3: 对，他可以，实际上他就是入编了，是我们正式事业编制的干部。
1: 事业编制的哈。
3: 对，这个同志呢他是要继续考入公务员，但是他的服务期不满。所以说考入公务员的要求呢是他的本单位要同意，他的主管单位卫健委要同意，然后人社部门要同意才可以报名。但是他报名的时候，咱们本单位呢对这个政策不了解，同意他报名了。卫健系统呢，我们了解呢是工作人员呢给他同意了，但是他们的主要领导知道政策的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同志拿上东西到我们事业科的时候，我们的科长呢就告诉他了，你是不符合政策的。
1: 明白，也就是说这个小穆同学啊，现在是穆医生啊，已经这个参加公务员考试了，但是按照定向医学生就业或者是岗位的这个要求，他是必须服务期满之后才能够自主择业啊，或者辞职，或者是报考其他这个渠道。
3: 对，对，他现在是报名之前呢，咱们这个有要求，要因为他是定向服务的嘛，需要本单位的本单位和主管部门及当地的人社部门同意以后，他才能去报名参加考试。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定向生的这个政策大概都是这样的，大同小异，根据岗位不同可能略有差异，是吧？
3: 对对对，他都是有个服务期限。
1: 必须是六年，满六年少一天也不行。
3: 对，你满了服务期以后，我就可以同意你报名了。你也可以不报，你不报名你就留下继续服务。
1: 明白，在这儿给广大的这个定向生啊，定向医学生也好，或者是定向到这个某些单位和行业的这个定向生，都要做一个政策解读。也再次感谢这个耿书记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也给广大的这个定向生提了个醒。如果说服务期未满，你无论是参加考公也好，或者是辞职，要去其他自谋职业也好，都是不允许的。服务期内必须要履职尽责，因为定向生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啊，都是国家和政府为你买单的。所以说，有付出和回报，那是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等的。要给广大的这个定向生们要解释清楚。也再次感谢耿书记给我们带来的政策解读，谢谢您。
3: 好，谢谢耿主持人。
1: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关于这个定向生就业啊，就业是有保障的，当然这个服务也是要尽义务的。 刚就单善县火车站镇卫生院穆先生咨询到这个问题，目前他是不符合政策的，必须服务到2026年的12月1号之后才能够提交相关的申请，才能够按照政策来给他进行审批了。这个问题暂时为大家解读到这么多。看看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今天新广航热线节目的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的及时互动。当然在节目最后再来做一个预告，就是我们亳州专场节目将会在10月底和大家见面，96051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9163601向节目组提供线索。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热线的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5: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防灾减灾，防重于旧。眼下秋深天凉，农村做饭取暖进入高峰，火灾风险也跟着升温。烧火做饭，人不要离灶，火柴打火机请收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家里的老人独自在家，邻里之间要多照看一眼。一旦起火，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跑出去以后再拨打119，平安过冬从防火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王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4: 好，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罗女士的问题：买房过户因为土地出让金起争议，这一纠纷该如何化解呢？首先我们来

0: 关注一下罗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请我们的导播来点放今天的第一个切片视频。
1: 我是2017年八月份买了一个老人的一栋平房，他是没有换证，可以买卖是国有土地，他的产证是过去的那私房产券，产证就是没有换那个两证合一，塔城市峨眉县的。之后我们去问了以后，他是划拨的，就过去是农村的，然后政府划拨给他个人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不知情这个房子，因为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房子过户，过户办理房产证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税费由甲方承担，三个月内办不了房产证，甲方就将定金和付的房款全额退还给乙方。但是这个房子后面以后他就停办了，我们去当地政府国土资源局停办了，甲方呢他就一直说啊，等过段时间就可以办了，我们就在等吧，就是一直在等，等的期间已经等了有2年多3年。2021年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还过不了的话就把钱退给我，但是甲方是坚决不给我退钱。不过退钱以后后面就失联了，他们把电话号码换掉了，具体搬到哪我也不清楚。后面我找到了以后，他们说现在这个有一笔过户的有个土地出让金，但是他觉得土地出让金有点高，他那是一类地就是22万，将近23万，合同上面现在就是没有写。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45万买的，我不知晓有一个土地出让金，他也没有给我说。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写合同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办理房产证的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甲方承担，但是现在起诉到法院了，我起诉的他就是他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嘛，他们把土地出让金交掉，他们请的律师然后开庭了，但是还没有判决下来的时候我撤诉了，因为他们说的好多那个律师说的好多话引导我说的不利于我对这个案子的这个撤诉了以后，我现在还想我再重新起诉，但是我现在就是起诉要么他就是退还我钱，就是35万退还给我，不是还有10万块钱，不是说是过完户的时候我再给他嘛，还可以就是让他把土地出让金交掉，我合同上面还写的三个月内办不了房产证，就是甲方把定金和付的房款全退还于乙方。但是现在今天他这个甲方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把我剩下的10万块钱交给他，然后把那个土地出让金去交掉，他让我去交掉，今天他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肯定是不交这个钱呀。
0: 好，这是近期罗女士遇到的烦心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罗女士。您好，罗女士。
2: 啊，你好，
0: 罗女士。您这个问题呢已经给我们讲述了，接下来呢我们综述一下和律师进行交流，主要交流的有两个点，就是这个国有土地的交易出让金究竟是该卖方出还是买方出，另外啊，如果您想再次起诉的话该怎么诉，您看好吗？
2: 好的。
0: 好，2017年八月份啊，这个罗女士在塔城峨眉县花了45万元买了一栋平房。这个平房的土地性质有一点特殊，它是国有土地划拨给个人的。在购房合同当中呢，约定好买方呢是预交35万元，过户之后再付10万元。另外，这个合同约定房子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一切费用是由卖方来承担的。三个月内如果办不了产证，卖方呢就将定金和预付房款全额退还给乙方。但是交房之后，但是交易之后，这个当地的国土资源局就停办过户手续了。这个事儿呢，一放也就放了好几年，因为这种停办也不是说卖方不愿意去协助，而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停办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罗女士就联系到买家，要求解除合同，退房房款，但是这个卖方呢不同意，随后这个卖方也失联了。但是这几年呢，罗女士又把这个卖家给找着了。那对方说现在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但是需要缴纳2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那这笔支出呢，超出了罗女士的预期。但是这20多万元，我房子已经卖了，现在我办过户要多交这20多万，卖家也不干。那于是呢， 罗女士她就起诉到法院，但是在卖方律师的引导下，那罗女士她自己去撤诉，撤完诉之后呢，又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两天呢，卖家反而上门来联系买家，让他赶紧把10万元的购房尾款交掉，去把那2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也交掉。但是罗女士呢，她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她还想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卖家，要么解除合同，退还30万元、35万元的这个预付房款，要么就是让这个卖家去缴纳土地出让金，配合罗女士来过户，然后呢，她再支付后面的10万元的购房尾款。其实说来说去，这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这个房屋在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笔国有土地出让金，该是卖方缴纳还是买方缴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王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王律师，
3: 好的，主持人，这个罗女士啊，就包括你签的这个协议，其实你表述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总结了，就说实际上就关于这个土地出让费是谁来交的问题，因为你在自己表述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们可能对这个没有进行特别约定。这个有可能就是你撤诉的一个理由。我认为如果说当时你不是自己这样认为，你说这个费用是不包含土地出让费的话，
0: 就是费用它包不包括出让金的这个税是吗？费用和税是不是一回事儿？那如果就是您是专业人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想这个过户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国有土地的这个出让金啊。那如果这个税我没有想到，但是我也约定了是由卖家来承担，那您觉得按字面意思，按合同意思，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该由卖家出还是由买家出呢？
3: 如果说合同上有明确的约定，所有的税费、土地出让金由出卖方来承担，那就没问题。刚才其实罗女士自己也说了，她说当时这个并不存在交土地出让费，对方没想到，她也没想到，
0: 就是只想到了费用，
3: 税费
0: 没想到税。但如果说你约的是所有交易过程产生的税费都由卖方承担，可能就是对方的律师也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可能去诉的话就不会撤诉了，还是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您觉得，您看他比如说他真的要去诉，拿这个合同就要求对方来出这个国有土地的出让金，依据这个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
3: 那这样的就是说咱们交这个土地出让金啊，原则上来说肯定是这个出卖方来交，但是税费一般来说在实践中也都是由这个买方来交，但是合同有约定，是咱们严格来说是可以从合同约定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说如果双方对合同有约定，不违法的情况下以合同约定为准。所以说这个费用这块，一切费用由出卖方承担，这句话表述也没错，就是出卖方自愿承担这个，其实费用是在房产交易过程中是包括税费的，就是包括税的。因为咱们一般要交契税，还要有一些登记的费用，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必要的税费吧，就比方说这个满五年这样的来交易有一些税这样的。其实罗女士这个案子，他包括自己也说了，他想重新再起诉，他也比较纠结。其实他是可以选择性的，就是一种，就是我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这个出卖方将他支付的35万，其中包括肯定还有定金，因为这合同没看啊。一般来说，是不是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还要求对方退还这个已交付的这个房款，就是解除合同。还有一种诉请就是要求继续履行2017年这个8月签订的这个房产交易的这个协议这个合同，要求对方这个支付这个相关的费用，将这个就是罗女士也说了，第一次诉讼那种要求对方协助办理过户，然后这个他再将剩余的这个房款交给这个出卖方，然后土地出让金包括其他的费用要由这个出卖方来承担。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说啊。我觉得其实争议焦点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说得特别透，有一些问题我想和罗女士交流一下。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其实是超过了你们买家也超过了卖家的这个心理预期是吗？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来得很突然，能这么理解吗？还是这个卖方他是？

0: 知道这个事儿的？
1: 我买的时候，当时是纠结的是，他给我给的是私房产权证，当时我就想的是集体土地买不了这个房子，但是买家嘛，他有一个测绘图上面盖的国有土地的章，当时不知道他是划拨的，而且他也没给我告知，后来以后，
0: 这个划拨土地是一定会有土地出让金的，是吗？
1: 是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国有土地，我就以为是可以买卖，它是国有土地，但是它后来是划拨的土地，
0: 就是
1: 它
0: 因
1: 上
0: 为
1: 面，
0: 你不了解是划拨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出让金的事儿其实是超过了你的预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而
0: 好。
1: 且这个。
0: 那如果这个超过你的预期，那这个土地出让金的事儿，他知不知道？其实你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在说这个产证的这个性质问题，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可以交易了，还是这个也不确定。
1: 现在可以交易。
0: 对，那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了。其实我们应该纠结的就是按照你们签订合同的这个字面意思，包不包含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揪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跟王律师确认一下。那么，其实您是给我发了两个图片，这两个图片是你的这个合同还是什么？
1: 房屋买卖合同。
0: 是房屋买卖合同。好，
1: 对。
0: 那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它究竟，就是按照这个合同上面的这个相关约定，因为这个可能昨天。发给律师，然后给律师发的东西也比较多。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其实就是纠结的这笔钱究竟该是谁出嘛？如果说依据这个合同就能够确定是谁出，那你诉的时候也比较明确。另外，我还想和你确认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王律师，您看一下。好，那就是我还想和您确认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要撤诉？为什么人家说了几句你就要撤诉？让你撤诉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1: 当时他对方的律师，他拿了一个政府条文，像一个类似一个文件，上面说是，这个国有土地买卖，然后是划拨的买卖的是，那个有关的这个，土地出让金由买方来支付，然后是他拿那个文件，他给法庭法官念了一下，最后。我因为我不知道有那个文儿，
0: 那
1: 而
0: 质
1: 且
0: 证的
1: 他，
0: 环节，那这个证据被法庭采纳了吗？也，
1: 是那个法官最后说问他了，问他说的这个上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吗？他说没有，没有明确规定，但是，
0: 那为什么听到这个你就要去撤诉，而不是等着法院判决呢？
1: 但是因为我这第一次打官司，然后他问我的好多话。他问我
0: 就是，
1: 你，
0: 一开庭，对方请了专业律师，然后说难听话，你就怂了，是吗？你就害怕了，你就撤诉了，是这个原因吗？
1: 他当时问我，那你给我说办理房产证的都有啥有关？最后我就说是，
0: 好，我们不纠结这些，那你就给我说你为啥要撤诉，然后你这个撤诉就是，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是吗？因为什么我们要纠结这个事儿？因为你撤完诉之后，你现在又到法院去起诉，我其实很担心你能不能再起诉。但是律师说你可以起诉，但是你想想，你干这个事儿对法院来说很麻烦。您自己就说，现在其实你也没有搞明白，就是对方拿的那个所谓的文件，那究竟是这个土地出让金该你出还是对方出？你现在也没整明白，还是整明白了？
1: 当时法官是给，
0: 你不要说当时，你现在确定那个文件它的真实性吗？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你了解吗？
1: 他那个文件是真实的，他给法官看了。
0: 好，那法官对这个怎么定性呢？法官说这个是可以采纳的，还是什么？还是没表态？
1: 法官说这笔钱，23万，这个要让这个老人出，确实也不合理。
0: 然后听到这儿您就。不想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您就撤诉了，是吗？
1: 是的，我回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确实，因为那个他说的那个律师说的好多话，我回答的有些不利于我的，所以我就撤诉了。
0: 好吧，就是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对方拿出了相关的政府文件，同时也没有这个打官司的经验，在法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质证各方面的环节，您觉得都是可能您败诉的这个概率比较高，您就直接也不敢面对结果了，是这个原因吗？
1: 对。
0: 嗯，好。那说到这个份上了，律师呢也把您刚才发过来的这个购房合同看完了，那我们还是在律师这再来问一个准信，您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嗯，王律师，看完了这个合同，您感觉依据合同，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该卖方缴纳还是买方呢？
2: 这个实际上我估计罗女士，因为她我们在这里面再去重复当时开庭的有些也不合适，
0: 对，
2: 就是他自己也明白，肯定当时律师问了一些问题。
0: 其实这个不说了，就是看合同。您刚看完了这个合同，看完之后，您觉得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依据合同是该买方交还是卖方交？因为那个庭审他自己撤诉了，无论说什么，这个都是就如果你再去起诉，那就是再开一局了，和那个其实关系不大了，是吗？
2: 这样的主持人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民事诉讼中啊，有个叫禁止反言，就是你在前一个诉讼过程中你说的话，你现在在再诉的时候，你说的又相反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先给罗女士解释第一个，这估计她撤诉。第二个，其实有可能对方律师问了个关键问题，罗女士肯定就觉得担心自己会输。我猜啊，我只是猜测推测出来，就是对方肯定会问你当时刚才主持人包括问的，你知不知道土地出让金要还没交，你是不是应该交？你们在这合同里面约定的税费是不是不包含这个土地出让金？如果罗女士说的啊，我确实是知道这个土地出让金没交，税费不包含。
0: 那这样就是罗女士，你不要支支吾吾了。你刚才呢，就是这个案子它已经是经过了一次庭审的。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个太反复了，就是你再去起诉法院能不能立案？但是律师说，如果你再去起诉是可以立案的，但是能立案是归能立案。如果你再次开庭，你再说出来所有的这个言论是和你上一次开庭这个相反的，那法院会对这个是有记录是吗？
2: 是这样的，这个他所以说这样吧，罗女士，我给你总结一点啊。首先一点，这个案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吧，如果走诉讼的话，你不外乎刚刚就两种选择，一种继续履行，一种解除。解除的前提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合同，从现有证据来看是合法有效的，即便在2017年的时候它是划拨出让土，就是划拨土地，就是没交土地出让金的。但是现在这个合同能正常过户，能履行，那这个合同就不是无效合同，就是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那就是解除。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纠结就是咱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税费的问题，包含不包含土地出让金。这个罗女士你自己回忆一下当时啊，这个我不发表评论，就是当时你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给法庭上是怎么说的，这个确实影响到你最后是否能继续履行合同里面交不交你土地出让金，是你交还是对方交，主要纠结在这。如果当时你很明确的说这个是对方告知已经交了，就是他来办所有的税费包含这个土地出让金，那没问题，你继续履行或者解除你都有可能胜诉。但是如果说当时对方问你了，律师也好法官问你了，说你知道不知道土地出让金没交，这块是不是应该由你交，尤其是在对方念了一个法条应该是土地管理法，然后你肯定认为啊，既然是法律规定，那你肯定就认为你自己肯定对这个理解不透，所以你是不是有可能败诉。所以就说那就撤诉吧。实际上我再提一下罗女士，如果说你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你确实是不知道土地出让金未交纳，就是因为你买房子没经验嘛，本来正常，这个当然听众大家也要听一下这个，正常买房子大就是这种大宗交易，我个人都认为你肯定要到土地局或那个要去房产局要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这个房子能不能交易，土地出让费交没交，如果没交是多少钱，而不是简单就签个协议。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呢，肯定你开庭应该说过，这个罗女士这个房子2017年完了以后他是否交付给你居住使用了？
0: 交付还是没交付？
1: 交付了。
0: 就是其实虽然这个产证没过，但实际你一直在使用是吗？
1: 对。
0: 一直在使用，您觉得他现在再去起诉对方要求解除合同这个合适吗？
2: 这个解除那就有点风险了，如果你要解除 对方有可能说解除没问题，你要求对方退这个钱也没问题，那对方说你现在解除那是你占用。

0: 不是很清楚，听完了律师的这个解析，就是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您，您是可以再重新去起诉的。再起诉的话，您觉得，您就是再一次开庭，哎呀，其实让罗女士自己来判断这个事儿也是比较难的。那依据合同，还是看不出来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究竟是该由这个卖方交还是买方交。王律师，你能给一个准信吗？
1: 好吧，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就是说，虽说有这个规定，但这个条文啊，就是你要看上次他出的是土地管理法的，还是实施条例的，还是个什么细则，就是他也有个层级效力。如果说这个不是个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们原则上来说，以合同约定为准。
0: 哦，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律师虽然拿出了一个相关的文件，说这个土地出让金是由买家来缴纳的，但我们合同当中有约定了，其实这个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可以大过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件的。
1: 是有约从约，因为这是个民事行为。
0: 好，这一点可以明确了，罗女士。剩下呢，您在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需要提醒您的是，您要注意保持一致性，就是您再一次就这个事儿去，因为你自己撤诉的嘛，你又反复又去起诉，那么你这次跟上次如果要说的不一致的话，那法院是不会采纳的，还是要依据上一次要一致性。然后还有就如果说因为你们争议的就是国有土地出让金，那你要么就是面对现实看法院怎么判完之后该是卖家交还是这个买方交。另外一点就是您现在要是如果说解除合同这条路，我觉得房屋已经实际交付您也使用了，这个您再诉的话风险是有点高的，是吗？你真的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之后，就不光是对方给你退这个相关的钱，其实你把钱给别人了，因为你也实际使用了，你能不能够再去要求就是他拿了35万元的这个房款相关的这个利息，但你实际占用使用的这些费用，整个我觉得风险是比较高的。您还是您自己倾向于是拿这个房子还是把这个房子退回去呢？
2: 我两者都想有他，但是
0: 你两个都想诉是吗？
2: 对，哪一
0: 个？你两个都想诉，但是我们就明确的告诉您，如果您要诉解除合同，您别想着光是从对方那拿钱，您以这个房屋是实际交付的，那对方他也是请了专业律师的，有可能就是你实际使用从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快用了10年，那么实际使用的这些占用的费用，如果别人要主张的时候，你也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到时候对方一说你又撤诉。那像这种同意纠纷，允许这个原告或者是任何一方原告他撤诉撤得多了，法院会没完没了的给他受理吗？
1: 原则上他因为不算一事不再理，
0: 因为还没有判决，
1: 对，
0: 是吗？
1: 没有判决，这是他自己依法撤诉的，这是法律也是允许的
0: 啊。
1: 当然从我个人建议，其实罗女士不要走解除，因为这个房子你也交付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你也在这个房屋上肯定会有一定的投入，比方装修或简单的这样修缮，这是肯定的。你毕竟住了快10年了，我个人认为建议你继续履，就是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结束办理过户。这种案件其实你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也有可能可以调解结案的，因为这个约定，就你从你有利角度，你肯定强调这个税费是包含在这个里面，是包含土地出让费的。你自己卖房子的时候，你自己因为作为出卖方，他是知道交还是没交的，他为了把这个房子卖了，他要求把这个税费都他来承担，那费用我认为费用里面是包含这个土地出让费的，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就强调这一点。但是有可能这个案件如果你想继续履行的话，肯定我个人建议肯定调解结案对你比较合适一些，有可能你会掏一点土地出让金，但是这个房子你会就保证留在你自己名下了。
0: 就是我们想给您说的是，罗女士，如果你决定再次起诉，您不要这么反复了好吗？就是其实你坚定一点就打这个官司，而且你每一次如果来起诉，您所说的在法庭上所说的这些话，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就是你不能够下一次再说的时候就是去推翻你上一次所说的，所以你没完没了搞这个事儿，其实是对您不利的。另外依据合同来看，其实对方缴纳的这个法律依据是有的， 当然他也拿出了相关的这种政策啊，但是我们有约定呀，虽然有政策，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同，有这样的约定，还有就是您不要太

0: 实心眼儿，就是一味等着法院判决。如果法院他愿意来调解，就是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卖这个房子也不容易，让对方交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是你们两个分摊一下，就是其实律师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你也能够做一些让步，而不是一味的等判决，因为这个判决也有可能会出现对你不利的情况。另外您还说了一点，就是不要这个房子也行，但是不要这个房子就是在律师知道您实际已经将这个房屋对方已经交付给你的情况下，其实律师他不建议这么去做。这么去做，你如果提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这个风险其实是挺高的。而且其实您这些诉求用备位诉讼，我不知道备位诉讼，因为我们前面也宣传过，就是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合同成立，一个是合同解除，这两个其实你是可以在一个诉状里头都写上。但是我们综合评价完之后，王律师其实是不建议你解除，对，不建议你走解除。我觉得你性格是比较犹豫的一个人，你自己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节目呢还有其他的内容要为听众服务，您的热线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您看好吗？
1: 啊，你好，我这儿有一个那个后面有个定金交纳的那个违约的那个，但是我要是解除合同的话，你说我房子使用的这个，但是他也违约了呀，他违约要向对方支付房价20%，这个我想的，要是我要解除合同的话，和我使用房子这个钱能不能抵扣掉？
0: 就是您还在算这笔账，
2: 这个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那首先得确认确实对方违约了。如果对方确实有违约行为，那这个定金罚则是可以适用的。
0: 对，因为三个月确实没给他办成产证。
2: 但是就说违约责任对方承担了，但是对方肯定有可能提占用使用费。
0: 对，
2: 最后你们肯定进行相互抵消的问题。这个是存在的，
0: 没事儿。就是罗女士，我们也只是个人建议，就是觉得你解除可能对你不利，但你认为有这个定金罚则，还有呢就是各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个房屋它实际使用会产生多少钱什么的，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得拿主意。这也是我们就是王律师的建议，也不代表就是就是您是可以选择的，您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选择不接受，您还是可以按照您的那两个主要的诉讼请求去起诉，我们也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参考。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挂线了。
1: 我这个就是那个，
0: 好，罗女士，
1: 好的好的，
0: 就是因为这是您自己就是特别纠结的一件事儿，就是哪怕我跟您说一天，可能您还是有不停有想要说的，但其实就是这两方面您能不能诉，您自己真的好好想一想，后期有问题了再和我们交流，您看好吗？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那罗女士，我们先到这儿，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那观看我们的直播，通过公屏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想和王律师再交流一个问题。您看像罗女士她的这个性格是比较犹豫的这种性格啊，而且我们给她说了，她可能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撤诉了，现在又想去起诉，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还是对自己的这种诉求都比较纠结。那其实像这种案子对方又请了专业律师，那么在诉讼应对的过程当中，您对这一类这个当事人有一些怎样的建议？
2: 好的。其实我虽然作为律师，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就说这种案件他在当地就是房子也交付这么多年了，其实他也可以走一下民事调解。就说我个人见，真正让我从化解矛盾包括化解纠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双方协商一下这个土地出让金，因为双方肯定都有点过错。当然从这个罗律师角度来说，他可以说税费里面费用就包含这个土地出让费，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也说了，在法官的这个审理过程中，法官也说好像认为对一个这个出卖方这个老太太肯定是否有点不太公平或合理。所以说我个人建议，
0: 就是你想卖一套房子我收了 45万，我直接去交20多万的这个土地出让金，那我卖这个房子的意义何在，是吧？我卖完这个房子，我大部分钱都去交这个交税费，去交这个出让金。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都不要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其实主要还是对罗女士这样就是非专业的人士，如果对方请了律师，那不妨你也请一个律师，或者你不想花这个钱的话，那就像王律师建议的，虽然您是律师，但您也不建议所有的这个当事人都去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调解也很好啊，去综治中心啊，就前上周一，就这周一吧，王律师解答的一个漏水纠纷，那么我们给他建议的就是你去走调解，然后去找一下社区，找一下综治中心，那很快综治中心几个小时就把这个矛盾纠纷就调解了。那罗女士的这个房屋已经实际交付使用了快10年了，是吧？那别人就是催这个尾款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对方挺过分，但实际上你已经用了这么久，这个矛盾纠纷也不一定非要再去重新诉讼一遍，那调解也是一个方式，如果你不想请律师的这种情况下，要不然的话这个官司这样打下去，那可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可能是两败俱伤的事儿，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诉讼一是耗时耗力，还要支付必要的费用，但是调解的话不存在这个东西，如果说能协商好双方对土地出让金这块有个明确的约定，因为税费其他的税费肯定是出卖方承担，这点合同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说再对这个土地出让金进行约定的话，我其实个人建议继续履行合同，罗女士把这个房子就是说保留住是对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0: 但是我感觉他现在内心可能还是觉得就是解除合同他自个儿也不会吃太多的亏，但是我们就是对这个房屋实际你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占用的这些相关的费用，反正这些账所有的风险都得自己算一算，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去撤诉，这个哎呀也是让我觉得想不到，就是你既然撤诉了现在又想去起诉，那我们还是劝当事人不要这样反复，因为你这样反复对司法程序来说它也其实是挺增加这个就是我们司法资源的这个成本的，另外对于您自己来说要不然您就坚定一些，就是相信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而不是这样临阵脱逃，完了回头再来纠结这个事儿。好，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给就是第一次打官司的当事人就是给一点那个相关的指导吧，就是如果这方面自己不是足够专业，就是该请律师请律师，如果不想花这笔费用那么就不要轻易的去诉讼，那看能不能够走这个飞速调解的这个方式，现在飞速调解的方式也是很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段片花宣传之后呢继续为各位朋友说法。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网络视频直播，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劳动用工关系和谐的问题。一说到试用期被辞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公司欺负人，恶意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劳动者是弱势群体，那么大家都会同情弱者，认为呢这个公司只要是在试用期辞退了员工就应该给劳动者赔钱。这个想法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对的，但也不全对。试用期被辞退，那 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需要赔的，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需要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分享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来聊一聊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法律常识。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我们的导播来点播今天的切片视频二。
5: 2021年7月，李某通过招聘进入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家被告公司，双方约定了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和试用期限，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李某应聘的岗位对工作经历有比较高的匹配度要求，他在简历上填写的工作经历让公司觉得这个人很合适，于是公司决定录用他。可入职之后，公司渐渐发现不对劲。首先，李某的工作效率、执行力、责任感等方面表现都比较差，未能达到公司的考核录用条件。其次，公司要求李某提供学历证书、离职证明等相关材料，但他一直没有按时提供。而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无法提供这些材料属于不予录用的情形。更让公司意外的是，经核实，李某在应聘时简历上填写的工作经历竟然全部是编造的。工作一个月后，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李某不服，他认为公司是无故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于是将公司诉至象山县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很明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到底合不合法？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明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李某虚构工作经历，以欺诈手段使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他订立了劳动合同，同时他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学历证书等材料，符合不予录用的情形。因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无需向李某支付赔偿金。最终，法院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0: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来解答这个案例。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嗯，您看，就是一般啊，这个试用期或什么时候公司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有点过分，就是不是合法的解除，是违法的。但实际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求职者他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他也拿不出自己相关的这个学历证据啊，各方面也不符合公司的用人标准。那么其实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是由单位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单位就是一定要赔钱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要赔，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用赔，我觉得先把这个问题厘清，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为什么法院最后驳回了这个劳动者的这个诉讼请求，好吗？
2: 嗯，好的。其实刚刚从这个案例里面刚才播放的这个片花来看，这个咱们劳动合同法39条有6种情形是允许咱们用人单位这个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需要支付这个补偿或者赔偿的。这个39条这6种情形，第一条就是试用期间不符合这个达不到用人单位这个条件的，还有一条就是我不展开背了，就是说还有就被这个受到刑事处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啊，以多家这个订立这个多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影响这用人单位正常用工的，这等等6种情形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并且无需支付赔偿金或者经济补偿金的。除了这6种情形以外， 原则上如果是协商解除的，或者是咱们劳动者因为单位用人单位比方说有拖欠工资的，还有这个未足额缴纳社保的，这个咱们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的，这种都是需要用人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叫赔偿金的。
0: 嗯，好，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的用人单位需要赔，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又不需要赔了呢？
2: 所以说用人单位不需要赔，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39条的这六项规定。当然其实还有针对这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就是他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入职者呀，就是劳动者在投简历的时候实际上是刻意隐瞒了或者虚构了一些事实，对学历呀包括他一些工作经历进行了部分的虚构。因为用人单位实际上在这个招聘的时候他肯定是对一些具体的岗位什么薪资包括这个你有什么工作经历肯定是有些特殊要求的。如果你刻意隐瞒导致这个劳动就是用人单位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给你签订劳动合同，这种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劳动者一种不诚信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践中案例也比较多，就是对这种不诚信刻意隐瞒或者虚构的重要的事实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劳动合同也是可以就是由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
0: 那其实您刚才的这些讲述就是回答了本案判决的这个法律依据是吗？就
2: 是、
0: 是
2: 这样的，
0: 就是为什么你被公司在试用期解雇了，但是公司呢不需要给你赔钱，因为是你有错在先是吗？你的这些所有的在应聘过程当中和你入职之后的工作表现，一是不符合别人的入职的相关要求，你拿不出相关的学历证明，二呢你也不能够适应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试用期解雇，那确实是看没有遵就是这个老就是没有就是给你解雇了，但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公司他就是违法解雇，那是因为你自个儿有错在先。那另外啊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者他在提供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学历是真实的是假的，但是他实际的这个工作能力呢却是能够和公司的实际用工的这个情况相匹配的，但是后来公司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种那公司坚决是要把这样的员工开掉的，那这种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还是会有要给这个劳动者赔一些钱呢？
2: 这个实际上就是用人单位是可以就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可以单方解除的。虽说他的个人能力符合了这个工作岗位的要求，但是咱们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肯定有明确的要求，就比方说你的学历必须是本科或者是硕士，我只是打比方说啊，但是这个人肯定对这个学历他有可能只是大专，他是伪造了或者是刻意隐瞒了，这个对用人单位来说，用人单位认为我学历有要求，即便你有这个工作能力，哪怕你是个初中生高中生你能胜任工作，但是我们有对学历要求都认为你在这个诚实信用方面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可以解的。虽说不在39条的规定里面，但实际上在劳动合同法的这个我记得是第5条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说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解除，也是不用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
0: 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学历啊各方面都没有造假，但实际上呢这个人他确实胜任不了工作，那像是给他调岗呢还是可以因为他的工作表现不达标就把他解雇然后不用赔钱？
2: 这个要解雇的话肯定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就要看他定的细不细，就是所谓不能胜任，如何不能胜任的这个举证原则就是要在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的证明他比方说他是一个岗位是这个信息员管理员，信息管理员的工作制度包括公司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里面对他的这个岗位的特殊要求，这个要提前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劳动者要知情，知情情况下如果他确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咱们这个规章制度或者是他用岗位的这个特殊要求的话，那也不是说他一次你就能直接解雇，肯定还是我个人理解多次，最少得2到3次吧，3次以上才会就是说这样单方解除才有可能 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的话，
0: 嗯，
2: 如果这个劳动者认为你这个依据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要给解雇，我工作是能胜任的，并没有达到你说不能胜任，那这种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就得举证。如果是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能达到解除的单方解除条件的话，那这个用人单位真还有可能解除不了这个劳动合同。
0: 嗯，那其实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如果学历没有造假，你进入了公司，但是你对应聘的这个岗位不适配，那其实公司是要给你调岗，然后以观后效。那么要经历了这些，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才公司不违法的这种风险才会降低。但如果说你学历一旦造假，而且呢又和公司的这个用人完全搭不上的话，可能就从学历造假或者你提供不了学历这一块儿，那可能这个事儿就已经定性了，就是公司其实他就有开除解雇你的这个权利，解雇也是不用赔钱的，这应该是一个分水岭，能这么认为吗？
2: 嗯，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首先一点，从用人单位来说，就是提供的这个招聘的岗位他肯定有些要求的。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去投简历或者啥， 我也是个人建议，就是说不用过度去夸大，就是说你可以适当的，就是说你因为这样的适当的包装只是瑕疵啊。但如果你是虚构的事实，就比方说别人用人单位要求你必须某个大厂做这个，从大厂出来有大厂的实习经历或者工作经历，你其实压根没有这样的这个工作经历或者简历，你伪造了，那这肯定是不行的，那直接就是就达不到别人要求，那你肯定不行。主要就说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瑕疵不一定就直接用人单位直接能给你单方解除，就是
0: 对
2: 你确实在这个岗位也待过，只是说你本来是待了三个月，你扩大了说六个月或者一年，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你对这岗位也是能胜任的，那就是轻微瑕疵。
0: 其实究竟公司把你解雇了要不要赔钱，这个分水岭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犯错。如果是原则性问题犯错，那么这个解雇呢有法律依据的话，那就不用赔钱。但如果只是说有一些对这个岗位不是特别适配，或者是因为一些人际纠纷，那公司呢就这样解雇人的话，那公司其实要赔钱的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所有的这个用人单位能够依法用工，但是劳动者你在应聘的时候也要诚信的去求职，是吧？因为要不然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增加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风险和诉讼的相关的纠纷。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来解答法律咨询，同时呢来解读劳动关系和依法用工方面的相关法律常识。谢谢王律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
4: 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4: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常说啊，只有来过新疆，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秋色。在玉明县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呢，白桦树叶正在秋风的轻拂当中渐渐变黄，那远远望去，层林尽染。玉明的魅力远不止这片绚烂的丘陵，这里有厚重的红色戍边文化，有淳朴的乡村烟火气息，还有丰富的特色文体赛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玉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巴尔鲁克景。

0: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梁斌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请出梁主任。梁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正是玉米秋季颜值最高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让您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巴尔鲁克山的秋景到底是啥样的。
1: 好的，金秋十月的玉米呢，巴尔鲁克山层林尽染，万亩的草原铺金叠翠，自然风光、红色文化、田园风情、文体活动呢完美又交融。站在巴尔鲁克山间呢，您能沉浸式感受独属于这里的秋日画卷。山腰的白桦被秋风染成金黄，成片的白桦树沿着河谷铺展开来。秋日的巴尔鲁克安静通透，空气清爽，抬眼是澄澈透亮的蓝天，耳边伴着林间风声，偶尔还能看见飞鸟掠过山林。在这里一眼就能将雪山草原同框尽收眼底，漫步其中既能欣赏自然的斑斓秋色，也能静下心感受巴尔鲁克山辽阔沉静的秋日气质。
0: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们眼前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幅绝美的秋日景色图啊。那除了巴尔鲁克山的白桦林，我们还很好奇，那玉明县的秋天还有哪些必看的自然景观？那我们游客赶着秋天来去旅游的话，有没有一些这种精品的路线，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到分享呢？
1: 好的，那个除了巴尔鲁克山的白桦林外呢，玉米的秋日还有多处不容错过的自然景观。金秋时节呢，普洱加辽草原褪去一身青绿，连绵远山铺展如画，这是公路摄影的绝佳去处。还可以探寻巴尔达库岩画，品读源远流长的草原古文明。傍晚呢，还可以前往这个阿克铁克切民俗村，入住乡村民宿，尽享玉米静谧秋夜。线路呢，兼具这个厚重人文底蕴，治愈自然风光与鲜活休闲体验，非常适合家庭出游、休闲度假。
0: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们都知道玉明的红色戍边文化特别厚重，也是当地文旅的金字招牌。那咱们的红色旅游线路主要的这个核心点位有哪些？如果我们游客去走一趟的话，都能够了解到哪些动人的戍边故事呢？
1: 玉明县的厚重的这个红色戍边文化也是我们县的文旅的这个金字招牌。红色岩穴线路主要这个汇聚小白杨哨所、年代印象，还有这个五哈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八十白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的四大红色阵地，都是岩穴打卡必去之地。这几个点位呢各有特色，层层递进，串起一代代人戍边守疆、无私奉献的红色故事，很值得前来实地感悟。
0: 谢谢您跟我们做的分享。那秋天呢，我们都说也是丰收的季节啊，很多的游客呢就喜欢走在乡村去感受田园的烟火气。那秋季到玉明的乡村，咱们的游客都能够体验到哪些特色的农事活动，来感受我们当地特有的乡土民俗呢？好，
1: 田园烟火治愈慢生活。串联新地乡网红前进村、蒋斯乡阿克铁克切民宿村、哈拉布拉乡锦玉五味里等特色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享受乡村乐趣。在新地乡前进村，游客可以漫步田园步道，打卡乡村网红景点；在蒋斯乡阿克铁克切民宿村，可以深度体验哈萨克族民俗风情，参与丰富的民族互动活动。入住民宿，沉浸式体验悠然田园生活，而锦玉五味里是承载锦玉原浆情谊的民俗美食商业街，唐氏街像古雅别致，在这里可以品鉴八十白羊肉等本土特色美食，感受酸甜苦辣咸五味人间烟火。街区内还设有这个民俗服饰体验区，游客可以在这个街巷灯火之中呢拍照打卡。整条线路农事体验、民俗打卡、美食休闲融为一体，非常适合游客在走进这个乡野，感受最质朴、最温暖的玉米乡土烟火。好的，主持人。
0: 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听到了这个一个熟悉的好吃的名字——八十败的羊肉啊，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包

0: 跟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来说啊，都是特别特别喜欢吃。除此之外，我知道当地还有很多好吃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
0: 跟我们来说说
1: 玉林县的这个有这个乡村的美食呢，这个取材于这个本地的原生态农牧产品，天然鲜香，风味独特。就像刚您说的这个，我们刚提出来的这个首推的是我们的八十白羊羔肉。作为玉林县的标志性的美食呢，肉质细嫩，肥瘦相宜，鲜而无膻，清炖烧烤皆可，最大的程度保持了这个食材的本味，是到访游客必尝的这个招牌美味。除此之外呢，我们玉林县的各大农牧家乐还提供本地的土鸡、农家手擀面、特色奶制品和这个哈萨克族风味小吃，食材呢均为当地自养自种自制，原汁原味，健康天然。游客赏秋漫步田园之余呢，品鉴地道乡土佳肴，沉浸式感受这个玉米浓浓的烟火暖意。
0: 咱们玉米一直都在做这个文旅体的融合，也打造了很多的品牌赛事和文化活动。那全年都有哪些值得参与的文体活动？包括这个秋天，游客能够现场去体验和感受的这种文体活动有哪些？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玉米持续那个深耕这个文体旅深度融合，我们精心培育了一批品牌赛事与特色文化活动。富裕民间系列全疆邀请赛是我们县的重点品牌赛事，每年也吸引了全疆的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爱好者齐聚玉米同台竞技，赛场这个氛围也是热烈浓厚。还有城市耐力赛，即这个欢乐健康跑，赛事门槛低，参与性强，不分年龄，不限竞技水平。春季花季时段呢，我们推出这个山花节系列的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和这个民俗市集。冬季呢，我们举办这个跨年晚会、烟火秀、民俗年货展。进入秋季呢，游客到访玉米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乡村民俗展示、非遗展演活动。大家可以一边沉浸式感受这个草原民俗文化，一边可以观赏巴尔鲁克金秋，亲自解锁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这个全新旅游玩法。
0: 秋天啊，是咱们的旅游旺季，那进山的游客也很多了，而且近年来啊，咱们的这个徒步户外的这些这个驴友朋友们啊，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前往我们的这个山区。那针对景区接待、交通出行还有游客咨询这些方面，我们其实是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哈，能够让大家玩得安心又舒心。今天在这个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玉米县文旅局呢，也是统筹了这个各个相关单位，从景区接待、交通出行、咨询服务多方面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游客安心舒心的旅程。在景区接待方面呢，我们也是提前对景区观景平台、游步道、卫生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设施开展这个隐患排查，确保设备这个正常运转。然后也是增配一线工作人员、保洁与安保力量，增强这个景区秩序维护。在交通出行方面，联合交通公安部门加强山区道路巡查，及时清理落实，疏导车流，完善道路标识标牌，在重点路段增设安全提示，引导车辆规范停车，做好高峰时段车流疏导。在那个游客咨询方面呢，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发布这个景区开放路况、天气等出行提示，线下在景区也是安排专人提供咨询引导、投诉受理、便民帮扶等服务，同时畅通旅游投诉渠道，快速响应游客诉求。我们坚持服务前置，保障到位，让游客畅游巴尔鲁克金秋美景，放心出游，舒心赏秋。
0: 也谢谢我们的文旅工作者们哈，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安心舒心的旅游体验，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辛苦的付出，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巴尔鲁克山呢，有雪豹，还有野巴旦杏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生态价值特别高。那我们在发展旅游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兼顾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来守护好这片山林的呢？
1: 那个巴鲁克山呢，属于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全世界连片面积最大的野生巴南杏林，也是这个雪豹、北山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这个重要栖息地。在文旅发展中呢，我们始终坚守保护优先、有限开发原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所有的旅游活动仅限在这个保护区外开展，核心区、缓冲区全面禁止任何旅游开发行为，通过这个分区管控清晰划定游览边界，严格区分保护区与这个游览区域，沿线呢布设这个防护围栏，就是警示标识，明确禁止游客进入未开发区域，踩踏原生植被，采摘野生果实，惊扰野生动物，从源头减少人为活动对野生动物、植物栖息地的干扰，实现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用心守护好巴尔鲁克这片珍贵的山林。
0: 嗯，现在呢，玉明打造全域旅游，好像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到了，其实不是单一的景区打卡。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打造全域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那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您，和您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把山林风光、红色点位，还有乡村民俗这些刚才介绍到的这么多的资源给串联起来，能够给游客带来一站式的深度旅行体验呢？
1: 我们玉明呢以全域旅游建设为抓手，打破单联景区观光模式，依托 G219 国道核心旅游廊道，串联自然生态、红色文化、乡村民俗与特色产业资源，打造多日精品旅游环线，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旅行体验。一方面是依托 G219 主线统筹资源，将巴尔鲁克山、胡尔加辽草原等生态自然风光、小班哨所、八十来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等红色阵地、阿克铁克界民宿村、江克斯乡年代印象、锦玉五味里商业美食街等乡村节点有机贯通，规划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精品线路，减少旅途折返，出行更加顺畅高效。另一方面呢，是以这个文化体育赛事活动聚人气、造声势，依托山花节、各类品牌文体赛事联动沿线全部节点，推动旅游模式从单一景观观光转型为这个集生态研学、红色教育、休闲乡村、特色产业于一体的这个复合性深度旅行，真正让游客从路过打卡转变为这个驻足停留。
0: 其实玉明四季都有好风景，春看花、夏避暑、秋赏林、冬玩雪。除了秋季之外，其他三个季节还有哪些核心的旅游亮点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示？等到来年啊，春天花开了，我们夏天去避暑，冬天还可以玩雪，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吸引大家错峰来玩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玉明县的四季皆景，不同时节各有韵味。春季的玉明辨识度极高，素有亚欧万花园的美誉。四月的下旬，野生巴丹杏花率先迎春绽放，五至六月呢，这个野生芍药、郁金香、兰花贝母、锦吉尔次第盛开。夏季呢，七到八月，巴尔鲁克山气候清凉，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地。图尔加辽草原、阿克乔克草原绿草如茵，草原露营、骑马、徒步等户外项目体验感十足，打卡小白羊哨所，感悟红色精神，走进乡村品尝这个八十白羊肉与特色奶制品。同期各类品牌文体赛事、农牧民特色活动轮番上演，非常适合家庭避暑休闲。团队研学出行，冬季的十二月至这个次年的二月呢，巴尔鲁克山银装素裹，主打小众冰雪体验。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跨年晚会等特色主题活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哈萨克族这个冬季民俗，品尝冬日的特色美食。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广大的网友、听众、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份来自我们玉明的秋日邀约好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游客朋友们，那个秋染巴尔鲁克，最美在玉明。这个秋天，在这个新疆玉明就能邂逅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这里有清润初心的红色热土，这里有治愈人心的田园烟火，这里有壮阔无垠的金色草原，这里还有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我们以备好 如画秋景暖心服务，诚挚邀请大家相约巴鲁克山下，赴一场玉明金秋之约，玉明人民静候八方宾客共赏金秋好风光。
0: 谢谢，感谢玉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巴尔鲁克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梁斌，今天呢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和我们来一同线上畅游玉明。谢谢，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介绍。那我们四季当中一定要将目的地相约在美丽的玉明。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朋友们，下面我们要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45集，我们共同来收听。
7: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8: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9: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8: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9: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9: 请听第45集。
8: 郭焕金心中万分的惦念，双手消毒时略显匆忙，见楚植慢条斯理地在消毒桶浸泡着双臂，他忍不住催促：“
10: 你快点啊！”“
11: 还没到消毒结束时间。”
8: 郭焕金带着哭腔说：“
10: 每1分钟，警参谋都在流血。”“
11: 我已下了医嘱，补充液体。”
8: 郭焕金急得冒火：“
10: 你不能更快一些吗？”“
11: 不能，这是无数鲜血换回的经验，马虎求快，消毒不到位，就算成功手术，伤员也可能死于感染。
10: 爆炸现场到处都有泥沙和污染物。”
8: 郭焕金的意思是本来就很脏，不在乎多一星半点的不洁呀。楚植不为所动地说：“
11: 我们不能带入更多细菌，手榴弹炸伤冲击波比正常大气压大很多倍，兼有高温钝器和锐器损伤叠加，弹片纷飞，如极小锋利的小刀扎入所能碰到的任何物体，伤情复杂，台上你听我指挥。”
8: 郭焕金心惊肉跳，记起一颗手榴弹的爆炸碎片可达6000块，这么多弹片歇入，人会变成血葫芦，想那季风朗月般的人血肉模糊， 尤其是这一切都因自己造成，郭焕金五内俱焚。二人穿戴好手术服进入手术室，手术室里没有昼夜区别，只有无影灯像被射落人间后遗失的小太阳在发光。红柳根燃烧供暖，不那么恒定，手术医生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要钢铁般稳定。景子莲所穿衣物近乎全部卸除，只留下了白色军内裤

0: 履行助手的职责。出职的乳白色手套在无尽血泊中穿插航行，他的手指纤长有力，上下翻飞，与井字连不断奔涌的嫣红血流形成鲜明对比。他像织布，全力修补着井字连断裂的生命经纬。血液本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活泼液体，当它暴露于光线，与人不得不见时，均为不幸。看着他们争先恐后涌流如注，是医生的泼天噩梦。医生和助手在手术中如心脑和四肢均连通的连体婴儿，齐心合力。医生念头一动，助手便电光石火般配合。手术台上四手腾起，刀剪飞舞，针线缠绕，沾满血污的窗面被清理干净，不断喷漏的出血点被有效缝扎，止血清创，缝合包扎，四手连弹。终于呀，终于，身材修长的年轻躯体从死亡线上被强行拽回，不再百孔牵动。一直埋头奋战的楚直突然捂住了额头，手术帽沾染了大片血迹。他说道：
1: 郭万金，我头昏，估计低血压加低血糖，我先下台，剩下的工作你独立完成。
0: 郭焕金点点头，随着他脑袋的摇晃，大颗汗珠滚落，渗进右眉纱布处，他被剧烈的折痛，闭了一下眼睛让自己清醒，再睁开眼帘时，楚军医已经离开了。现在偌大的手术室，除了清点器械的护士之外，只有他和井字连。井字连无知无觉躺在手术床上，如果不看他紧皱的眉宇，不计较他浑身捆扎的敷料，有意忽视地面上大团染血的纱布，在麻醉剂作用下，这人算得上安稳舒展。由于工作关系，郭焕金见过很多青年男子的裸体，基本上不会有异样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在这充满血腥气息的白色封闭空间内，他第一次感受到男性躯体的线条之美，肌肉之美。在这些优美线条、蓬隆肌肉之下，潜伏着无穷的力量之美。就连井字连浓稠柔润的头发都让人心生抚摸的冲动。井字连身高傲人，手术床上的双脚几乎垂到床沿，虽然身形健瘦，但肩膀宽阔，几乎铺满了手术床横径。以丧失意志力控制的躯体兀自维持着紧致英挺的轮廓，八块强健的腹肌如同见棱见角的长方形小木块，凸起在平滑的胸腹部。高原严寒，边防军人常年棉服裹身，身上那些从未被阳光直射的皮肤显出莹莹的洁白色。他的脸原本是高原红细胞增多导致的紫干色，由于大量失血苍白如雪。这种情况下反倒和他的身体色泽形成了难得的和谐，好像他是一件雪花大理石雕刻出的艺术品。郭焕金拼命地摇了摇头，旁边的护士问道：
2: 是不是太疲劳了？我用卫士纱布帮你擦擦额头，清醒一下。
0: 郭焕金在口罩后面低声说：
3: 不用。
0: 然后

0: 他加快了缝合速度，手指快捷运作，像雨燕在如火的红霞中飞舞。他严令自己清醒，他知道这昏眩来自疲劳，也来自心惊摇动。他和景子莲算熟人了，但他从未想过严严实实的军装下面包裹着如此美好威武的躯体。安卧手术床上的这个人和他认识的那个冷峻男子是同一个人吗？为什么他面对严厉的警教官可以保持心静如水的状态，面对鲜血淋淋神志不清的苍白躯干却脉跳加快，呼吸急促，手足无措呢？好在器械护士忙着收拾手术残局，没精力关注其他。郭焕金也在几次深长呼吸之后渐渐恢复了正常。他独自完成最后的工作，把伤口缝合，尽量做到缝合线美观精致。景自莲的伤主要位于四肢和背部，并不在面部，但即使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郭焕金也不愿让他留下醒目的伤疤。他细细密密一针一线缝合着景自莲年轻而弹性甚好的肌肤，一边想他将来的妻子但愿不会发现这些伤痕吧，发现了也不会计较的，就算计较景自莲也不能说出缘由。手下飞针走线，郭焕金的心中却有挥之不去的酸楚。护士要把从景自莲身上取出的弹片丢掉，满满一大手术盘，连血带肉棱角狰狞。护士对此盘的重量估计不足，端起时手腕一歪，差点倾倒在地。郭焕金忙说：“
1: 慢点，没想到这么重，
2: 给我把镊子。”
0: 护士不知他要何用。郭焕金拿过金属镊子，在盘子里上下拨了，声音刺耳：“
1: 弹片像狼牙，咬人肉。”
0: 郭焕金不搭腔，片刻之后他说道：“
2: 好了，剩下的弹片你可以倒了。”
0: 郭焕金用镊子夹起弹片说：“
2: 这块弹片像一颗星星。”
0: 护士定睛看去，
3: 这块从景自莲身上取出的弹片呈不规则形，弹片中心向外散射出光芒般的极刺。郭焕金数了之后说：“
2: 好像一颗七芒星。”“
1: 管他几芒星，都是伤人物件，赶紧丢了吧。”
0: 郭焕金把它收起来。现在他有两块弹片，一块刀臂，一块七芒星。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3: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伤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3: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景自怜醒来，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负伤者，睁眼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非常清晰地记得郭焕金投弹失手那一瞬，自己将冒烟的手榴弹尽全力踢向远处，并一把郭焕金朝掩体方向扑倒，并全力覆盖在他的身上。之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看到郭焕金右眉骨被尖锐弹片刺入，鲜血向水龙头喷涌而出。他悄声地安慰着他，竭力保持镇静。之后，锥心之痛遍布全身，他意识模糊了。景自怜知道，在战场上，若受伤后永不醒来，就是为国捐躯了。如果能醒来，大概率在医疗单位。此刻毫无疑问是第二种情况，环境雪白，身体沉重虚弱，但并不特别的痛，估计是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所有一切都估算到了，唯一没料到的是睁眼后的第一瞬间看到了一张苍白的女儿面容。他轻声说：
4: 郭焕金
2: 到。
0: 郭焕金依然像是在训练场回答教官的命令。
4: 现在我要听你的了。
0: 景自怜维持原有姿势，不敢擅动，任何微小挪移随着麻药失效都会痛入骨髓。郭焕金说：
2: 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0: 景自怜认出曾在这间屋子里给郭焕金讲解过手榴弹的相关知识，似乎谈到过爆炸，想来是否有预兆呢？他见到郭焕金的右眉骨处贴着一块纱布，从表面看伤口并不太大，但景自怜知道这块弹片楔入很深。他很想说你也受伤了，需要休息，但是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还没有斟酌完说还是不说，就一头栽进再度的昏迷中。郭焕金尽心尽意看护着景自怜，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尽管景自怜神志不清，遍体鳞伤，然而独属他一人。郭焕金默念着：世界遁去，唯有你我。若人的目光可化作最柔软的羽毛，他以一千遍一万遍轻轻地扫过景自怜，只求他少受痛苦。恢复过来的楚军医悄无声息地走近，观察着景自怜的状况，对守在一旁的郭焕金用口型无声地说：
6: 你出来。
0: 郭焕金也用口型回答：
2: 不放心。
0: 楚之心里起了无名恼火，低声恨恨地说：
6: 不放心我的救治。
0: 郭焕金没理由也不敢不信楚之，只好跟随楚军医出了屋子。确信屋内人听不到对话，楚之恢复了正常音量：
6: 好好休息，别忘了你也是伤员。
2: 我可以坚持工作。
6: 他死不了。
2: 可他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6: 我们又是为了谁？用不着把一对一的恩情感恩念念不忘，我们要保护的是全国人民。你打算让几亿人民排着队轮番感谢没完？
0: 郭焕金想想扶老携幼的无限长的队伍，自我排忧的一笑：
2: 嗯，那不可能啊。
0: 楚之双手插入白大褂兜内：
6: 这不得了，一对一的恩情不必永远记在心上，有人若是说个没完，多半别有用心。
0: 郭焕金打算把这话抽空向潘荣说说，不过潘荣难道

0: 别有用心吗？楚直从郭焕金的神色上知道自己这番话有了反响，假装无动于衷，岔开了话题。
1: 托吗？
0: 不提还好，一提郭焕金顿觉又没连带太阳穴一蹦一跳的作痛，他隐忍着说，
2: 不太痛。
1: 就你这表情还能瞒得过医生？我给你开点特效止痛药，吃了可以保证基本不痛。
2: 啊，还有这等神药？那你先给锦参谋开一些，他浑身是伤，比我重得多。
1: 他是男人，抵抗力强大。
0: 这话郭焕金听着不顺耳，他辩驳说，
2: 男人也是人啊。
0: 楚直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
1: 他在浅昏迷中不用吃止痛药，药吃多了不好。为了让你减少内疚，我可以给他开出止痛药医嘱，如果他醒了，当班护士会让他吃，你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楚直走了，郭焕金赶紧回屋看望，景自莲恰好又醒了。郭焕金怯怯地问道，
2: 你疼吗？
3: 不疼，只是跳。
2: 啊，啥跳？
3: 好像心脏被分切成很多瓣，每处伤口下藏一瓣，浑身上下都有小心脏跳动。
0: 郭焕金明白这便是痛到极处了，他自己只有一处伤，伤口就跳痛不止，景自莲全身创伤无数，必疼得难以煎熬。他转身跑出房屋，景自莲痛楚不堪，也没精力问为什么，兀自进入到黑色的漩涡中。郭焕金回来时端着一杯水，手上端着药瓶，特效止痛剂。他柔声说道，
2: 你把它吃下去，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3: 谢谢，我不吃。
2: 为什么？你不怕疼死吗？
3: 军事指挥员要时刻保持头脑像融化的雪水一般清澈，随时做出正确判断和对策。所有的止痛药骨子里都让人昏昏欲睡。
0: 在战斗逻辑面前，郭焕金束手无策，但是他不死心，不屑地劝慰说，
2: 可你这会儿不是在战场上，是在病房。
3: 忍耐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锻炼。在病房我才放心锻炼。
0: 郭焕金有些绝望，
2: 你疼死了，忍耐力还有什么用啊？
3: 这话不对，越疼越能说明感知力灵敏，头脑就越清醒。
0: 面如白纸，意志如钢，郭焕金无奈只好退出病房。太犟了。楚直关注着伤员，病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中。郭焕金伤心欲绝，他看在眼里，心中对景自莲说，我会和救别人一样好好的救你，使出浑身解数，哪怕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治好你。我缝合你，我治愈你，让你全虚全影回到军营，然后咱再展开争夺之战。你浑身是伤，我胜之不武。争夺什么呢？楚直不能说出口。半夜时分，龙医生陪着魏顿远来到第五病区，景自莲正紧咬牙关应对全身无所不在的剧痛，突然看见打着手电走进病房的司令员，一个机灵强撑着想坐起来。
4: 小子，躺着吧。
0: 魏顿远双手下压，

0: 四肢缠着纱布绷带略显臃肿的景字莲只好继续躺平。
1: 怎么样？
0: 魏顿远面无表情地询问。看到年轻人浑身是伤，既有对军事干部的痛惜，也有对老战友之子的心疼。不过作为指挥员，早已练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景字莲腼腆地回答，
2: 报告，我没完成好司令员交给的任务。
1: 哎呀，说的是你的伤，不是任务。
2: 都是皮外伤，休息一阵子就能恢复正常了，不耽误训练和打仗。
1: 啊，脸上还有伤啊？
2: 这个回司令员我不知道，从没理会。
3: 景参谋脸上无伤，楚医生说过养好了还是美男子一枚。
2: 部长，我不怕，我巴不得脸上有伤。
1: 我个大老粗这把年纪了都不愿意破相，你个奶油后生怎么会生出这种捣蛋的想法呀？
2: 我就是不愿当什么奶油小生。
1: 看你还能如此胡言乱语，我就知道没大事啊！好好养着吧。哎呀，白天哪我不方便来看你，方区那么多人，我做不到谁受伤都来探望，只能半夜来随风潜入夜。
2: 司令员，这句诗不兴这么用。
1: 哎呀，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见景字莲无大碍，司令员心情转好。
2: 杜甫会从坟里爬出来，跟你没完。
1: 他管不着，我诗兴大发。
2: 人也看了，诗也背了，您走吧。
0: 龙医生吓得不轻，明目张胆的感人，心想能安排司令员行踪的人本战区好像还没有。一行人踏着夜色回去，除了哨兵神不知鬼不觉，踏雪无痕。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4: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当今上班族的吃饭现状，早上来不及就不吃了，中午随便点个外卖，晚上加班到9点10点，回家泡面对付一口，一天下来身体该补的没补上，不该的倒是多了不少。时间长了，人就容易累，容易胖，胃肠也容易出问题。天冷了，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跟夏天不一样了，但很多人的吃法还是老样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郭磊，把秋冬季上班族该怎么吃这件事讲明白。郭律师您好。
7: 大家好。
6: 当前上班族在营养健康方面咨询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呢？
7: 大家好，作为乌鲁木齐市营养协会的理事，也非常理解我们上班族面对的压力，因为我们也是医疗工作者嘛，在忙碌的节奏和过程中，其实为了保持健康还有提高工作效率这块，我们确实有很多营养方面的咨询。那最多的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有哪些，蛋白质是哪些结构，还有脂肪。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吧。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获取的能量的重要一个来源啊，我们要有足够的碳水，就比如说是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食物。今天早上我们急诊科主任还说，我早上用不用吃鸡蛋？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鸡蛋了。其实我是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个鸡蛋，对不对？因为它是蛋白质的一个一类，是我们身体修复和建立肌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啊。

0: 那建议我们上班族摄入的一些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鸡蛋啦、坚果，还有乳品类，鸡肉、鱼肉都是可以的。再就是你看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刚说了啊，那我们现在说脂肪，其实大家觉得脂肪肯定不是好的啊，但是健康的脂肪是必须的营养素之一。那么一般也是选择，我们的油是橄榄油呀或者鱼油。 然后还有坚果这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是帮助我们有必要的脂肪啊。再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在营养这一块，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维持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建议摄入一些丰富的水果、蔬菜啊，水分就不用说了，水分我们肯定是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些。
1: 能量啊，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把我们的水分补足。其实这些建议也是给到大家，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2: 长时间久坐办公室啊，可能是很多上班族的现状。那这样的现象对于营养健康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是在办公室比较多，再就是。 站的时间也比较多，其实长时间的久坐对于我们来说会降低我们的代谢率，增加脂肪堆积。发现没有，经常坐的人他的，就是臀部的肌肉就会比较多一点，容易导致肥胖。那其次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骨骼肌的减少，是不是？那增加我们现在，骨质疏松呀，还有骨折的一些风险。 其实长期久坐，它会引起便秘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一些引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因为我们坐的时间长，我们的下腔回流受阻，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不畅。大家发现没有，就会有一些脚部水肿呀，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也有点静脉曲张，会增加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就这块也是建议大家，为了保持。 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在工作期间可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可以建议我们一身都坐在瑜伽球上，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伸展运动，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此外就是合理的安排饮食啊。刚才也说了，那能考虑站式办公的，我们就可以站着稍微活动活动。不要老坐着。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饮食不规律如何来改善这个状况呢？如果说出现了饮食不规律，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饮食不规律，其实这个应该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计划，和我们小学生上学或者中学生上学有一个计划表，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早餐、午餐、晚餐，还有一些小吃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定一下。 根据我们的身体适应的规律进食的习惯来做，就比如说，最好是能预先计划一些健康的食材，然后购买上我们新鲜和多样化的一些营养的食材，这先把它准备好的情况下，会避免我们在忙碌中选择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一般我们会说，避免一些零食，就是垃圾食品之类的。那这块食品。 什么是垃圾食品呢？那一般都是高盐了、高糖了、高脂肪了、那个辣球啊，是不是？那替代品其实可以选择我们前面说的，坚果、水果，一定要低盐、低糖、低脂肪。其实，在这一块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说，那更需要的就是这一块，因为高糖、高盐，高糖引起糖尿病。 的几率就会大一些，那高盐的话，它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这个风险就会高一些。再就是，建议是控制我们的用餐量和份额是比较好的，就是用小碗小筷子和小盘子，就平时我们吃饭都用大碗嘛，那我们适当的控制一下，就会改善我们饮食不规律，就是暴饮暴食的这种做法，这样是可以控制我们食物的一个摄入量。
1: 再就是一些刚才说了，培养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那定期的睡眠呀，锻炼呀，还有一些适当的心理减压的这些。
0: 都可以让。

0: 让我们在饮食不规律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改善啊，心里头要首先要想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啊，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该睡觉的时候没有吃饭，这样子的话引起我们的一个生活不规律，到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也会下降。
1: 现在呢，外卖和快餐在饮食当中的占比啊逐渐上升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0: 这块其实从外卖和快餐这块其实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真的是快捷，是不是啊？快捷营养，营养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但实际上我们在选它的时候啊，就是它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首选，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在家里做饭是比较好的，因为外卖和营养通常它都会缺乏一些营养的均衡，是不是？那比如说我订一份米粉啊之类的，那我只能吃到米粉的营养，我的可能蔬菜水果就会少，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再补充一些新鲜的水果呀，蛋白质呀，这个作为补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俗话都说黄金中庸嘛，平衡是关键。那虽然说是外卖和快递它还是有一些利弊的，就是在我们明智的选择中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商家可以具有它营养均衡还有健康有益的这种食材就很好了。
1: 在前不久呢，网络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普遍的对于做饭和营养搭配可能不如上一代人。有的时候啊，在选择了自己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饭菜之后，反而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那在选择外卖的时候，该如何确保营养的均衡和食物安全？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好的好的，这非常好，因为我们刚才的话题也是接的这个。那选择外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多种选择嘛，比如说这家的菜有没有提供多种营养。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营养餐厅最好，或者是我们就是标签要学会看标签。我们现在很多正规的饮料呀，或者是有些面包上面它会显示我们的一些营养标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能量含量是多少，蛋白含量是多少，但实际上咱们快餐店确实没有这么标出来。那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就是蔬菜要新鲜嘛，谷物和蛋白质，那确保各种营养素它有一些非常新鲜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会分一些低盐低糖的食，还有一些低脂肪的食物来选，尽量避免那个添加剂啊调味料过多的这种快递来选。再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物安全这一块也是因为上了平台的这些外卖，我们也是有商家有卫生监督局来控嘛，那我们在选的时候还是一般都会选自己比较近的，确保食物新鲜程度，因为它做好了再送过来，不要上好几个小时都到不了，或者是一个小时都到不了。那我们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是选择比较近的，再就是合理的用，因为这块我们还是要不要选太大量的，你吃不完剩下是不是就是不新鲜了。在享用外卖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搭饭菜的时候有一些别的营养素啊，就比如说可以搭一个苞米啊之类的，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这块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些。
1: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上班族们啊普遍的是缺乏运动，这对于营养健康来说有哪些影响吗？
0: 好的，因为真的我们确实很缺乏运动，因为运动它如果我们不运动或者是少运动，会引起我们前面说的代谢率下降代谢率下降是不是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就会减少。所以一减少了，你再吃的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体重增加啊，脂肪堆积会有肥胖的风险，因为现在是只要是胖就是病啊。再就是我们营养吸收这一块，就是很多胖的时候你再去中医他们就会说可能脾虚，因为我们如果胖我们吸收就会有点问题。那有助于改善我们 多运动啊，就有助于改善我们一些消化系统的功能，是不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胃肠整个都在蠕动嘛，是不是？它的速度会快一点，然后促进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再就是缺乏运动，那肯定是相反的，导致营养不良呀，或者不均衡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再就是骨骼肌的问题，缺乏运动，我们的肌肉力量减少。现在，年龄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肌少症，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现在医疗比较重视的地方。再就是，是跟我们营养有关的心血管问题，那就不用说了。那刚才说了，高血压就是高盐高脂的东西，它会引起我们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的一些风险。糖尿病，再就是这些，一定就是我也是想倡导大家，就是每天能锻炼锻炼一周至少锻炼150分钟左右，其实包括有氧的运动和力量的训练，就是做一些慢跑啊、瑜伽呀、游泳这样项目都是可以的，或者散散步啊，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们老坐到这个地方不动，一起身就活动那么几分钟，伸展一下，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做一做拍拍操，八段锦，还有易筋经、五禽戏，这些都可以以中医的这种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运动手法啊，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加强我们体育运动。因为这块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就是运动视频放在就是我们现在医院啊，或者是我们科普的地方的各个角落，让大家都能跟着做十几分钟的话，效果会更好。谢谢。
1: 偶尔的加班和熬夜呀，也是现在上班族常见的情况。如何调整作息来改善营养健康的状况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会偶尔加个班呀，熬个夜呀。那一般我们也会先推荐啊，就是合理的规划时间。因为我们白天有的时候你坐那喝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还自己要加班，这样的话晚上熬夜会对我们身体真的会有很大的损伤哦。因为你熬，我觉得有的时候熬一个夜到第二天都缓不过来，第三天都缓不过来。
1: 对，
0: 其实尽量避免频繁的熬夜，给自己一些足够的时间和休息，这是最好的。再就是有些我们同事会喝一些咖啡因啊，浓茶，会想到哎呀白天要有点劲儿，会保持清醒，但实际上到晚上他又睡不着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些。再就是，咱们在工作中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就是做一做午休，深呼吸，做一些我前面说的伸展运动呀，包括眼保健操啊，这块会有助于我们的，舒缓我们身体疲劳和一些和提振我们的精神。再就是晚间了，晚间有的时候吃多了或者吃的比较辣的重口味的哦，你是需要消食的。然后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是不是会运动一下？但是一运动完时间太晚了，好吧，这时候睡眠是不是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晚间还是要少吃一点，控制晚间的饮食会更好。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营养均衡了，睡眠调整了。其实睡眠调整它是因为我们都有生物钟嘛，尽量就是熬夜后也能争取足够的一些休息时间，恢复体力和调整作息。如果白天没有办法休息的话，晚上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睡眠会更好。再就是我们做好心理的调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长期压力大得很，就算我们是皮筋，就算我们是止血带，也会有崩盘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会崩盘，但压死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就是你身体的心理的压力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后面就是一点点小的积惹，就会引起我们一个大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家里头，我们可以做一做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哎呀，听听歌啊，冥想一下，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要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尽量在白天都能保证一些休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后面的生活会正规一点、正常一点。所以我们适当的把自己的作息调整好，解决好睡眠问题，是现在当下比较重要的。那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自己自身的原因会比较多一点， 你说光靠药物来支撑，

0: 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建议，但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尽量的释放一下呀，释怀一下呀，
1: 嗯，
0: 把我们的心理调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前期的留言，他说自己平时啊不是特别的注重蔬菜和水果的补充，也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用维生素来代替是否可行呢？
0: 嗯，好的，这个因为我们很多老师现在最近都是没有时间吃，没有时间喝，是不是？那么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些营养素来代替。其实这个对于营养素这一块，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咱们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一块，那维生素 B 族、C 钙、镁、铁，其实都是我们每天必须的一些营养素。这块的话，如果额外补充的，不要量太多哦，不要量太多。再就是睡眠补充这一块，你看，比如说考虑一些天然的营养素啊，不要是以那种治疗性的或者化学的那种营养素来补充的，就不是很好了。我们是选择一些天然的，或者是一些提纯的，这些会更好一点。营养素这一块，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先要让大家营养先吃啊，如果不够，那我们额外的补充一点就行了。这个不能当做药物来做，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营养素它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功效，是不是？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些缺失，就是哎，我觉得我今天吃的不够，给一颗营养素也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我们尽量营养均衡，如果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营养素，但是你不要乱吃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营养师的基础来给大家做指导。因为有些比如说你不缺这个，你又
1: 补多了，嗯，
0: 哎对，嗯，比如说我化验了我缺钙，或者我腿抽筋啊之类的，
1: 嗯，
0: 我缺什么补什么呀，你不能呼噜呼噜全给，那蛋白补多了或者是别的补多了，它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也是会就是给大家讲，一口肉四口菜啊，先营养均衡，实在不够了，我们会给一点维生素会比较好一点。那其实对于这块孕妈妈呀、老人呀，还有一些失能的，这些人是必须得补的。但是对于我们上班族，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有需求的话，你们就适当的补。哦，但是所有上面都会写的，它不代替药物啊。
1: 嗯。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0: 秋冬换季，医院的呼吸科、儿科门诊量激增，咳嗽、发烧、乏力等症状让不少人也慌了神。这是流感还是支原体感染？两种疾病的症状相似，但治疗方式截然不同，误判可能会延误病情。什么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如何来预防？一旦患病该如何治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对话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刘胜红，为我们来介绍。
11: 肺炎支原体是什么呢？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一定会得肺炎吗？
12: 肺炎支原体啊，其实也是咱们呼吸道感染中间的一种病原体。它跟咱们这个细菌病毒是这个并列的。但是呢，它又不是细菌和病毒，它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一种病原微生物，是这样的。那么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一定会得支原体肺炎吗？这个肺炎支原体是一种这个病原体的名字，但是呢并不一定能够感染肺炎。那么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呢，可能最常见的也是发病更高的应该是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那么病人出现了这个发热、

0: 咳嗽等等咽痛。那另外呢，有一部分比较严重的会累积下呼吸道，那么出现肺炎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拍片子或者拍 CT 出现了肺上的浸润性病灶，那么病人呢可能会出现咳嗽比较深重频繁，同时呢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等，这些预示着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诊断了这个是病人出现了肺炎，而这个肺炎呢是由哪个引起的呢？它是支原体感染而引起的。那么这种呢我们叫做是支原体的肺炎。
1: 那这类疾病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呢？对于高龄儿童或者患有其他基础类疾病的患者，对于支原体肺炎感染是否更容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那么对于健康造成的危害呢，其实是因为它作为咱们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微生物啊，那么其实是对于这个对于健康的危害，就是呼吸道感染所有的危害可能都会出现。那么它可以造成咱们的这个咽喉支原体感染，可以出现这个咽喉炎啊，上呼吸道的感染。另外呢可以造成肺炎，那么出现肺炎呢，有一些呢也确实是有一部分治疗不及时或者是进一步进展的，也可以造成这个呼吸衰竭了，继发一些其他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有胸腔积液等等。那么所以说呢，这类疾病会对健康造成的这个咱们呼吸道的这些都会可能会累积。那么另外呢它除了这个呼吸道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支原体感染呀，有些时候会，它主要是针对的这个黏膜的损害，最常见的是这个呼吸道的。那么另外呢，它可能还会累积这个胃肠道，那么有些人啊也有恶心吐、腹泻这种伴随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支原体感染，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和危害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对于咱们这种像高龄儿童这种或者基础疾病的病人，这个支原体感染是否会产生严重后果？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支原体感染呢，尤其是支原体肺炎最常见的累积人群呀，其实是这个5岁以上的青少年，还有一种就是青壮年。那么对于幼儿特别小的孩子，还有这个老年病人，其实并不多见的，但是不多见并不代表就是没有。那么对于这种幼儿还有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或者是伴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来说呢，任何一种感染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威胁，可能会出现一些咱们基础疾病的加重呀，对吧？还有就是说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全身的状态的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的继发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一类这个免疫力差，那么又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支原体感染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后果的，比如说还有这个呼吸，更常见的是呼吸衰竭了，继发的心脏的问题了，继发了其他的问题了。所以还是相对来说呢，对弱这一类弱势群体非常需要重视。
1: 在我们前期节目的准备期间呢，也有的网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这类疾病吃头孢和青霉素没有效果，原因是什么呢？这类疾病在临床上的治疗方式方法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确实是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咱们广大网友非常关注也是比较困惑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说吃头孢和青霉素没有效果？其实这个来说呢，是跟咱们支原体这个微生物的形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微生物这个支原体呢，它是属于一种特别细小的一种这个病原体。它比细菌要小很多很多。另外呢，它是没有细胞壁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孢啊、青霉素这一类贝塔内酰胺类的这些部分抗生素呢，它针对的点就是细胞壁。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支原体的感染，这一类药物肯定是没有效，它没有细胞壁嘛。你运用这些针对细胞壁的这种抗生素的治疗，那肯定是没有任何效果，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不良 事件、不良反应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一类病那怎么来治呢？对吧？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这一类疾病它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明确的支原体感染，那么我们临床上呢，这个首要的这首选药物仍然是一些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最常用的可能是艾奇霉素，那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红霉素、这个罗红霉素等等。也是有效的，这是首选的药物。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四环四类的多西环素、马环素，还有我们这个呼吸奎诺酮类的药物，那么对于针对支原体都是有效的。但是呢，我也想说，那么并不是这个我们目前啊一感冒了，那么你就先去把这一类我说的对支原体有效的药物先吃上，这也是不太可取的。因为呢这个疾病啊，这个你只有在疾病初期的时候，常常仅仅表现的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时候呢，尤其是在起病1到3天之内的，那么出现了这个发烧呀，这个嗓子疼呀等等这些情况呢，我们其实并不建议病人马上去查一下我是不是支原体，或者是马上去口服一类这一类药。因为在起病初的这个5天之内，去查这个支原体呢，常常是阴性的这个结果的。即便你是真的是这个感染，因为它这个能够查见阳性，常常要5天以后。而且这个时候仅仅是个上呼吸道的问题呢，没有必要我们介入那么多的这个治疗措施，我们仅仅需要我们对于上呼吸道的这个症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就行了。比如说发烧了，我们退烧、退热，或者另外吃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就可以。那么只有在这个3天之后了，病情还在进展了，或者是发热并不退了，那么我们及时的到医院来，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诊断和这个治疗方式的调整这样一个过程。我还是得提醒广大的这个网友啊，并不是说疾病一开始我们就一定要给他这个吃口服这个抗生素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呢，这些反而对我们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你到底是哪种有效，或者说是刚我们滥用抗生素本身对这个也会造成了这些病原体的耐药的这个发生。所以我还是要给广大的网友提醒一下，不可以随意的口服咱们抗生素。
1: 对于已经康复的支原体肺炎感染的患者，是否可能存在再次被感染的风险呢？我们该如何来预防
0: 这个支原体肺炎啊？如果在临床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康复的这种标准啊，那么这部分病人是否会再次出现感染呢？那么这部分病人呢，说实话，这个长期的这个免疫，确实是缺乏的，但是他在短期内应该不太会再次感染，一般2个月之内不太会感染。还有呢，那么这还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我再去查一下我是否这个支原体抗体还是阳性。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阴性我就放心了，如果是阳性呢，我可能还是不是没治好呀，这样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我得提醒一下这个广大网友，这个支原体抗体是这样的，它一旦感染了之后，即便你的临床上已经康复的状态了，它的这个抗体可能还会延续几个月，通常是在半年之内可能也是阳性的。这个时候呢，你并只要临床上是挺好的，没有什么症状，你并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它，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那当然，如果临床上再次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呢，如果这个抗体的低度再往上升，那么我们可能考虑，哦，你可能是再次出现感染了。那么如何预防呢？这个支原体感染跟其他的感染一样，我觉得它首先，我想说啊，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其实绝大部分呢，它 严格上来说，确实还是带有传播的。
1: 嗯，
0: 那么就是说，那如何预防？首先，我们就是抵抗力弱的人群，
1: 嗯，
0: 咱们这个空气污浊的地方，咱们尽量不要去了。人多的、空气污浊的地方，然后不通风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必须要出去的话，有寒冷刺激的时候，
1: 嗯，
0: 那可以咱们戴口罩来杜绝一些这种寒冷的这种物理刺激对气道的风险，以及这个污浊的空气对我们气道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当然重中之重还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么支原体没有可以打的这个可以提高，就注射疫苗呀，我们来防御，这个是没有的。
1: 刘主任，最近在您的门诊当中，哪类疾病是较为高发和多见的呢？
0: 确实是感染疾病，那仍然占我们的大多数。那大部分病人以这个发热、咳嗽等等，这个症状为主。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呢，哮喘病也是目前比较高发的疾病。那病人的喘息，因为感染可以再次发作。另外呢，咱们这个气候变化也是它再次多次发作的一个原因。这个还有一部分呢是病源呢，主要是咱们这个老慢支的病人啊，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容易再次急性发作了。那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仅仅表现是一个咳嗽，这个单纯的这种咳嗽呢，用到这个疾病就诊呢也确实是不少。那么病人最近呢，很多病人主诉就是我经常还是咳嗽之后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就对其他的事情呢又似乎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一类病人呢也比较多见，来到我们门诊上对咳嗽呢原因进行进一步的鉴别，来进一步的来诊断吧，才能咱们对应的进行治疗呗。
1: 发热、咳嗽、痰多这类的症状很常见，这个时候很多人呢会选择来吃感冒药来去掉症状，也有些人呢什么药都不吃，凭借自身的免疫力让他来实现自愈。对此您有何建议呢？
0: 这个啊，我确实觉得啊，这个是因人而异吧。如果病人仅仅是只是出现了这个上呼吸道的症状，就是刚开始出现的发烧，然后嗓子疼，然后其他的精神状态呀，然后饮食生活呀都不受影响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免疫力很好，那你选择什么药不吃，我认为也是可以的。那这个什么药不吃，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啊，那当然是注意休息，多饮水，是吧，规律的这个作息等等，都可以是这个初期的咱们的这些症状呢得到缓解，然后甚至自愈的情况。那另外一部分呢，那如果你平时免疫力又并不是太好，同时呢你又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伴随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呼吸道本身就有慢性病的，那么另外呢你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冠心病以及糖尿病等等，这部分人群呢，我认为你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吧。那么这个另外呢，如果这个疾病症状在3天仍然自行不能缓解的话，那我认为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到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这个评价吧。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哮喘是一类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分为哪些类型呢？
0: 哮喘呀，这个在我们普通的公众的心里面，可能觉得哮喘它一定是这种喘息比较厉害，呼吸困难啊，它是哮喘。其实呢，它有很多个类型的，并不光是这种症状啊。那么它有一种类型叫做这个咳嗽变形哮喘。那除了我们支气管的常规的典型哮喘以外呢，它还有一种叫咳嗽变形哮喘。这种哮喘呢，就是仅仅以咳嗽为主要表现，那么它也没有喘息，也没有呼吸困难，我们听起来，医生来听起来也没有哮鸣音，那这一类叫做咳嗽变形哮喘。还有一类呢哮喘，那它就更隐匿， 我们现在叫胸闷变性哮喘，它只是出现了这个这种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胸闷气短，那么它也不咳嗽也不喘息，那肺上也没有声音，那么这种叫做胸闷变性哮喘，这是从类型上来分。

0: 的。另外还有一种分类方法叫做我们可以把哮喘分为这个过敏性哮喘还有非过敏性哮喘。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往往它就是我们来说定义来说，就是说能找到我们过敏原阳性的这部分又符合哮喘诊断的，我们叫过敏性哮喘。它占呢比较大的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过敏性哮喘，尤其是这个儿童、青少年以及青壮年的人群中间，可能以过敏性哮喘为居多，而年龄大一点的人呢，可能是非过敏性哮喘的这种可能性居多。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分类方法，就是这个持续状态呀，然后重型的、难治型的等等这些。那么我们来说，我们公众来说，就是需要警惕一些不常见的，比如说咳嗽变性哮喘、胸闷变性哮喘这些。那么可能你会觉得单纯的胸闷，这部分病人可能就会去查查我心脏有没有问题。其实千万不要忘了，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叫胸闷变性哮喘，它通过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舒张实验和这个激发实验，来确定你这个胸闷是哮喘原因，是不是哮喘原因这种造成的。
1: 来看我们微信后台马先生的留言，他说：主任你好，我们家孩子今年7岁了，每年这个时候啊都要感冒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您说的抵抗力太弱了？
0: 如果一年这一次，倒是我认为也并不能说他抵抗力太弱了，也可以说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状况吧，一般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如果是总是在同一个季节时段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你还需要考虑一下这个或者是他你得观察一下他有没有是感染因素还是非感染因素。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只仅仅是一个干咳咳嗽，就咳嗽一段时间，那么你还是要鉴别一下这个，就是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季节段那出现的，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过敏原，也可以引起这个这一类相关的一些症状，需要及时的进行分辨。单纯的说他每个年这个时候段已经感冒了，可能并不能够特别严格的去区分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医美是医疗行为，资质是安全底线，先验资再安心变美。
6: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近年来，一股轻医美的热潮席卷而来，吸引了无数求美者的目光。很多人对打一针、做个激光不以为然，认为啊，跟去美容院做个护肤没什么区别。其实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误区。生活美容属于非侵入性的美容服务，常见的如贴敷面膜，通常不在医疗场所开展，它的核心是无创。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因此，轻医美当中的注射类项目像是玻尿酸、肉毒素，激光类的项目像是光子嫩肤、点阵激光，射频类的项目比如说热玛吉等等，都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必须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选择在生活美容机构或无资质人员处接受医疗美容，其潜在风险极大。一是感染风险增加，生活美容医疗机构环境、工具以及人员操作难以达到医疗无菌标准，注射后容易出现术区局部感染、化脓，甚至引发败血症等。二是不良反应增多，非正规渠道的注射材料成分不明，使用后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出现组织异常增生，甚至是中毒。三是栓塞风险增大，注射类的医美对医生技术要求高，非专业人员操作容易将填充物注入血管，导致局部组织坏死，甚至是失明、脑梗。四是缺乏急救保障，非医疗机构缺乏急救条件，出现严重过敏、血管栓塞等紧急情况时无法及时抢救。看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8: 新时代，活得敢幸福敢安全，敢愿每个人都能扮演温柔以待。
9: 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3天呢，哈密市的伊州区伊吾县，累计降水量达到24.1毫米至31.1毫米。伊犁河谷的巩留县、新源县、尼勒克县、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清河县、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巴州且末县和泾县，哈密市巴里坤累计降水量达到12.1毫米至31.1毫米。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呢有暴雪。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阵风12级。北疆大部最低气温呢是下降5到8摄氏度，其中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局地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16号的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 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或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局部区域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呢是暴雪。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阵风12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大部、东江最低气温下降是5到8摄氏度，其中北江北部、天山北坡的局地下降是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江大部将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17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阵风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巴州、东江等地最低气温下降是5到8摄氏度，巴州北部、哈密市局地下降是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江大部和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那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北江各地哈密市将出现明显雨转雪，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的天气。北江、东江山区局地呢将累积降水量比较大，雨雪天气呢将会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和部分路段能见度比较差，需要防范雨雪天气对道路交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江、巴州、东江风口风力呢是比较大的，南江盆地中东部伴有沙尘，对设施农业、城市运行、电力通信、交通出行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北江各地哈密市气温明显下降，局地呢将出现寒潮，提醒大家呢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北江大部、东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请做好防范工作。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呢是雨夹雪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0度，西北风5到6级转北风，西北风是4到5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数听的客户端呢也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夏粮收获的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要走进库尔勒市。稍后的时间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国宏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给我们来讲一讲种植冬小麦的事儿。
10: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户县市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5: 我们记录
1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
16: 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5: 我们讲述
1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关注的是金土地。今年夏粮收获当中，库尔勒市国红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种植的冬小麦经现场实收折算，示范田平均亩产高达 781.4 公斤。眼下呢，正是冬小麦播种的时期，他们种冬小麦有哪些秘籍？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库尔勒市国红农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清峰来说一说冬小麦播种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何总。你好，何总。
3: 啊，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何总，跟我们讲一讲最近您在忙一些什么事儿呢？
3: 咱们现在最近就天天就泡在这个田间地头里面的，忙着播那个冬小麦播种这件事情。
2: 嗯，从视频上哈，我们前两天也看到啊，现在这个播种的这个冬小麦，大家呢也在紧张有序的工作。那一天大概能播多少？
3: 我们现在一天平均下来是可能播了500到600亩地左右。
2: 嗯，那今年你们一共种了多少这个冬小麦呢？
3: 今年咱们我这边是三个基地嘛，我几个基地加起来是计划是3500亩地小冬麦，截止到现在看到今天已经播了2600亩地了，
2: 哦，
3: 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些，
2: 5000多亩的冬小麦啊。
3: 3500。
2: 那您在库尔勒种的情况之下，选用的是什么品种呢？一般在这儿？
3: 我们品种主要选的是新冬22号，这个品种在咱们库尔勒市也种了好几年了。这个品种它属于是早熟，表现一直也不错，耐寒也抗病，产量也稳。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也光照也足，昼夜温差大，这种品种特别适应。这长出来的麦子颗粒也是饱满，品质也特别好，还是咱们面粉企业抢着收购的强劲优质小麦，所以我们这几年年年都用它。现在是，
2: 所以就是说，达到了亩产700多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
3: 对，今年最高是达到781公斤。
2: 嗯，那这个成绩在我们整个冬小麦的这个行业当中来看啊，它是属于排在前列的吧？
3: 对对对。
2: 嗯，那播种这个冬小麦之前啊，今天呢也给咱们大家普及普及，我们都需要做哪一些准备的工作？怎么样才像您，哎呀，能够这么高产啊，平均亩产都能达到700多公斤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重量呢？
3: 行了行了，我给大家就简单说一下啊。
2: 嗯，
3: 就是咱们播种之前啊，我就准备的事情反正一点都不少。
2: 嗯，
3: 然后是根据这个种植区域，咱们的三个基地。提前将这种植小麦区域农户通知到位，做好前插作物采收计划。
2: 嗯，
3: 咱们种植棉花的计划好打拖曳剂时间，确保不耽误农时，先选好种子，选那种饱满没有病虫害的，也就是咱们这个新冬22号。
2: 嗯，
3: 我们买的都是这个商品化包衣种子，从源头防病，包衣的话就是从源头把那个病虫害防治了先。
2: 嗯，
3: 这个种下去就不用太担心这个病害了。然后就是开始检修农机，犁地的机器啊，播种的机器啊，拖拉机全部都检查一遍，核心部件该换的换，该修的修，这个保证播种的时候机器不出毛病。然后就是咱们要整地，把前插的秸秆处理干净，残膜捡回去，这个土地得平平整整的才能开播。
2: 哦，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整地哈，那整地在播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讲究呢？具体怎么操作呢？
3: 是的，这个整地确实讲究。我们先使用那个残膜回收一体机，将就是前一季的作物秸秆粉碎还田了，地里的农地里这个残膜用残膜打包机回收，然后送到那个残膜回收点，然后再开始犁地，由整地机对角把地刮平，做到那个土块碎地面平，这样播下去种子深浅一致，出苗才齐。
2: 嗯，那是不是每隔几年还要深耕一次这样的土地呢？
3: 对，我们一般是3年左右要深耕一次。
2: 就是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3: 就是把下面的土壤翻到最少，生根，生根就是为了让下面的土壤板结的土壤松，把它松掉嘛，碎片碎一下嘛，透气。
2: 主要是松土啊，起到一个松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像这个蚯蚓一样，在这个地里要把这个土给它翻起来，这样是有利于啊这个小麦的这个生长扎根的啊。
3: 啊，对的对的。
2: 哎，那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高产当中的一个关键啊。
3: 啊，对。
2: 嗯，刚才呢何总也提到了哈，种子要选好，地也要整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该说一说怎么播种的事儿了。那现在种麦子呢，其实和以前啊有一些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要全程机械化。啊，北斗导航播得又快又准，那这里头的讲究呢也不少。那你们公司在以前是种植棉花的，后来又调整到了种小麦。那一开始冬小麦的产量像现在这么高吗？
3: 没有，刚开始可能种那个时候只有200到300公斤左右。
2: 哇，那现在这两年的产量其实翻了好几倍了啊。
3: 对对对。
2: 嗯，其中。像您刚才说到了，除了选种耕地之外，那么具体的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是怎么做到能够让它亩产达到781.4公斤的？
3: 这个其实跟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政策也有关系啊。
2: 嗯，
3: 这个说实话，以前我们这里是主产棉花的，种麦子也就是200到300公斤左右。
2: 嗯嗯，
3: 这个实际就是跟这个大家啊，这个思想转变还是有点关系啊。当时不太当回事。这个后来咱们国家执行这个国家政策粮食任务下来以后，我们作为国企开始强力推这个要种粮食保粮食。
2: 嗯，
3: 几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品种选的好，我们现在是新冬22号嘛，一直种的引进来的。
2: 嗯，
3: 这个引进来以后产量一下就上去了。第二个是轮作倒茬，以前十几年连作棉花，这个地力啊都快耗干了，现在种麦子和棉花倒着来，倒一年茬，地力恢复了，产力自然就上去了。
2: 嗯。
3: 产量，这个三就是我们这个水肥一体化、滴灌这些技术跟上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政策好，补贴也多了，农户也上心了，这几样加一块儿，产量就今年一个台阶了。现在，
2: 嗯，现在尤其是这个啊智能化的播种，其实也给我们这个冬小麦的播种生长呀，其实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配备的北斗导航，那这套设备用在这个冬小麦播种上面来说，是不是好处也特别多呢？
3: 对对对，那个差太多了。
2: 嗯，
3: 以前咱们都是小型机械在整地播种，
2: 嗯嗯，
3: 地整都不平整，播种深浅也不一样。浮苗稀的稀，密的密。
2: 嗯，
3: 现在全是用大型机械调拨，再配上北斗导航，
2: 嗯，
3: 这个拨行比值不重不漏，咱们播种深度、株距啊都能精准掌控了。
2: 嗯，
3: 现在所以说现在一天能播几百亩，这又快又好，人也轻松了。现在，
2: 嗯，说到这个北斗导航播种呢，我还听过一个专业名词叫缩行增密。咱们现在播种的时候，是不是也尝试着这样的一个播种方式呢？
3: 对对对。
2: 那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好不好？
3: 行呐。这个缩行增密啊，就是把以前这个15厘米的行距啊，改成了现在是7.5到10厘米左右。
2: 嗯，
3: 就是适当的密一点，这样能多拿一些基本苗，产量才能上去。
2: 嗯，
3: 这当然了，有些人担心这个密了以后啊，这通风不太好。其实啊，只要水肥跟上，这个化学调控也跟上，完全是没问题的。
2: 嗯，
3: 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这么干，产量确实现在也上来了。
2: 嗯，就是行距窄了，种植密了，这样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比如说不通风啊、不透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3: 嗯，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只要水分跟上了，还有那个化学调控也跟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嗯，这个是不影响生长的啊。
3: 对，不影响。
2: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果树的种植，比如说蔬果呀这样的，还不太一样啊。
3: 啊，跟果蔬还不太一样。
2: 嗯，对，我们说这个果蔬我们要赶剪啊，但是咱们现在种麦子呢是要把它这个哎疏密，但是其实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个种植方式和方法。那既然这样就是缩行增密了，那么它现在的一亩地的种子播种现在是有多少呢？
3: 这个咱们播种量也是根据这个品种还有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来定的。
2: 嗯，
3: 像我们现在一般的一亩地是25到30公斤。
2: 嗯，
3: 这个也不能随便下。这下多了也是苗太挤了，下少了苗又不够。
2: 嗯，
3: 然后就现在因为这个播冬麦是抢时间，就是每晚播一天，这个入冬之前的积分就少一点。
2: 嗯，
3: 所以这个播种量要加一点，每天适当我们是加0.5公斤左右，但最多不超过35公斤。
2: 哦，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晚播一天的话，我们要加一点0.5公斤。
3: 对对对。
2: 为什么呢？就是
3: 0.5公斤。
2: 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它的这个播种量呢？
3: 这个就是跟那个冬前那个鸡瘟的关系，要保
2: 哦，
3: 证在这个越冬之前这个苗要出来。我们要就是我上面我跟你说的，我们要保证这个基本苗。
2: 咱们现在就
3: 晚
2: 是
3: 一
2: 说，
3: 天它出苗，它就会弱一点。
2: 它这个时间播下去不一样，它出苗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
3: 对
2: 们
3: 对
2: 一
3: 对。
2: 般来说，现在播种的话，我们要卡在什么时间点，一定要把它全播完？
3: 像我们现在这边，我们规划也就在10月20号左右，这个冬麦全部要种植完，
2: 那
3: 要
2: 就
3: 不然
2: 是，
3: 越不了冬。
2: 对，那就是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播完。哦，
3: 对对对。
2: 这是现在我们也是把控的这个时节的一个问题啊。那
3: 对
2: 有一
3: 对
2: 些人
3: 对。
2: 可能就疑问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紧张呢？我提前播不行吗？提前播也不行，是不是？
3: 我们这边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边因为我们是两茬作物，这个是棉花收完以后，它棉花收完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嘛。但是现在就是赶的时间比较紧，就是我们要越冬，就是说，反而现在是在越冬之前把冬麦想办法播下去。棉花现在我们急着催着老百姓把这个棉花先要收
2: 要
3: 采
2: 赶
3: 收
2: 紧
3: 掉，
2: 收
3: 收成。
2: 哦，它这是一茬赶着一茬的这个时间，因为棉花的收获季节它就卡在这个点儿，所以呢，我们
3: 对对
2: 给我
3: 对
2: 们这个播种的这个时间也不多了啊。
3: 对，对，是的。
2: 像您刚才说的，得亏咱们现在这个机械化的这个智能化的运用比较好，那是以前这个人力劳作的好多倍，所以现在呢，咱们也能这么精准的去把它算定好时间，然后安全的播下去。那像您刚才说到了，咱们在播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要连这个滴灌带一起铺下去，对吧？
3: 是的。
2: 那这个滴灌带，在我们后期的这个作用过程当中，而且这样铺设下去的情况之下，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跟咱们讲一讲吧。
3: 行，好的。这个我们这边播种模式啊，就是一带四行，然后那个滴灌带啊，就埋的是1.5到2厘米左右，这个顺着这个播种行铺，迷宫花朝向一致。这个不管要顺直啊，深浅一致，覆土同样要均匀。这个滴灌带带尾部打结埋进土里，防止风吹跑。这样铺的好处是浇水均匀啊，每一行都能喝上水，不浪费水。这个肥料也能跟着水一起到根上。到第二年返青的时候，滴水前再将滴灌带从土里拉出，确保滴灌带不影响这个麦苗扎根和吸收养分等。
2: 就是咱们现在机械化播种呢，只是头一步啊，能不能出全苗、长壮苗？其实从浇水啊到冬天前的这样的一些管护，它每一步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在想要冬小麦产量比较高，那包括后期的水肥管理都跟得上，其实我们还要下大很多的这个功夫的啊。那像我们刚刚
3: 对，
2: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何总我们说到过天气，那么这两天哈，尤其来看全疆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变动的。那么
3: 对，
2: 这阵子来说，天气对于我们出苗来说，它有没有一些特别大的影响呢？
3: 今年咱们这个地方库尔勒这个地方这几天天气其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我们现在温度也合适，这个光照也足，对播种出苗反正是挺有利的。我们就是所以说趁着这几天天气好，赶紧把地播完。今年这个天气反正也在帮忙嘛，我们再跟上技术，这现在出苗是确实有了保障。现在，
2: 那就是说我们在播种的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天气来说，对于这个出苗是最有利的呢？
3: 就刚才我聊的鸡瘟了，就还是要温度高，因为进到10月份以后，其实天气这冷空气其实一直也在来，马上就开始越冬。
2: 对，
3: 但这段时间天气是确实是不错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个出苗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其实目前就是库尔勒现在的这个气温来说是比较适宜的啊。
3: 对，比较合适的现在。
2: 那何总，我还听过一个词哈，在咱们播种的过程叫干播湿出，是不是？
3: 对对对，干播湿出。
2: 那这个是具体怎么操作呢？你们在播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实行的这种办法？
3: 对，因为这个。咱们这干播湿出啊，就给大家就细细的聊一下啊。这个咱们干播湿出为什么要干播湿出？因为还是这个水资源匮乏的原因啊。当然也是先进的一个技术，现在是已经是适用的。经过这么多年，这个干播湿出就是先把这个种子我们先干着播下去。这个播完以后，我马上开始浇水，这个让种子直接在湿土里发芽。这个为什么要强调48个小时呢？因为播完不及时浇水啊，这个种子在干土里面待久了，出苗就不起了。有的出，有的不出。我们在48小时之内，如果把出苗水浇上，一播全苗才有保障的，后面管理也省心了就。
2: 咱们要保证它完全苏醒啊。
3: 对对对对。
2: 现在就是浇水这一步来说，那是比较关键的啊。先把种子播进
3: 对。
2: 去，然后我们就要及时的就要 这个水就要跟上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其实何总，在咱们新疆来讲的话啊，这种含盐碱的这个土地呢是比较多的。咱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些土地呢？我们一般怎么处理？
3: 有的，有的。
2: 嗯，
3: 像我们这边库尔勒含盐碱地的地块啊，我们就是在浇出苗水的时候啊，就是会加上这个矿盐黄腐酸钾，还有腐殖酸、腐殖酸叶肥这些，或者那些微生物菌肥。这个帮助压盐碱，改良土壤，这样苗出来以后不被盐碱侵害，长得就更壮一些了。这个盐碱地种麦子本来就难啊，其实多这一步就能保证这个出全苗。我们现在就是，
2: 那是我们先处理土地呢，还是我们把这个麦子播种下去以后就是同步进行处理呢？
3: 麦子播下去以后滴水的时候把这肥料跟水一块，水肥一块打进去。
2: 哦，那这样来说也事半功倍了啊。
3: 对，
2: 那像您刚才讲到啊，不止一次提到，就是说苗出全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尤其就是说入冬前啊，我们要做的一些这种重点管护也是比较讲究。那如果一旦发现我们比如说苗没有出齐，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一些补救办法呢？怎么去管理它呢？
3: 嗯，我们这个冬前的管理重点啊，其实就是查苗补苗，和那个除弱控旺的，也就是。这个发现哪块地的苗没有出齐，就赶紧补种。就像我刚说的，这个越早越好。这个补种之前啊，就把这个种子先浸一下，催芽。这样出苗就特别快，不耽误生长。再就是看苗情，苗弱的地方补点肥，这个苗，这个旺长的地方压一压，别让它长太疯，冬天容易冻坏。
2: 哦，还不能长得太快啊，但也不能出得太晚。这个其实要像照顾孩子一样，让它茁壮的成长，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2: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种子浸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提前播种之前把那个种子在水里面先泡一下。
2: 哦，这个就是让它先提前适应一下这种水温，对吧？播到土里面之后，
3: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浇上水，能够让它快速的去出芽，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啊。
3: 对对对。
2: 那这个就是在水里面浸泡的这个时长有要求吗？
3: 一般就是说在水里泡一下就该拿出来就该播种了，时长也不能泡太久，那种子泡久了就泡坏掉了。
2: 就是我们过一下水啊，或者让它稍微待一下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出苗的过程当中，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苗长得弱了，或者是叶子发黄了，一般会怎么去管理来补救它呢？
3: 这个麦苗如果是现在冬，就是说播下去以后长出来以后麦苗发黄啊，长得弱啊，这说明这个肥力就不够了。那及时补点这个氮肥啊、磷肥啊，就是促使它转壮。要长得太疯了，这个冬天就越冬之前长得太旺了，冬天就容易冻死。这时候就是要压一压了，就是在叶面肥喷一点矮装素啊，控一控，让它根往下扎，别光往上，别光往上面长。
2: 那我们
3: 冬天把苗养壮了才能安全过冬，
2: 还可以控制它那个这个长速啊。现在
3: 对对对，
2: 哎呦，那真是现在却越来越先进了。那我记得就是说在以前啊，这个老农民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哎呀，就是把这个麦苗稍微割一割，是不是？现在
3: 以前老办法会存在的。
2: 对，现在呢我们就用这种哎呀这个药物的控制啊，来去让它跟就往下去生长了。现在其实比以前的这种办法要方便很多了啊，也更科学了。
3: 科学了嘛。对
2: 对，
3: 科学了。
2: 那现在我们说越冬前的这个水一般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种下去之后浇完后面还会浇它吗？
3: 这个越冬水啊，就是等这个天气咱们慢慢凉下来以后，这个白天化晚上冻的时候浇是最合适的。
2: 哦，
3: 就是一亩地，咱们浇水就要40到60方左右，渗到这个土壤里面30厘米深就行。这个苗弱的地可以结合这个滴水追点尿素。那冬肥春用嘛，这就属于是。然后来年开春长得更好。这个浇完水要记得把管道里的雨水要排干净，别冬天冻裂了管子，来年用的时候就麻烦了。
2: 哦，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晚上浇是最好的，能让它冻一下，然后第二天再让它化冻，是这个意思啊？
3: 不，白天化，晚上就是说白天温度高的时候
2: 哦，浇水
3: 浇水，
2: 晚上让它冻上。
3: 对，
2: 哎，那是不怕把种子给冻坏吗？
3: 不会不会，那这会儿浇越冬水，它苗已经出来了，全部出来了。
2: 哦，那这样来，
3: 现在就是说， 一亩地浇了40到60方这个水，就是剩到那个三十厘米浸透就行了，浸的那个地方。
2: 嗯。对，这样来说也是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技巧啊。

0: 都是特别的要精耕细作的，而且要用心去呵护的，我们麦子才能长得更壮一些，也能够安全的去过冬。那么这些年呢，我们知道哈，在你们公司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这样的一个技术，包括产量啊，才能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更好。那么种植户的劲头呢，也会一年比一年更足。那接下来给我们讲一讲，那其实在您刚开始种植的过程当中，那种植户是不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去信任大家，去信任这些技术呢？
1: 这个刚开始推的时候确实困难啊，
0: 嗯，
1: 这个天天反复要去给农户做工作，
0: 嗯，
1: 最后没有办法了，我们把这个地租呀、水费呀、种子呀，这个我们适当的性的给他们减免了一些这块，让他种。然后他还要算半天账，还不太情愿，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麦子产量低，觉得不如种棉花，因为棉花效益的好嘛，那几年。
0: 嗯。
1: 然后这几年不一样了，一个是咱们现在麦子产量也上去了，600公斤是稳稳当当挣钱，再一个补贴也多，
0: 嗯，
1: 加上咱们这个政策性这个今年限水，水价也涨得厉害，这棉花种到后面一方水是2.7了都已经，
0: 嗯，
1: 又赶上高温减产，这个种棉花。今年可能利润还没有这个麦子利润大，这农户一算账，这个还是种麦子划算。现在一说种麦子，现在都在抢着报名，生怕轮不到自己。
0: 那现在有多少种植户了？咱们这个公司下面？
1: 我公司下面总的种植户800多户。
0: 800多户哦。
1: 对。
0: 嗯，那现在这个800多户的农民也都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然后通过这个摸索种植，看到了这个甜头之后，然后。转变这种思想的是不是？
1: 对，今年其实我们还反而就是说老百姓这个积极性特别高，
0: 嗯，现在有点爆了，爆棚的感觉，
1: 对对对，其实有点冒了。
0: 嗯，那其实在我们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大家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很多的固有的思想其实是很难转变的，那我们慢慢的一点点去转变，有没有一些这个农户哎呀，现在前后的这种对比差距特别大的呢？
1: 有的，
0: 嗯，
1: 是有，这也是有的前后差距。
0: 嗯，现在我们说，在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1: 我们这边是也有这些例子，都有。
0: 嗯，现在我们说这个种小麦的这个种植户啊，您刚才说到了也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补贴政策呢，具体都能享受的哪些优惠补贴政策呢？
1: 我们现在补贴，这是咱们国家政策嘛，一个是耕地地力补贴，就是一亩地给他补了230块钱种麦子，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轮作补贴，一亩地是150块钱，就是现在今年我们农户拿到手的补贴现在是就是380块钱一亩地补助，国家给的
0: 一亩地，
1: 然后还有那个小麦，对，这是国家补的，然后还有这个小麦全程机械化的补贴，种管收这一条龙的机械化服务补贴也有几十块钱，这几项加起来，一亩地光补贴现在下来就是好几百块钱，再加上我们把公司的这个地租呀，这些都适当性的给这些农户减免了一些，农户基本上也没什么成本，种麦子现在是非常划算的。
0: 嗯，没有，就是现在农户在种麦的情况之下，这种成本是非常低了。
1: 对对对，
0: 种出来的，然后到最后的都是收入，装到自己的腰包里。
1: 确实是这样子的。
0: 那现在咱们在提供种子呀，包括技术服务上，我们都有哪一些的这个就是给农户的一些那个承诺呢？
1: 对，这个咱们这个国宏集团下面，我们自己还有个国宏种业公司，国有种业公司。
0: 嗯，
1: 这个他的肩上其实担子也不轻，一方面就是要把好的种子供应这一关把好，让农户能买到好种子；另一方面就是把技术服务跟上。让农户会种得好，这个技术跟上，就是咱们库尔勒市这个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中心，就农户在种植的时候也是全程跟着的，跟农户也在教怎么种植这些，怎么样种植这个冬小麦，怎么样把产量提高，这咱们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公司成立了这么多年，一直就想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咱们库尔勒市的种粮户能多收粮多挣钱，把咱们的粮食产业搞上去，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作为这个大企业的一些社会责任啊，我们就要承担起来的。那其实大家呢，在给这个种植户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技术培训哈。那具体每一年我们会做哪一些培训？包括我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会解决种植户什么样的一些最关心？

0: 新的问题呢？
1: 哦，我们这个一年到头其实组织了不少培训啊，有田间教学，还有现场观摩都有，就教大家怎么选种，还有怎么整地，怎么播种，怎么管。其实农户呢最关心的是，一是今年选啥品种好呢？二是怎么能多收粮食呢？三是播种了卖不卖得上价呢？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给大家解答，直到农户听明白、学会为止。
0: 那现在听说你们还组建了一个农技服务队，是吗？
1: 是的，
0: 那这个服务队主要是起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1: 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嘛，搞的就是个党员加项目、党员加基地、这个党员加农户，每个党员负责一片儿、一个片区，从播种到收获全程跟着。这个农户地里有问题，一个电话我们就能过去，手把手教，面对面讲。这么多年下来了，跟农户都处成朋友了，全部都。
0: 刚您说到了，在咱们公司下面有800多个农户，然后再进行种植。那这800多种植户跟咱们是怎么合作的呢？
1: 这个我们今年啊回收了是1000多吨小麦，我们是地头定价，在农户的麦子地头定价，过完磅当场就付款，钱直接打到农户的账上。这为啥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国企，前期收购资金我们先垫上，农户不用担心我们跑了。我们收上来之后要转手卖给乌鲁木齐那边做粮食收购的企业，利润很薄，但农户踏实，这种出来的麦子也不愁卖，现在就是。
0: 就是每年农户种植的麦子来讲的话，全部是由我们公司来进行回收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参与回收这一块。
0: 而且这个定价呀，这一些付款呀，这些流程都是比较畅通的。
1: 对对对，
0: 那确确实实也给农户带来了一些实惠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年刚您说到了回收了1000多吨的小麦，这1000多吨
1: 对。
0: 其实就是把我们旗下的整个种植户的这个小麦基本上都回收完了吧？
1: 对对对。
0: 也就是我们做到了这个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明年你们在冬小麦的这个种植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1: 这个我们明年自己公司也在规划，我们计划就是把这个亩产啊要提到800公斤以上，这个同时啊继续把这个技术服务啊再加大，再跟上，就带着更多农户一块儿种麦子，我们就多种粮食，要多收粮食。同样，我们作为国有公司，就是要起到这个带头作用的啊，这让大家都能通过种上麦种种麦子过上好日子。
0: 那其实呢，今天呢，我们通过何总啊，给我们详细的一些介绍，也我们确实了解了很多冬小麦的一些种植技巧，包括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作为这个大企业的一些社会担当。那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和何总先聊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
1: 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主持人再见。
0: 那从亩产呢200多公斤到700多公斤，哈，这背后呢也是我们农业人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索出来的，那是两种粮法的一个配套，包括技术服务到户的一些扎实功夫，产业兴则粮食安，我们也期待今年的冬小麦呢都能够安全的过冬，来年丰产丰收，也让种植户的腰包越来越鼓。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资讯。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灾害的预警。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10月14号的夜间到16号的夜间，我区呢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降温、雨雪、大风天气的过程，那会对农牧业的生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也请大家呢提前做好防范。那根据自治区气候中心的预报呢，伊犁河谷、塔城、阿勒泰、石河子到哈密的一线山区局地呢是有暴雪的，累计降水量是20到30毫米。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风口风力呢是10到11级，阵风呢是12级。南疆盆地呢局地呢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那北疆的大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哈密最低气温呢是下降到5到8度，局部呢是下降到8到10度。北疆东江平原区最低气温呢是降到了-5度到3度，山区最低的气温呢是降到了-25度或者是-5度，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目前呢，全疆棉花呢已经大面积的采收，南疆的夏玉米啊已经全部的成熟啊，全疆大部的冬小麦呢也已经开始了播种。最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了南疆部分的冬小麦呢也有出苗的情况。那香梨呀、苹果呀、核桃、枣、16等特色的林果呢成熟啊，也正在采摘当中。这次的雨雪呢、风沙、霜冻天气呢，对冬小麦的播种出苗、玉米、棉花和林果的收获、畜牧业和设施农业以及陆地的蔬菜生产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们也提醒大家要及时抢收棉花、收晒玉米啊，采摘已经成熟的林果，收获陆地的蔬菜，做好呢已收粮棉的储藏和覆盖。还没有播种的冬小麦的地方呢，要抓住有利的天气要进行抢种。二是呢，我们要关注到北疆东江的设施农业要及早的做好温棚加固和保温，同时呢，牧区也要提前做好牲畜的防寒保暖和补饲，合理的安排转场，确保牧业生产的安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葡萄酒的产业。新疆呢持续做强葡萄酒产业，自今年五月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的措施实施以来呢，全疆各地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呢，也加快了推动政策的落地，全方位的赋能葡萄酒产业的提质升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录音报道。
5: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我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自治区投入专项资金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其中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势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葡萄酒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在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45家头部葡萄酒企业集体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展销会上，新疆葡萄酒企业斩获奖项超100项，影响力持续攀升。新疆天赛酒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忠：
6: 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5: 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识，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发展。不久前结束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促成16个项目签约，覆盖供应链入驻、市场采销合作、前置仓建设等全产业链核心领域。深圳市酒仓科技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纯芬：
7: 我们前置仓主要辐射整个深圳地区跟广东地区，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快的消费到新疆的美酒。
4: 我区呢各地也在认真的做好牲畜的越冬饲料储备的工作，为牛羊骆驼等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8: 在清河县阿热勒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开勇告诉记者， 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9: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8: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杨沟镇等5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科平县青贮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青贮玉米被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的饲料，为当地60000峰骆驼越冬储备好充足营养餐。科平县盖兹利克镇盖兹利克村骆驼养殖户阿利亚·艾买提：
10: 现在外上青贮飘青好了，头高也壮实了。
4: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皮山县，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的模式，将生态治理与特色种植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11: 皮山县藏贵乡沙地面积广，盐碱重，风沙大，当地因地制宜探索立体林下种植模式，依托沙枣树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优势，在林下套种耐旱耐盐碱的打瓜，通过高低搭配全覆盖种植方式，有效锁住地表水土，抑制风沙侵蚀。皮山县农业技术人员胡文飞介绍，目前当地打瓜种植面积已达10000多亩，采收工作基本结束。
12: 沙枣和打瓜套种非常适配南疆荒漠环境，防风固沙，节水保土效果明显，同时打瓜药食同源，附加值高。
11: 沙枣树下套种打瓜能够实现生态修复、农业提质、群众增收多重效益。打瓜瓜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瓜秧瓜皮可以全部粉碎还田，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改良沙质盐碱地，为沙枣树补充养分。藤蔓全覆盖地表，持续固沙抑尘。在推广立体种植的同时，当地通过长期固定

0: 就业和旺季灵活务工模式，让群众实现稳就业、稳增收。皮山县藏贵乡亚伯依村村民伊德日斯巴科阿卜拉克，
1: 以前这片都是荒滩，啥也种不成。现在在这民窟，种粮赢钱增收，采收直接收入还更高。
2: 今年在新疆中农海稻试验示范基地，中重度盐碱试验田种植的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下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
3: 试验田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夏尔巴格村。近日，专家组对试验田开展取样测产。本次测产严格遵循水稻田间测产专业技术规范，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现场收割、脱粒、称重、水分测定等全流程操作，精准核算产量数据。测产专家组成员、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学院教师邓善初告诉记者。
4: 它还有一个节水，比别的水稻品种节水15%，它穗大粒多，还有抗盐碱，特性是比较可贵的。
3: 这块试验田种植的海稻十一号是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历经多年系统选育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具备耐盐、耐旱、抗病性强、米质优良等特性，高度适配南疆中重度盐碱地的特殊种植环境。本次测产结果充分验证，该品种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具有优异的耐逆性与丰产性。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段浩然。
5: 通过引进海水稻，能够大幅提高产量，这个就能带动当地的农户，它的产量收益，每亩的种植收益就能增加。
6: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7: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儿？
8: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9: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10: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11: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12: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土地小厨房。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冬小麦的事儿哈。听众朋友呢，肯定也想知道好面粉是怎么挑选、怎么存放的，那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花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面粉的小知识和美食的做法。我们先说一说挑好面粉。看包装上的配料表，好面粉写着小麦，没有别的添加剂。再看颜色，是乳白色或者是微黄色，这样呢就是好的一些面粉。不是说我们觉得面粉越白越好啊，特别白的呢可能是加了增白剂。用手摸一摸，手感细腻光滑啊，捏一把松开不结块就是好的面粉。闻一闻呢，有一股天然的麦香味啊，这个面粉就比较好。那再来说一说面粉怎么去储存。面粉买回家里面呢，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别受潮。夏天天热啊，可以装在密封的桶里，防止生虫。要发现面粉结块了、发霉了，就别吃了。面粉买好了，接下来再推荐几道用面粉做的家常美食。先说一说蒸馒头啊，这个都不陌生啊。我们发面呢是要用温水把酵母化开，然后呢把面粉揉成比较光滑的面团，放到暖和的地方呢进行发面。面发好之后呢，揉匀，分成剂子，揉成馒头的形状，醒上10分钟。放入蒸锅啊，蒸15分钟左右啊，再焖上这个2-3分钟啊，这样呢，蒸出来的馒头呢是又白又暄软的。另外呢，手擀面呢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和面的时候呢加一点点盐，用凉水和面啊，揉成硬一点的面团，醒上半个小时，然后呢擀成大薄片，叠起来切成面条，下锅煮的时候呢，水开了下面啊，点2次凉水，捞出来呢，过一下温水，面条呢是筋道爽滑，浇上卤子呀，就感觉特别的香。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韭菜盒子。韭菜盒子呢，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爱吃的啊。面粉呢，和面用温水醒上20分钟啊。韭菜切碎，炒个鸡蛋啊，拌在一起，加点盐、香油调好馅儿啊。面团呢，擀成小饼，包上馅儿呢，把它按扁，然后呢，放到平底锅里面呢，小火烙一下，这样呢，两面金黄的就熟了，外酥里嫩的话就特别的好吃。 那么葱花饼的做法呢也是比较省事的，面粉呢用热水烫一半，揉成面团醒一会儿啊，擀成这种大薄片，刷上一层油啊，撒上盐和葱花，卷起来呢就是盘成圆形，再擀成饼啊，平底锅呢刷油，把面饼呢放进去小火的烙啊，两面金黄，层次分明啊，葱香味十足。爱吃辣的呢可以试一试油泼面啊，这个手擀面呢是煮好烙到碗里啊，撒上辣椒啊，这个葱花蒜末，再滴上几滴生抽醋啊，一浇刺啦一声啊，这个香味就出来了，拌一拌呢特别的香。早上赶时间的话呢，做个鸡蛋饼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啊。面粉里面打两个鸡蛋，适量的水搅成面糊，放点盐、葱花，平底锅刷上一层薄油啊，倒一勺面糊，转一下平底锅摊平，小火呢煎至两面金黄，又软又香啊。配碗粥，哎呀，这个早餐呢就齐活了。这些家常的面食呢，用料比较简单，做起来也不复杂，听众朋友在家里面呢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把爱国经典歌曲传唱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美育实践，推动美育与思政教育生动融合，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以上天山秋词回响为主题，在新疆理工学院举办的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阿克苏地市有关负责同志以及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一共有1400余人参与其中。巴州深入落实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部署，在7所州直中小学部署11台智能作业批改机，自动完成作业批改、错题的归集与学情分析，减轻教师重复性工作的负担，把学情数据实时汇总。在11所州直中小学部署 AI 课堂分析系统，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智能采集分析，助力教师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堂效率。部署10套智慧体育中考测试系统，依托 AI 视觉识别完成中考体测项目的自动计时、计数、判分，减少人工的误差，保障体育考试公平高效。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句誓言跨越山海，薪火相传。又一批青年学子告别校园，背起行囊，奔赴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启属于他们的志愿服务征程。他们是新时代的西部计划的新力量，怀揣理想，扎根乡土，在乡村教育、基层的治理、民生服务等岗位上挥洒汗水，用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几位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做客节目，一起来倾听他们千里赴约的心路历程，聊聊初到岗位的时候的感受，基层服务里的温暖瞬间，以及属于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梦想，一同感受扎根西部的青春力量。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是26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他本科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面对就业的时候，他却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来到新疆，现在是服务于伯乐市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共同请进他。王丽你好。
4: 嗯，您好主持人。
3: 来新疆的时间掐指一算快3个月的时间了啊，现在有没有适应这个新疆这边的工作和生活啊？
4: 已经适应了。
3: 适应了哈。
4: 嗯嗯。
3: 吃得惯住得惯。
4: 嗯。
3: 嗯。应该说王丽截止到目前啊，你是应该没有离开过大学校园的，从学生的身份转变为老师，这感觉有啥不一样吗？
4: 主要还是就是做学生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被管理嘛，然后就算有一些服务的经历，也是就是同为学生之间的那些协作工作，但是就比如我现在服务的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我是担任辅导员这个岗位，在辅导员这个岗位里面，这个信息工程学院我管理的这一级是大概有600多号学生，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做到的就是要以老师的身份去给他们清晰的下达指令，然后还要肩负他们的这个关于思想引导还有日常管理，然后这些成长帮扶的这些责任。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是从学生到老师，就是我不能再关注自己的个人得失，还要学会和学生的换位思考，倾听他们的想法，而且我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学生嘛，所以还是从被动到主动了，然后主动担当。
3: 嗯，其实这个有这个网友就形容说，这个大学的辅导员和同学之间就是猫鼠关系啊。现在从以前的小老鼠变成一只猫了，现在感觉身份是变化不一样了，是吧？
4: 嗯
3: 嗯，其实这个王丽的大学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啊，是偏数学和算法还有计算机方向的嘛啊。
4: 嗯嗯。
3: 其实你这个专业是时下比较火的一个专业啊，不少城市的这个企业啊、科研这些单位都需要嘛，这个就业机会应该是挺多的。为什么在众多的选项里边，你会坚定的选择西部计划来到新疆呢？
4: 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有一点点的英雄主义。就是像刚刚所说的那句口号，以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这就确实就是我的心中所想。然后呢，就是在学校知道了这个研究团这个项目，他给了我这个可以奔赴边疆的机会，然后呢，所以我就主要是想把我自己的所学的专业知识去用到实际当中，然后我也更想把我的个人价值实现和这个地方结合起来。然后所以我就坚定地选择了来到新疆。
3: 嗯，其实这个在可能在成年人或者是家长或者是导师的这个眼里看中，这是年轻人的冲动。
4: 嗯，
3: 那其实在这个本科阶段，你有哪些经历或者想法就埋下了这个到西部去的这样一个种子？同时我也特别关心，说做这个决定要来的时候，你身边的家人呀、亲朋好友，包括自己的导师是什么态度？有没有纠结或者是自我怀疑过？
4: 嗯，其实主要埋下这个种子是就小时候就是看到了很多关于这种西部基层建设的这种报道嘛，然后呢又看到了就是边疆地区对于青年人才它确实是渴求的，所以我心里想的就是我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一些学生，或者说是真的能改变一些学生，那我觉得这是我可以说是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吧。所以就是怀着这种想法我就想来了，然后做决定的时候对我个人而言我是没有纠结过的，然后我的导师他是很支持我追求我的理想，然后我的家人这方面的话，他们主要就是关心或者担心我的生活或者安全方面，但是最终还是就是坚定的支持了我。
3: 从武汉到伯乐啊，跨越几千公里。出发之前，你对新疆、对伯乐，甚至是对于职业院校的志愿服务，你有没有自己做过想象啊？想象当中是什么样的？
4: 想象中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我具体的分配岗位嘛，我就是想着说作为高校的老师应该日常工作对接那么多学生，我觉得会比较繁杂，然后呢心里呢就是也希望自己是可以在站上讲台的，然后也做好了就是面对各种困难的那种心理准备吧，然后也有一丝忐忑，就是希望能为这里真的能做出一些实事。
3: 嗯， 想象和实际工作之间肯定还是有差距和不同的啊。现在也是刚刚到岗嘛，服务时间也就两个月过一点啊。那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4: 主要还是就是内地和新疆的这些学生，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思想还有性格差异都很大，所以在面对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跟学生相处上面，我就不能只是简单的就是通知传达，还有那种日常管理，就是最大的挑战还是我要读懂每一位学生，然后要给他们做好心理疏导这些。
3: 当然这个王丽是一路是从本科到这个研究生毕这个马上就要就读了啊，其实这个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它的这个学生的成长目标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个和职业院校的同学们接触过程中，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件小事让孩子们或者是你的现在的学生们打动了你？
4: 就是我现在还身兼了一个副班主任的职位，然后我所带的那个班级是有一名学生，就是在一次很偶然很偶然的机会下，他跟我选择跟我吐露心声了，然后就是在他真正找上我的那一瞬间，其实我就是很紧张，就是前面所说的我有一点英雄主义，我所想的就是我真的可以用我的力量去改影响他了吗？所以那天就是我陪他交流了特别多，然后也开导了他。在那天之后，就是在班级上面我去通知一些事情或者说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真的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就是他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同，然后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炽热的那种眼神吧。然后在这种他看向我的这种瞬间，就是我觉得我很幸福。
3: 就是现在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改变一个人，这种成就感是没有体验过的人是不知道的啊。
4: 对。
3: 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过一句话，用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相信这是所有志愿者的一个初心啊。那经过这短短两个多月时间的服务吧，你对这句话有哪些新的体会吗？
4: 以前对这句话的话，我更多的是觉得是我要去做出一些改变这里学生的事情，然后让我终身难忘，这其实是对我自己个人而言。但真正来了这里之后，就是与其说是我去改变新疆，其实更多的是新疆在改变我，然后这个志愿服务的时间它确实是有限的。然后我就是还是觉得就是这里的经历它是会伴随我的一生的。
3: 其实作为一名理工科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啊，你理解的这种新时代青年扎根边疆的担当是什么？
4: 首先我觉得这个担当它肯定从来不是口号，就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脚踏实地，然后摒弃浮躁，就是要解决这些当地它实实在在的需求，就是我们在遇到任何工作或者说是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绝对是不能退缩的。其次就是要沉下心去融入当地嘛，我们要尊重和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在同时在我们服务的时候，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传递我们自己的青年活力，然后要把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理想去融入这些边疆的发展嘛。
3: 其实现在这个很多应届毕业生都也在做职业的选择，也有不少同学也继续在关注着西部计划。如果是同样啊拥有高学历啊，又理科理工科背景的这样一些学弟学妹，还在犹豫要不要报西部计划，你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4: 我是想告诉学弟学妹，就是不要被固有的一些印象去束缚掉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理工科的知识在边疆这边确实也是有很大的施展空间，而且这里会给你不一样的平台。就是如果你的心中是有理想的，就是不妨勇敢的试一试，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在这边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未知的困难。而且在这里的话，你真的会收获到课本上学不到的阅历，然后这些阅历它是真的会让你更早的去认识一些社会中的一些事情，然后懂得在学校学习不到的一些道理。然后就是最后一句，就是一切的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
3: 其实这个一年的志愿服务期刚刚开启啊，展望一下接下来的服务期，在波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你有什么自己想要完成的小目标吗？
4: 首要肯定还是要当好一名合格的辅导员嘛，然后接下来多做的事情就是多倾听一下学生的心声，然后去给他们做好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和安全教育这方面。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学生可以信得过的陪伴者，同时还要发挥我的优势，去鼓励这些学生去钻研他们的专业技能，树立一些比如技能报国的理想， 然后同时我也要向就是我的前辈们，也就是那些资深辅导员们学习，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尽我所能的去陪伴学生们的未来之路吧。
3: 也希望这一年的志愿服务期让你的青春可以做到无悔。谢谢，谢谢王丽的分享，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3: 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研究生支教团团长陈轩轩，现在服务于博乐市高级中学。对他的志愿服务啊，他自己觉得是有点小遗憾的。那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一起来连线他。陈轩轩，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3: 其实，在连线之前，大鹏刚才给大家介绍你的时候，就说到了你其实对于这个志愿服务是有一点小遗憾的，是吗？
5: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一些些小小的遗憾。
3: 什么遗憾呢？
5: 就是其实作为研制团伯乐分队的队长，我想到来到这个中学，伯乐市高级中学支教，我本来以为是要负责主要的像语文课程啊。

0: 数学课程、英语课程这些高考主科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但是其实实际上我主要负责的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教学，暂时还没有机会这个承担传统的一些主科学科，所以其实作为一名支教老师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可以站在这个主科学科的课堂上。 可以完整的带一年学生，然后比如说陪着这个高一的学生去走过他们的这一年，负责一些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备课刷题呀，然后还有试卷讲评的全过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目前阶段支教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积极和学校以及团委那边申请站上这个主课的讲台的。
1: 还是希望自己身上给我压点担子，担子再重一点。
0: 是的，是的，栽培学生们久一些。
1: 哎，那这件遗憾的事儿有没有反过来让你对支教有了新的一些理解或者是认识呢？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之前可能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支教好像只是说，把我们更一些比较先进的讲课模式啊，或者是做题方法去带给学生，主要还倾向于这个主课的教学。 但其实，在这个经历了这样小小的遗憾之后啊，我就发现，就是讲主课，然后把我们一些更加新的学习方法和理论带到这边，它固然重要，但是像这个一些职业生涯规划呀，然后一些校本课程，它同样是照亮孩子成长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像很多学生啊，他可能成绩是很不错的，但是他 问起来说你将来想上什么样的大学哦？我想上一个好大学，将来想读什么样的专业，我想读一个好一点的专业。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说自己到底要未来要往哪儿走，从事怎样的那个未来从事怎样的工作，大学阶段又应该选择怎样的专业，这些可能都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迷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方面的引导，不光是这个新疆伯乐分队啊，我觉得其他分队的。 就是其他学校也照样应该把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这个课程提上日程，所以这点想通之后啊，我就觉得更应该沉下心，把这个精力深耕在这个生涯规划课堂上面。
1: 其实，在这个伯乐市高级中学之外的一些工作啊，你刚才介绍您的时候，还是咱们研制团的这个团长啊，还需要这个日常统筹一些团队的事务是吗？
0: 是的，当然是需要的。 就是除了这个日常的教学工作，还有学校的一些相关行政工作，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是负责这个学校的一些考勤工作，然后我的队员们他们有在后勤部工作，有在德育处工作，然后也有在党建办工作的，所以说也会就是参与学校的这个行政方面的一些管理，以及就是比如说办一些活动，像 在9月中旬的时候，当时推普周，就是推广普通话这个整个州，周中我们都是参与到了推普活动的一个宣传，然后以及后面有国庆和中秋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联合当地学校的团委举办了相关的活动，也是希望增加一些学生的课外活动吧。
1: 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是要和当地的团委进行对接的，参加一些志愿服务，比如说就是，前段时间在这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母亲河博河，参加了一个这个清明母亲河，就是沿途捡垃圾这样一个志愿活动，就相关的团委的志愿活动，我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的。
0: 明白了，
1: 其实工作还是挺忙的啊。那说回这个咱们，校内的工作吧啊。 目前对于这个高中阶段的同学们来说，他这个选课和选择未来大学的这个专业是同等重要的啊。那你主要为同学们解决哪些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问题呢？
0: 在生涯规划这块吧，我主要就是帮助同学们解决一些他们的自我认知，还有因为现在整个新高考之后，大家都是选科制度的，也会就是讲一些这个选科的相关的知识，然后以及大学专业的一些解读。因为可能有些同学只是了解某一个专业的皮毛，但是并不知道他们大学要上哪些课，要去研究哪些问题，所以也会进行大学专业的相关的解读。 还有更深一点的话，就是未来职业的一些探索。不过这个吧，我目前也在探索阶段，所以可能带给孩子们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1: 比较有
0: 浅显的，
1: 限
0: 但
1: 啊。
0: 是可以把这，对，可以把这些理论啊，我所知道的，我所大学接触。

0: 触到的，和我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是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毫无保留的去分享给同学们。
1: 多分享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嘛。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现在高中阶段的同学对于大学的专业呀，包括未来职业的了解还是非常有限的啊。那从你的课堂上反馈来看，同学们问的最多的、最困惑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该选啥专业啊？"就这句话其实是问的是最多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其实对专业只真的是我刚刚所说的只停留在表面，根本不了解每一个专业背后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可能就是他们会容易去跟风，比如说这段时间说哦，那工科之王是电气，那要不我就选电气。但是其实他根本不了解电气要学些什么，然后对这个科也没有什么感兴趣的，然后又说什么这个文科的话好像只有学法比较有前途，所以大家就一股脑的挤去这个学法了。所以说，就是我感觉孩子们，包括不管是社会上还是未来工作上，还是就是家长方面给他们的压力，都是希望就是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好工作。所以说就会对这个专业的选择比较的单一，因为他们很害怕选错，害怕走弯路，这是大部分孩子共同的一个困惑。
1: 当然，这个职业生涯课程啊，对于同学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程啊。你
0: 是
1: 的。
0: 的。
1: 这个课堂和其他学科的课堂有啥不一样？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形式给孩子们上课？
0: 就是我的课堂其实，更有趣一些，因为这个伯乐市高级中学呢是整个伯乐比较好的一所高中，所以说其实大家的学习都是学业压力都是很辛苦的，孩子们每天要从早上8点上课上到晚上0点，就是还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希望这个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不是说单纯的给他们灌输理论。而是把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然后让整个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所以，就是我带领我这个团队的小伙伴，我们5个人也是一起在一块儿备课磨课，希望把每一节课就是以游戏的形式来呈现。就比如说有一些拍卖会啊，或者是会给大家放一小段这个电影或者视频片段，然后让大家进行这个小组的分组讨论，以这样的形式去进行一个课程的呈现，让大家也能在。寓教于乐嘛，让大家能在学中玩，玩中学。
1: 陈学娟，其实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啊。你当学生的经验应该是要比当老师的经验要多得多。
0: 当然，
1: 那刚
0: 这是我
1: 告，
0: 当老师的第二个月。
1: 第二个月，那刚刚到达这个岗位啊，接手工作，有没有遇到过挑战？你们团队小伙伴之间会有互相的支持吗？
0: 其实这个是我最今天最最最想分，目前就是最最最想分享的一个点吧，就是其实挑战还是不少嘞。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话，就是晚上会带一些晚自习，然后还会带晚查寝，就是在学生们睡觉之后，我们会去看一下，让大家不要再就是继续学习了，要保证好充足的睡眠，然后以及说要让大家能够在。上晚自习的，就是在晚查寝的时候不要说话，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其实查完很晚了，每天查寝的时间是12:20到12:40，大概这个时间的样子。然后查完寝之后，整个学校它都会关灯，所以整个特别黑。我有一个小伙伴呢，他就是在前段时间前不久吧，他下楼的时候那个灯全黑了，一下子把脚给崴了。
1: 哎
0: 然
1: 呦，
0: 后当时呢，因为12点多，就是其他不查寝的同学也就已经睡觉了，所以他当时就是联系我们，我们也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就一个人，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宿舍走到了教室宿舍，然后拖着他这个腿。然后第二天早晨8点的时候，我起来，我一看到他的消息，我作为队长，我特别着急，我赶紧过去敲他的门，我又怕他没睡醒，但是他说他一晚上疼的就没怎么睡。一见我，他就开始哭，抱着我就是说这个，哎，好累啊！就是本来就是查寝已经很晚了，然后又昨天一个人冒着顶着冷风回来，反正我当时特别心疼他。然后当天呢，我就赶紧说是，就是给他带着他去请了假，然后去这个市医院拍了片子。万幸是骨头没有大碍，就是韧带有轻微的拉伤。也是休息到现在，可能就是脚上面还是在绑着东西，

0: 说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挑战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互相扶持打气，包括我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系统就是考勤系统出了点问题，我一直弄不好，然后我当天身体又特别的不舒服，我也是那天就整个人感觉所有事情堆到一块儿了，然
1: 嗯，
0: 后一下子就是直接就是难受到整个人就是直不起来腰，就是我的腰有一点点问题，所以说整个这个脊椎都是麻着的。然后我又一想到说，好像以前还能仰仗着说让妈妈带我去医院，现在
1: 嗯，嗯。
0: 找妈妈，妈妈在距离我2、3千公里之外。我说就是，所以就是很当时很无助。然后我的办公室的伙伴也是特别着急，到处找老师，就是借这个电动车要把我送回宿舍。然后包括中午，我本来说我好好休息，就不用再管我了。他从食堂给我打包了2碗汤，他说不知道我喝什么，然后所有的菜全部打包了一遍。我都就是她那个女孩特别瘦，80来斤，我就想到，一想到她这个从这个食堂啊提着一袋子那东西，还有汤特别容易洒，给我递回宿舍，我觉得特别特别暖心。所以我觉得研制团的伙伴们不仅仅是朋友，他们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我们在经过这2个多月的相处，我们已然处成了家人。所以就是不管遇到怎样的这个挑战吧，主要还是来自生活上的一些不适应和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吧。就这些挑战，我们都是彼此扶持的，还
1: 嗯，
0: 是特别感谢大家，然后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机会吧，这次知道的机会让我认识到了一群特别特别真诚的伙伴。
1: 其实刚才听了陈轩轩的分享啊，感觉以前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哪里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可以请假，我可以不去，但是现在
0: 对。
1: 可能遇到困难之后，我们得硬着头皮上，也得克服困难上，这就是身
0: 是
1: 份
0: 这
1: 转
0: 样
1: 变，
0: 的。
1: 这就是基层历练带来的改变哈。那其
0: 没
1: 实，
0: 错。
1: 说回你的工作吧，啊，面对很多的这个高中生啊，对未来既期待又迷茫嘛，你想对不论是高级中学的同学们说点什么？
0: 我想说就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们，伯乐市高级中学的孩子们，你们本身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然后，所以说不要因为暂时看不清未来而焦虑迷茫，也不必因为一次这个考试的小挫败而感到灰心、垂头丧气。成绩和好的大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认识到自己同样珍贵，认识自己这件事同样珍贵。我们不用去盲目追逐，就是别人所谓眼中的最好的孩子、最优解。我们应该去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因为当我们所热爱的，就是当我们的未来几十冗长的一生的工作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未来的职业才会是更加丰富、更加有趣、更加能够体现我们个人和人生的意义的。所以说，只要脚踏实地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你们的未来就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孩子们加油！当
0: 加
1: 然，
0: 油！
1: 所有的老师们也要加油。
0: 好
1: 那
0: 的，谢谢大鹏老师。
1: 展望剩下的这个支教时光啊，你和支教团的团队还有什么想要完成的小目标吗？
0: 就是一方面呢，我希望可以继续把这个生涯规划课程打磨得更加丰富。我甚至说，希望可以出一套这个整个生涯规划的这个体系课程，看能不能有机会去投到就是更多更大的平台，让就是更多的老师们能够认识到这节课的一个课程的重要性，然后以及老师们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讲，能够通过我们的讲义和课件，可以把它录下来视频，然后让更多的老师可以学习如何
1: 让
0: 去
1: 更多
0: 好
1: 的
0: 好的
1: 孩子
0: 学习。
1: 受益哈。
0: 对，让更多的孩子受益，然后同时呢，就是开展更多的活动吧，让大家能够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还有这个常态化开展一些校本课程，因为我是学播音主持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把这个推广普通话，把这个虽然新疆的孩子们普通话都很好，但是他们可能前后鼻音有不分啊，就这些小问题，帮他们以更专业的视角去解决一下。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带领研制团小分队啊，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团委的志愿服务，积极参与本地的各类志愿实践。然后，以及我其实自己有在做这个自媒体，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方式，就是把亳州的教育和新疆的整个的教育啊，这些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

0: 让青春奉献有更有温度啊。也再次感谢陈萱萱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大鹏老师，拜拜。
0: 再见。刚才听到了陈萱萱的故事，也听到了她的小遗憾和她坚定的初心和理想。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她会站上伯乐市高级中学她梦寐以求的语文课的讲台之上，也希望她能够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体验吧。郭林峰呢，是2025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现在服务于温泉县团委大学生西部计划办公室，他是任联络员。经过一年多的服务，他现在工作是否得心应手，我们一起来连线他。郭林峰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应该是现在刚刚到乌鲁木齐是吗？
2: 是的，刚刚到乌鲁木齐。
0: 准备去哪里干什么去啊？
2: 我们准备到那个北京和陕西。我们这个亳州目前正在实施这个祖国情中华情，十六子祖国陕博青少年一家亲红色融情交流营实践活动，我是带队老师。
0: 这是研学活动是吗？
2: 对，研学活动。
0: 那这趟行程的任务重吗？你会负责哪些工作呢？
2: 任务确实比较充实，一方面要做好这个孩子们的安全管护啊，行程组织、日常陪伴。另一方面也作为一个带队老师，也要在这个路上做好引导，启发孩子们进行思考感悟，然后丰富这个他们的研学收获吧。
0: 算算时间已经服务了两个年头了啊。今年和刚到新疆的时候感受有啥不一样吗？
2: 我觉得刚来的时候更多是好奇，我带着一腔热血来到亳州温泉，然后心里也有忐忑。我经过一年多的这场服务，我觉得我不是来单纯来奉献的志愿者了，而是真正的成为了咱们亳州基层青年工作者。我觉得他们亳州团委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温泉团委也好，打造了很多平台，让我们真正的参与的一些基层治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觉得归属感更多了。
0: 现在还能想起刚到温泉县的时候最大的不适应是什么吗？如果现在再回头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哎呀，我自己真正的扎下根来了？
2: 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因为离家比较远嘛，我作为一个河北承德人，离新疆也有3000多公里，
0: 对，
2: 海拔也比较高。我觉得思家的情绪是比较重的。我觉得真正在我觉得让我扎下根来是有一次我这个冬天的时候，牧民要转场。我们志愿者帮助牧民转场，然后一位牧民让我们坐在他的毡房里，让我们说喝杯奶茶，特别感谢我们的时候，我觉得明白我已经就是融入这片土地上了，不再是过客了。
0: 就是当被服务对象或者是陌生人善待的时候，或者是关心的时候，这份温暖是让你觉得这片土地是有温度的，人们是热情的。
2: 对的。
0: 刚才介绍到了你是温泉县团委西部计划办公室的联络员啊，那这个岗位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2: 简单来说就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服务员、宣传员。首先我们要对接这个上级的项目办，还有温泉县团委的工作部署，做好宣传下达，然后也要参与志愿者的日常管理、信息统计，然后我们也同时组织志愿者参与一些特色活动，像什么红领巾小课堂啊、少年军校、融行实践、文旅志愿服务，然后我的工作的同时也要关注志愿者的思想动态、生活困难。
0: 也就是这个既要给大家做好这个联络服务工作，还得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啊，遇到事儿还得找你是吧？
2: 是的。
0: 对于刚刚到新疆的这个志愿者，你们会组织专门的这种交流活动或者分享会，给他们分享一些经验吗？
2: 会的，因为我们他们刚到新疆之前是我们进行统一的培训。我们把我们这个新疆的一些信息啊传递。

0: 带给他们，然后我们也会组织他们走入这个当地的一些，像我们亳州赛里木湖，我们温泉有湿地，这个博格达尔特村寨，走进去真正的了解当地的人文风貌，让他们更好的去融入这个，更快更好的融入这个工作中。
1: 其实这个作为志愿者来说，不是说人到了就行，得真正的去扎下根、俯下身去做一些事情啊。那以你的经验来看，新到岗的志愿者最需要的做好哪些心理方面的准备？
0: 我觉得第一，他要就是放下一些理想化的滤镜，基层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很重要。第二，就是要做好这个适应环境的准备。我们老家的环境和我们新疆的环境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气候啊，生活习惯上要耐得住寂寞。第三，就是要有持续学习的心态，在这里不只是服务群众，更是向基层干部、向各族群众学习，学习这种坚守的精神。
1: 那在温泉县这1年多的时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儿，你觉得还挺温暖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0: 我觉得我在实施我们爱科学的过程中，我被派到一所小学里边进行给他们进行一些科学的分享。当时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画一幅画，画出就是心里想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画了一幅画，她送给了我。她说：“老师，这是你在我心目中的样子，我觉得很高大、威猛、帅气。”然后她说：“老师，我希望你能终身携带。”然后，就是他知道我是志愿者嘛，有可能会回去。他说：“你回到家之后也不要忘记我，在一个温泉亳州温泉县，还有一个小朋友曾经给你画过一幅画。
1: 这是孩子们对你表达的一些感谢啊。当然，这个作为一个大男生啊，被小同学这么当面去肯定和表扬，是不是心中也是波澜万千呀？听了你分享的这些故事，听到了你在基层做的一些踏实、可行、有效的一些工作啊，当然也会有这个大学生也会纠结于，哎呀，这个每年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报名？报了去了以后会怎么样？等等等等。你作为一个已经服务了2个年头的这个志愿者，对于这样有这样想法的大学生，你最想提醒他们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想提醒他们，西部计划不只是人生的一个过渡期，我觉得是一场扎根基层的成长历练。我们，新疆各级的团委，我们各级的项目办，为我们搭造了很好的青年成长平台。尤其来亳州，来亳州温泉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融青实践活动，给大家一个锻炼的机会。我觉得，如果怀揣服务基层、奉献的初心，愿意沉下心来做事，如果只是抱着逃避试试看的心态，我觉得一定要慎重考虑。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奉献的同时，我觉得自己也会收获很多。
1: 连线的时间非常有限啊，因为这个你也即将要带着孩子们再次出发啊，前往这个研学的目的地了啊。那郭凌峰，最后想请你给今年刚刚到岗的所有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一句寄语，好不好？
0: 好，主持人。我想扎根沃土，践行青春使命担当，愿各位新伙伴们以志愿微光，温暖边疆大地，在服务各族青少年、服务基层群众的过程中，收获独一无二的青春。
1: 谢谢，谢谢郭凌峰的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您在这个带着孩子的一路的这个研学路途一切顺利，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带回更多的故事，好吧？
0: 好。
1: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2025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尹航在。2年的时间内，他分别服务于阿拉山口市的阿拉套街道友好社区和阿拉山口市委宣传部。2年， 两个不同的岗位会给他带来哪些成长和收获，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尹航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知道你的家乡是江西鹰潭啊，对于这个新疆很多本地的朋友来说不太熟悉啊，我想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家乡好不好？
2: 好的，我的家在江西鹰潭，它是一个山水很多的一个江南水乡，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景点龙虎山就是那里的。然后那边气候比较温和，我们新疆这边就会比较干，然后生活节奏也是相对较慢的，非常舒缓，大家有空也可以去我的家乡去玩一玩。
1: 嗯，鹰潭，其实从江西鹰潭来到边境口岸城市阿拉山口啊，气候生活习惯等等差异很大啊，刚到这儿的这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哪些这个家乡的味道让你时常特别想念的？
2: 刚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我到的是阿拉山口嘛，山口这个地方最大的感受就是风大，当地常开玩笑说山口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头刮到了年尾。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风真的特别大，它有时候能到12-13级，就是看到那些小姑娘她们在路上走都要被吹飞。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它非常有人文气息，就这里的人真的特别热情好客，他不会去跟你计较什么东西，他会把他所有东西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去待客。然后我觉得这边的人文和自然景观都是非常好的。在社区干活的时候呢，面向的是居民群体，然后他们也是十分真诚，对我这个异地来的一个小孩也是十分关照。
1: 两年的时间啊，
2: 就
1: 是服务了不同的岗位嘛，首先是在社区嘛，啊，现在又在这个市委宣传部嘛，对吧？这两个部门干下来，两份工作干下来，有啥不一样的体验吗？
2: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社区可能是面向群众的，它是最后一道我们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另一个就是宣传部的工作，它可能是记录群众的，然后是做我们的宣传工作。在社区岗位上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我真的非常愿意去做的，它是直面居民的，我是能看到它直接居民脸上灿烂的笑脸。然后考验的呢是我们的耐心和责任心，虽然它的工作可能有点琐碎，但是只要你认真干，你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工作。然后到了市委宣传部之后呢，就可能变成了一些总结提炼，把我们阿拉山口的一个好的基层故事、口岸声音，然后通过这各个平台去让它变得更完整和立体。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宣传部工作比较好的一个点。
1: 社区一线和宣传岗位啊，工作内容或者是面对的群众差异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你觉得这个两个岗位分别最考验你哪些方面的能力？
2: 社区的话，它可能就是小事比较多，零零散散的，包括有时候像我们马上冬天了，可能也要铲雪呀一些的。像国庆啊，前一段时间国庆啊，插一些红旗啊，就是它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都是一些家长里短民间的一些事情啊。然后面对的人群也比较多，它可能有各行各业啊，各个年龄段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更多的是倾听吧，对他们去有这个共情，然后就是要有耐心，最后再去把他们服务好。然后宣传岗位的话，我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然后还有一定的观察能力。就是他宣传工作，他不仅是简单的写材料，而是他要去发现一些闪光点，发现一些平凡的事情，把它去写好。然后就是挖掘普通群众他们对于这个宣传工作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然后用我们的声音去传递。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字功底和这个观察力比较重要。
1: 对，其实说到这个 2025年的这个工作啊，银行是一直是在这个社区，是直面群众啊，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琐碎繁杂，其实和陌生人打交道是很难的啊。那当时你是怎么快速的去拉近和居民之间的距离，融入到这个社区当中去的
2: 就是从一件件小事做起，
1: 呢？
2: 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可能有一项政策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社保缴纳这个东西，它是全民性质的，对吧？我就要每家每户都要去走，跟他们去宣传，我们这个社保开始缴纳了。然后，其实冬天也挺冷的嘛，大家也挺理解我的，就有些他们会主动给我发这些，缴费截图啊之类的，包括冬天铲雪嘛，铲雪。我们是去小区里头给各个小区铲雪，就是那种公益性的，然后拉着其他志愿者，有时候也有居民一起参与，然后这个氛围可能就是也让大家对于我这个工作更认可了，然后多一份耐心，多一次搭手嘛，就可以去让他们都觉得很暖心，让我，就是还很感动，我觉得。
1: 其实在这个老家江西鹰潭是没有清雪这项工作的，这也是
2: 对，
1: 第一次干，对吧？
2: 是呢。
1: 那现在在这个宣传岗位上了啊，2个多月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去记录阿拉山口的一些发展故事、基层的人物，或者是在创作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我现在在宣传部，是在文明建设科，它有一项工作是中国好人的这个选树。然后就是挖掘这身边的一些好人好事、道德模范，然后我觉得这些工作吧，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模范作用，然后包括对他宣传，
1: 凝
2: 对
1: 练
2: 各
1: 他的
2: 个，
1: 故事，提炼他的故事啊。
2: 对提炼和撰写他的一些相关的事迹。
1: 其实通过社区，再到这个党政口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啊，已经连续2个年头的这个基层服务工作，回望这一段历程啊，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我的这个心态改变了。就一开始我确实是一个学生心态，比较焦躁吧，可能是。但是干了这1年多以来啊，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是，沉稳了，变得更踏实有担当。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啊，我觉得它对我之后的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有没有遇到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觉得哎呀真难，坚持不住了，干不下去了？你又是怎么调整坚持下来的呢？
2: 有时候是会有的，因为他有时候是阶段性的工作比较繁忙嘛，每次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跟自己说，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一定要放好心态，对吧？把握这个工作节奏，就是我会自己跟自己自我催眠。
1: 自我催眠，
2: 对，
1: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是吧？
2: 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其实任何工作、任何的这个难题都有解决的渠道和方法，情绪也需要自己的主动去适应和调节啊。当然，这也已经是你服务的第二个年头，也算是有志愿服务经验的老兵了啊。那对于今年刚刚到新疆上岗的这些西部计划志愿者，你有哪些经验或者是心里话想要分享给他们的？
2: 我想跟他们说，就是首先是放平心态，因为西部计划它是一个基层项目，我们要放平心态才能去扎根基层，它并不是一个，人生的过渡，它需要真正的去沉得下去，才能成长起来，在基层中淬炼。然后第二就是，不能怕吃苦，不能怕犯错，就是多学多问，是我觉得我，在基层中学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然后很多，工作的同事啊，他们都是最好的老师，他们有这些经验，你只要虚心向他们去请教，他们一定会跟你传授的。然后第三点就是，要好好珍惜时光，因为是我们的志愿服务它， 可能只有短短的一两年，或者说3年，它也是转瞬即逝的，我们要认真对待。

0: 在以后回想起来，这也是之前青春路上的一段完美的回忆。嗯，一是要放下面子，二是要放下身段，放下架子，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在岗位上捋好每一天的职责。嗯，我们也希望新的这个志愿者能够汲取你的经验。那对于未来呢，服务期满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想法吗？
1: 2年之后，就是可能我还会续签第三年。如果说也有考虑过其他的一些行业，服务期满后我可能会继续备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吧。不管是考公还是考研，我还是希望留在边疆地区，然后继续为我们这个亳州吧做贡献。
2: 也期待着在这个亳州能够听到你更多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期待借由你的镜头、你的笔，或者你们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亳州，认识阿拉善口，好吗？好的，
1: 好的，
2: 谢谢影航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4: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
3: 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妈妈，你忙完了吗？忙完
5: 啦，妈妈给你讲故事。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 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7: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防灾减灾，防重于旧。眼下秋深天凉，农村做饭取暖进入高峰，火灾风险也跟着升温。烧火做饭，人不要离灶，火柴、打火机请收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家里的老人独自在家，邻里之间要多照看一眼。一旦起火，记住口诀：小火快跑，浓烟关门，跑出去以后再拨打119，平安过冬，从防火做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罗女士的问题：买房过户因为土地出让金起争议，这一纠纷该如何化解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罗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4: 我是2017年8月份买了一个老人的一栋平房，他是没有换证，可以买卖，是国有土地，他的产证是过去的那私房产证，产证就是没有换那个两证合一，塔城市峨眉县的。之后我们去问了以后，他是划拨的，就过去是农村的，然后政府划拨给他个人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不知情这个房子，因为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房子过户办理房产证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税费由甲方承担，3个月内办不了房产证，甲方就将定金和付的房款全额退还给乙方。但是这个房子后面以后他就停办了，我们去当地政府国土资源局停办了，甲方嘛他就一直说啊，等过段时间就可以办了，我们就在等吧，就是一直在等，等的期间已经等了有2年多3年。2021年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还过不了的话就把钱退给我，但是甲方是坚决不给我退钱。不过退钱以后后面就失联了， 他们把电话号码换掉了，具体搬到哪我也不清楚。后面我找到了以后，他们说现在这个有一笔过户的，有个土地出让金，但是他觉得土地出让金有点高，他那是一类地，就是22万，将近23万，合同上面现在就是没有写。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45万买的，我不知晓有一个土地出让金，他也没有给我说。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写合同的时候，上面写的就是办理房产证的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甲方承担。但是现在起诉到法院了，我起诉的他就是他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嘛，他们把土地出让金交掉，他们请的律师，然后开庭了，但是还没有判决下来的时候，我撤诉了，因为他们说的好多，那个律师说的好多话，引导我说的不利于我。对这个案子的这个撤诉了，撤诉了以后，我现在还想，我再重新起诉，但是我现在就是起诉，要么他就是退还我钱，就是35万退还给我，不是还有10万块钱，不是说是过完户的时候我再给他嘛，还可以，就是让他把土地出让金交掉，我合同上面还写的3个月内办不了房产证，就是甲方把定金和住的房款全退还于乙方。但是现在今天他这个甲方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把我剩下的10万块钱交给他，然后把那个土地出让金去交掉，他让我去交掉。今天他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肯定是不交这个钱呀。
2: 好，这是近期罗女士遇到的烦心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罗女士。您好，罗女士。
5: 啊，你好。
2: 罗女士，您这个问题呢已经给我们讲述了。接下来呢，我们综述一下和律师进行交流，主要交流的有两个点，就是这个国有土地的交易出让金究竟是该卖方出还是买方出？另外啊，如果您想再次起诉的话，该怎么诉？您看好吗？
5: 好的。
2: 好，2017年8月份啊，这个罗女士在塔城峨眉县花了45万元买了一栋平房。这个平房的土地性质有一点特殊，它是国有土地划拨给个人的。在购房合同当中呢，约定好买方呢是预交35万元，过户之后再付10万元。另外，这个合同约定，房子办理过户手续产生的一切费用是由卖方来承担的。3个月内如果办不了产证，卖方呢就将定金和预付房款全额退还给乙方。但是交房之后，但是交易之后，这个当地的国土资源局就停办过户手续了。这个事儿呢，一放也就放了好几年，因为这种停办也不是说卖方不愿意去协助，而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停办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罗女士就联系到买家，要求解除合同、退房房款，但是这个卖方呢不同意，随后这个卖方也失联了。但是这几年呢，罗女士又把这个卖家给找着了。那对方说现在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但是需要缴纳2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那这笔支出呢，超出了罗女士的预期，但是这20多万元，我房子已经卖了，现在我办过户要多交这20多万，卖家也不干。那于是呢，罗女士她就起诉到法院，但是在卖方律师的引导下，那罗女士她自己去撤诉，撤完诉之后呢，又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两天呢，卖家反而上门来联系买家，让他赶紧把10万元的购房尾款交掉，去把那2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也交掉。但是罗女士呢，她觉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她还想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卖家，要么解除合同，退还35万元的这个预付房款，要么就是让这个卖家去缴纳土地出让金，配合罗女士来过户，然后呢，她再支付后面的10万元的购房尾款。其实说来说去，这个争议焦点呢，就是这个房屋在交易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笔国有土地出让金，该是卖方缴纳还是买方缴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王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王律师。
3: 好的，主持人，这个罗女士啊，就包括您签的这个协议，其实您表述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也总结了，就说实际上就关于这个土地出让费是谁来交的问题，因为你在自己表述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们可能对这个没有进行特别约定，这个有可能就是你撤诉的一个理由。我认为，如果说 当时你不是自己这样认为，你说这个费用是不包含土地税的话、
2: 就是费用它包不包括出让金的这个税是吗？费用和税是不是一回事儿？那如果就是您是专业人士，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想这个过户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国有土地的这个出让金啊。那如果这个税我没有想到，但是我也约定了是由卖家来承担，那您觉得按字面意思，按合同意思，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该由卖家出还是由买家出呢？
3: 如果说合同上有明确的约定，所有的税费土地出让金由出卖方来承担，那就没问题。刚才其实罗女士自己也说了，她说当时这个并不存在交土地出让费，对方没想到，她也没想到，
2: 就是只想到了费用，
3: 税费，
2: 没想到税。但如果说你约的是所有交易过程产生的税费都由卖方承担，可能就是对方的律师也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可能去诉的话就不会撤诉了，还是这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您觉得，您看他比如说他真的要去诉，拿这个合同就要求对方来出这个国有土地的出让金，依据这个合同有没有法律依据？
3: 那这样的就是说咱们交这个土地出让金啊，原则上来说肯定是这个出卖方来交，但是税费一般来说在实践中也都是由这个买方来交，但是合同有约定，是咱们严格来说是可以从合同约定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说如果双方对合同有约定，不违法的情况下以合同约定为准。所以说这个费用这块，一切费用由出卖方承担，这句话表述也没错，就是出卖方自愿承担这个，其实费用是在房产交易过程中是包括税费的，就是包括税的，因为咱们一般要交契税，还要有一些登记的费用，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必要的税费吧，就比方说这个满五年这样的来交易有一些税这样的。其实罗女士这个案子他包括自己也说了，他想重新再起诉他也比较纠结，其实他是可以选择性的，就是一种就是我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这个出卖方将他支付的35万，其中包括肯定还有定金，因为这合同没看啊，一般来说是不是适用定金罚则的问题，还要求对方退还这个已交付的这个房款，就是解除合同。还有一种诉

0: 诉请就是要求继续履行2017年这个8月签订的这个房产交易的这个协议这个合同，要求对方这个支付这个相关的费用，将这个就是罗女士也说了，第一次诉讼那种要求对方协助办理过户，然后这个他再将剩余的这个房款交给这个出卖方，然后土地出让金，包括其他的费用要由这个出卖方来承担。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说啊。我觉得其实，争议焦点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就是把这个问题说得特别透。有一些问题，我想和罗女士交流一下。罗女士您好，
2: 你好。
1: 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其实是超过了你们买家，也超过了卖家的这个心理预期，是吗？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来得很突然，能这么理解吗？还是这个卖方他是知道这个事儿的？
2: 我买的时候，当时是纠结的是，他给我给的是私房产权证，当时我就想的是集体土地买不了这个房子，但是买家嘛，他有一个测绘图上面盖的国有土地的章，当时不知道他是划拨的，而且他也没给我告知，后来以后，
1: 这个划拨土地是一定会有土地出让金的，是吗？
2: 是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国有土地，我就以为是可以买卖，它是国有土地，但是它后来是划拨的土地，
1: 就是
2: 它
1: 因为
2: 是
1: 你不了解是划拨土地，所以这个土地出让金的事儿其实是超过了你的预期，是这个意思吗？
2: 对，而
1: 好，
2: 且这个。
1: 那如果这个超过你的预期，那这个土地出让金的事儿他知不知道？其实你也并不是特别的明晰，而且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在说这个产证的这个性质问题，因为他现在确实是可以交易了，还是这个也不确定。
2: 现在可以交易。
1: 对，那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了。其实我们应该纠结的就是按照你们签订合同的这个字面意思，包不包含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就着这个问题再问一下，跟王律师确认一下。那么，其实您是给我发了两个图片，这两个图片是你的这个合同还是什么？
2: 房屋买卖合同。
1: 是房屋买卖合同。王律师，您看一下。好，那就是我还想和您确认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要撤诉？为什么人家说了几句你就要撤诉？让你撤诉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2: 当时他对方的律师，他拿了一个政府条文，像一个类似一个文件，上面说是，这个国有土地买卖，然后是划拨的买卖的是，那个有关的这个，土地出让金由买方来支付，然后是他拿那个文件，他给法庭法官念了一下，最后。我因为我不知道有那个文儿，
1: 那
2: 而
1: 质
2: 且
1: 证的
2: 他，
1: 环节，那这个证据被法庭采纳了吗？也，
2: 是那个法官最后说问他了，问他说的这个上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吗？他说没有，没有明确规定，但是，
1: 那为什么听到这个你就要去撤诉，而不是等着法院判决呢？
2: 但是因为我这第一次打官司，然后他问我的好多话。他问我
1: 就
2: 你，
1: 是，一开庭，对方请了专业律师，然后你就害怕了，你就撤诉了，是这个原因吗？
2: 他当时问我，那你给我说办理房产证的都有啥有关，最后我就说是
1: 好，我们不纠结这些，那你就给我说你为啥要撤诉，然后你这个撤诉就是，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是吗？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纠结这个事儿？因为你撤完诉之后，你现在又到法院去起诉，我其实很担心你能不能再起诉。但是律师说你可以起诉，但是你想想，你干这个事儿对法院来说很麻烦。您自己就说，现在其实你也没有搞明白，就是对方拿的那个所谓的文件，那究竟是这个土地出让金该你出还是对方出？你现在也没整明白，还是整明白了？你现在确定那个文件它的真实性吗？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你了解吗？
2: 他那个文件是真实的，他给法官看了。
1: 好，那法官对这个怎么定性呢？法官说这个是可以采纳的，还是什么？还是没表态？
2: 法官说这笔钱，23万，这个要让这个老人出，确实也不合理。
1: 然后听到这儿，您就不想把这个官司再打下去，您就撤诉了，是吗？
2: 是的，我回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确实因为那个他。 他说的那个律师说的好多话，我回答的有些不利于我的，所以我就撤诉了。
1: 啊、哦，好吧，就是整个庭审的过程当中，对方拿出了相关的政府文件，同时，也没有这个打官司的经验，在法庭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质证各方面的环节，您觉得，都是可能您败诉的这个概率比较高，您就直接也不敢面对结果了，是这个原因吗？
2: 对，
1: 嗯，好，那说到这个份上了，律师呢也把您刚才发过来的这个购房合同看完了，那我们还是在律师这再来问一个准信，您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王律师，看完了这个合同，您感觉依据合同，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该卖方缴纳还是买方呢？
0: 这个实际上我估计罗女士，因为她我们在这里面再去重复当时开庭的有些。也不合适，
1: 对，
0: 就是他自己也明白，肯定当时律师问了一些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啊，有个叫禁止反言，就是你在前一个诉讼过程中你说的话，你现在在再诉的时候，你说的又相反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先给罗女士解释第一个，这估计他撤诉。第二个，其实有可能对方律师问了个关键问题，罗女士肯定就觉得担心自己会输，我猜啊，我只是猜测推测出来。就是对方肯定会问你，当时刚才主持人包括问的，你知不知道土地出让金要还没交，你是不是应该交，你们在这合同里面约定的税费是不是不包含这个土地出让金。如果罗女士说的啊，我确实是知道这个土地出让金没交，税费不包含土地出让金。
1: 那这样就是罗女士，你不要支支吾吾了，你刚才呢就是这个案子它已经是经过了一次庭审的，我当时就觉得你这个太反复了，就是你再去起诉法院能不能立案，但是律师说如果你再去起诉是可以立案的，但是能立案是归能立案，如果你再次开庭，你再说出来所有的这个言论是和你上一次开庭这个相反的，那法院会对这个是有记录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他所以说这样吧，罗女士，我给你总结一点啊，首先一点，这个案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案件吧，如果走诉讼的话，你不外乎刚刚就两种选择，一种继续履行，一种解除。解除的前提是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合同，从现在的现有证据来看是合法有效的。即便在2017年的时候，它是划拨出让土，就是划拨土地，就是没交土地出让金的，但是现在这个合同能正常过户，能履行，那这个合同就不是无效合同，就是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合法有效合同，那就是解除。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纠结就是咱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税费的问题，包含不包含土地出让金。这个罗女士你自己回忆一下当时啊，这个我不发表评论，就是当时你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给法庭上是怎么说的，这个确实影响到你最后是否能继续履行合同里面交不交你土地出让金，是你交还是对方交，主要纠结在这。如果当时你很明确的说这个是对方告知已经交了，就是他来办所有的税费包含这个土地出让金，那没问题，你继续履行或者解除你都有可能胜诉。但是如果说当时对方问你了，律师也好法官问你了，说你知不知道土地出让金没交，这块是不是应该由你交，尤其是在对方念了一个法条应该是土地管理法，然后你肯定认为哦，既然是法律规定，那你肯定就认为你自己肯定对这个理解不透，所以你是不是有可能败诉，所以就说那就撤诉吧。实际上我再提一下罗女士，如果说你当时在签合同的时候你确实是不知道土地出让金未交纳，就是因为你买房子没经验嘛，本来正常这个当然听众大家也要听一下这个，正常买房子大就是这种大宗交易，我个人都认为你肯定要到土地局或那个要去房产局要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这个房子能不能交易，土地出让费交没交，如果没交是多少钱，而不是简单就签个协议。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呢，肯定你开庭应该说过，这个罗女士这个房子2017年完了以后他是否交付给你居住使用了，
1: 交付还是没交付？
2: 交付了，
1: 就是其实虽然这个产证没过，但实际你一直在使用是吗？
2: 对，
1: 一直在使用。您觉得他现在再去起诉对方要求解除合同这个合适吗？
0: 这个解除那就有点风险了，如果你要解除，对方有可能说解除没问题，你要求对方退这个钱也没问题，那对方说你现在解除但是你占用使用了我这么多年，你还存在有一个占用使用费的问题，
1: 就等于说你实际使用了，如果就是解除合同，不是人家给您退房款，可能这些钱都不够你去交这个使用费的，您可能还得再给别人给一笔钱，
0: 就是互相支付吧，不一定说是不够，
1: 有可能，有可能。罗女士，您自己开庭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听完了律师的这个解析，就是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您，您是可以再重新去起诉的。那依据合同还是看不出来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究竟是该由这个卖方交还是买方交。王律师，你能给一个准信吗？
0: 好吧，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个人认为，就是说虽说有这个规定，但这个条文啊，就是你要看上次他出的是土地管理法的还是实施条例的还是个什么细则，就是他也有个层级效力，如果说这个不是个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们原则上来说以合同约定为准。
1: 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律师虽然拿出了一个相关的文件说这个土地出让金是由买家来缴纳的，但我们合同当中有约定了，其实这个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可以大过这个相应的这个文件的，
0: 是有约从约，因为这是个民事行为。
1: 好，这一点可以明确了，罗女士。剩下呢，您在诉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需要提醒您的是，您要注意保持一致性，就是您再一次就这个事儿去，因为你自己撤诉的嘛，你又反复又去起诉，那么你这次跟上次如果要说的不一致的话，那法院是不会采纳的，还是要依据上一次要一致性。然后还有就如果说因为你们争议的就是国有土地出让金，那你要么就是面对现实看法院怎么判完之后该是卖家交还是这个买方交。另外一点就是您现在要是如果说解除合同这条路，我觉得房屋已经实际交付您也使用了，这个您再诉的话风险是有点高的，是吗？你真的把这个合同解除了之后，就不光是对方给你退这个相关的钱，其实你把钱给别人了，因为你也实际使用了，你能不能够再去要求就是他拿了35万元的这个房款相关的这个利息，但是你实际占用使用的这些费用，整个我觉得风险是比较高的。您还是您自己倾向于是拿这个房子还是把这个房子退回去呢？
2: 我两者都想有他，但是
1: 你两个都想诉是吗？
2: 对，哪一
1: 个？你两个都想诉，但是我们就明确的告诉您，如果您要诉解除合同，您别想着光是从对方那拿钱，您以这个房屋是实际交付的，那对方他也是请了专业律师的，有可能就是你实际使用从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快用了10年，那么实际使用的这些占用的费用，如果别人要主张的时候，你也做好思想准备。
0: 当然从我个人建议，其实罗女士不要走解除，因为这个房子你也交付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你也在这个房屋上肯定会有一定的投入，比方装修呀，或简单的这样修缮，这是肯定的。你毕竟住了快10年了，我个人认为建议你继续履，就是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结束办理过户。这种案件其实你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也有可能可以调解结案的，因为这个约定，就你从你有利角度，你肯定强调这个税费是包含在这个里面，是包含土地出让费的。你自己卖房子的时候，你自己因为作为出卖方，他是知道交还是没交的，他为了把这个房子卖了，他要求把这个税费都他来承担，那费用我认为费用里面是包含这个土地出让费的，这个也没有问题，你就强调这一点。但是有可能这个案件如果你想继续履行的话，肯定我个人建议肯定调解结案对你比较合适一些，有可能你会掏一点土地出让金，但是这个房子你会就保证留在你自己名下了。
1: 就是我们想给您说的是，罗女士，如果你决定再次起诉，您不要这么反复了好吗？就是其实你坚定一点就打这个官司，而且你每一次如果来起诉，您所说的在法庭上所说的这些话，它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就是你不能够下一次再说的时候就是去推翻你上一次所说的，所以你没完没了搞这个事儿，其实是对您不利的。另外依据合同来看，其实对方缴纳的这个法律依据是有的， 当然他也拿出了相关的这种政策啊，但是我们有约定呀，虽然有政策，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同，有这样的约定。还有就是您不要太实心眼儿，就是一味等着法院判决。如果法院他愿意来调解，就是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卖这个房子也不容易，让对方交这个国有土地出让金，是不是就是你们两个分摊一下，就是其实律师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你也能够做一些让步，而不是一味的等判决，因为这个判决也有可能会出现对你不利的情况。另外您还说了一点，就是不要这个房子也行，但是不要这个房子就是在律师知道您实际已经将这个房屋对方已经交付给你的情况下，其实律师他不建议这么去做。这么去做，你如果提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这个风险其实是挺高的。而且其实您这些诉求用备位诉讼，我不知道备位诉讼，因为我们前面也宣传过，就是两个方向嘛，一个是合同成立，一个是合同解除，这两个其实你是可以在一个诉状里头都写上。但是我们综合评价完之后，王律师其实是不建议你解除，对，不建议你走解除。我觉得你性格是比较犹豫的一个人，你自己再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节目呢还有其他的内容要为听众服务，您的热线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您看好吗？
2: 你好，我这儿有一个那个后面有个定金交纳的那个，这个违约的那个，但是我要是解除合同的话，你说我房子使用的这个，但是他也违约了呀，他违约要向对方支付房价20%，这个我想的，要是我要解除合同的话，和我使用房子这个钱能不能抵扣掉？
1: 就是您还在算
0: 这
1: 笔账。这
0: 个可以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那首先得确认确实对方违约了，如果对方确实有违约行为，那这个定金罚则是可以适用的，
1: 对，因为三个月确实没给他办成产证，
0: 但是然后但是就说违约责任对方承担了，但是对方肯定有可能提占用使用费，
1: 对，
0: 最后你们肯定进行相互抵消的问题，这个是存在的。
1: 没事儿，就是罗女士，我们也只是个人建议，就是觉得你解除可能对你不利，但你认为有这个定金罚则，还有呢就是各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个房屋它实际使用会产生多少钱什么的，你自己，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得拿主意。这也是我们就是王律师的建议，也不代表就是就是您是可以选择的，您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是选择不接受，您还是可以按照您的那两个主要的诉讼请求去起诉，我们也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参考，后期有问题了再和我们交流，您看好吗？
2: 好的，
1: 好，那罗女士，我们先到这儿，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那观看我们的直播，通过公屏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想和王律师再交流一个问题。您看，像罗女士她的这个性格是比较犹豫的这种性格啊，而且我们给她说了，她可能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撤诉了，现在又想去起诉，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还是对自己的这种诉求都比较纠结。那其实像这种案子，对方又请了专业律师，那么在诉讼应对的过程当中，您对这一类这个当事人有一些怎样的建议？
0: 好的，其实我虽然作为律师，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就说这种案件，他在当地就是房子也交付这么多年了，其实他也可以走一下民事调解。就说我个人见，真正让我从化解矛盾包括化解纠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继续履行合同，然后双方协商一下这个土地出让金，因为双方肯定都有点过错。当然从这个罗律师角度来说，他可以说税费里面费用就包含这个土地出让费，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也说了，在法官的这个审理过程中，法官也说好像认为对一个这个出卖方这个老太太肯定是否有点不太公平或合理。所以说我个人建议，
1: 就是你想卖一套房子，我收了45万，我直接去交20多万的这个土地出让金，那我卖这个房子的意义何在，是吧？我卖完这个房子，我大部分钱都去交这个交税费，去交这个出让金。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都不要各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其实主要还是对罗女士这样就是非专业的人士，如果对方请了律师，那不妨你也请一个律师，或者你不想花这个钱的话，那就像王律师建议的，虽然您是律师，但您也不建议所有的这个当事人都去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调解也很好啊，去综治中心啊，就前上周就这周一吧，王律师解答的一个

0: 的，因为诉讼一是耗时耗力，还要支付必要的费用。
1: 嗯，嗯。
0: 但是调解的话不存在这个东西。如果说能协商好，双方对土地出让金这块儿有个明确的约定，因为税费其他的税费肯定是出卖方承担，这点合同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说再对这个土地出让金进行一个约定的话，我其实个人建议继续履行合同。罗女士把这个房子就是说保留住，是对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1: 嗯，但是我感觉他现在内心可能还是觉得，就是解除合同，他自个儿也不会吃太多的亏。但是我们就是对这个房屋实际你使用过程当中的这个占用的这些相关的费用，反正这些账，所有的风险都得自己算一算。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就去撤诉，这个，哎呀，也是让我觉得想不到。就是你既然撤诉了，现在又想去起诉，那我们还是劝当事人不要这样反复，因为你这样反复，对于司法程序来说，它也其实是挺增加这个就是我们司法资源的这个成本的。另外，对于您自己来说，要不然您就坚定一些，就是相信法院最终的这个判决，而不是这样临阵脱逃，完了回头再来纠结这个事儿。好，那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给，就是第一次打官司的当事人，就是给一点那个相关的指导吧。就是如果这方面自己不是足够专业，就是该请律师请律师。如果不想花这笔费用，那么就不要轻易的去诉讼。那看能不能够走这个非诉调解的这个方式。现在非诉调解的方式也是很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段片花宣传之后呢，继续为各位朋友说法。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网络视频直播。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劳动用工关系和谐的问题。一说到试用期被辞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公司欺负人，恶意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劳动者是弱势群体，那么大家都会同情弱者，认为呢，这个公司只要是在试用期辞退了员工，就应该给劳动者赔钱。这个想法呢，可能有的时候是对的，但也不全对。试用期被辞退，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需要赔的，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不需要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分享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来聊一聊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些法律常识。
4: 2021年7月，李某通过招聘进入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家被告公司，双方约定了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和试用期限，并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李某应聘的岗位对工作经历有比较高的匹配度要求，他在简历上填写的工作经历让公司觉得这个人很合适，于是公司决定录用他。可入职之后，公司渐渐发现不对劲。首先，李某的工作效率、执行力、责任感等方面表现都比较差，未能达到公司的考核录用条件。其次，公司要求李某提供学历证书、离职证明等相关材料，但他一直没有按时提供。而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无法提供这些材料属于不予录用的情形。更让公司意外的是，经核实，李某在应聘时简历上填写的工作经历竟然全部是编造的。工作一个月后，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李某不服，他认为公司是无故解除了。

0: 劳动合同，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于是将公司诉至象山县人民法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很明确，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到底合不合法？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明确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上述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李某虚构工作经历，以欺诈手段使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他订立了劳动合同，同时他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学历证书等材料，符合不予录用的情形，因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无需向李某支付赔偿金。最终，法院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来解答这个案例。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您看，就是一般啊，这个试用期或什么时候公司解除这个劳动合同，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有点过分，就是不是合法的解除，是违法的。但实际上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求职者他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他也拿不出自己相关的这个学历证据啊，各方面也不符合公司的用人标准。那么其实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是由单位解除了这个劳动合同，单位就是一定要赔钱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要赔，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用赔，我觉得先把这个问题厘清，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为什么法院最后驳回了这个劳动者的这个诉讼请求，好吗？
2: 嗯，好的。其实刚刚从这个案例里面刚才播放的这个片花来看，这个咱们劳动合同法39条有六种情形是允许咱们用人单位这个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需要支付这个补偿或者赔偿的。这个39条这六种情形，第一条就是试用期间不符合这个达不到用人单位这个条件的，还有一条就是我不展开背了，就是说还有就被这个受到刑事处罚的，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啊，以多家这个订立这个多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影响这用人单位正常用工的，这等等六种情形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并且无需支付赔偿金或者经济补偿金的。除了这六种情形以外，原则上如果是协商解除的，或者是咱们劳动者因为单位用人单位比方说有拖欠工资的，还有这个未足额缴纳社保的，这个咱们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的，这种都是需要用人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叫赔偿金的。
1: 嗯，好，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的用人单位需要赔，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又不需要赔了呢？
2: 嗯，所以说用人单位不需要赔，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39条的这六项规定。当然其实还有针对这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就是他实际上这个咱们这个入职者呀，就是劳动者，在投简历的时候，实际上是刻意隐瞒了或者虚构了一些事实，对学历呀，包括他一些工作经历进行了部分的虚构。因为用人单位实际上在这个招聘的时候，他肯定是对一些具体的岗位，什么薪资，包括这个你有什么工作经历，肯定是有些特殊要求的。如果你刻意隐瞒，导致这个劳动就是用人单位，做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给你签订劳动合同，这种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劳动者一种不诚信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践中案例也比较多，就是对这种不诚信、刻意隐瞒或者虚构的重要的事实签订的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劳动合同也是可以就是由用人单位单方解除的。
1: 那其实您刚才的这些讲述就

0: 就是回答了本案判决的这个法律依据是吗？
1: 嗯，
0: 就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为什么你被公司在试用期解雇了，但是公司呢不需要给你赔钱，因为是你有错在先，是吗？你的这些所有的在应聘过程当中和你入职之后的工作表现，一是不符合别人的入职的相关要求，你拿不出相关的学历证明；二呢，你也不能够适应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试用期就是给你解雇了，但这种情况呢也并不是公司他就是违法解雇，那是因为你自个儿有错在先。那另外啊，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劳动者他在提供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学历是假的，但是他实际的这个工作能力呢却是能够和公司的实际用工的这个情况相匹配的，但是后来公司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像这种那公司坚决是要把这样的员工开掉的，那这种是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还是要给这个劳动者赔一些钱呢？
1: 嗯，这个实际上就是用人单位是可以就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可以单方解除的。虽说他的个人能力符合了这个工作岗位的要求，但是咱们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肯定有明确的要求，就比方说你的学历必须是本科或者是硕士，我只是打比方说啊，但是这个人肯定对这个学历他有可能只是大专，他是伪造了或者是刻意隐瞒了这个，对用人单位来说，用人单位认为我学历有要求，即便你有这个工作能力，哪怕你是个初中生高中生你能胜任工作，但是我们有对学历要求，都认为你在这个诚实信用方面是有问题的，这个也是可以解的。虽说不在39条的规定里面，但实际上在劳动合同法的这个我记得是第5条里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说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解除，也是不用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
0: 嗯，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学历啊各方面都没有造假，但实际上呢这个人他确实胜任不了工作，那像是给他调岗呢还是可以因为他的工作表现不达标就把他解雇然后不用赔钱？
1: 嗯，这个要解雇的话肯定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规章制度就要看他定的细不细，就是所谓不能胜任，如何不能胜任的这个举证原则就是要在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的证明他比方说他是一个岗位是这个信息员管理员，信息管理员的工作制度包括公司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里面对他的这个岗位的特殊要求，这个要提前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劳动者要他要知情，知情情况下如果他确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咱们这个规章制度或者是他用岗位的这个特殊要求的话，那也不是说他一次你就能直接解雇，肯定还是我个人理解多次，最少得2到3次吧，3次以上才会就是说这样单方解除才有可能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劳动者认为你这个依据39条第一款的规定要个解雇，我工作是能胜任的并没有达到你说不能胜任，那这种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就得举证，如果是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能达到解除的单方解除条件的话，那这个用人单位真还有可能解除不了这个劳动合同。
0: 嗯，那其实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如果学历没有造假你进入了公司，但是你对应聘的这个岗位不适配，那其实公司是要给你调岗然后以观后效，那么要经历了这些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够去解除这个劳动合同，才公司不违法的这种风险才会降低。但如果说你学历一旦造假，而且呢又和公司的这个用人完全搭不上的话，可能就从学历造假或者你提供不了学历这一块，那可能这个事儿就已经定性了，就是公司其实他就有开除解雇你的这个权利，解雇也是不用赔钱的，这应该是一个分水岭，能这么认为吗？
1: 嗯，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说首先一点从用人单位来说，就是提供的这个招聘的岗位他肯定有些要求的，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去投简历或者是啥， 我也是个人建议，就是说不用过度去夸大，就是说你可以适当的，就是说你因为这样的适当的包装只是瑕疵啊，但如果你是虚构的事实，就比方说别人用人单位要求你必须某个大厂做这个，从大厂出来有大厂的实习经历或者工作经历，你其实压根没有这样的 这个工作经历或者简历，你伪造了，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那直接就是，就达不到别人要求，那你肯定不行。主要就说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瑕疵不一定就直接用人单位直接能给你单方解除，就是
0: 对
1: 你确实在这个岗位也待过，只是说你本来是待了三个月，
0: 嗯、
1: 你扩大了说六个月或者一年，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你对这岗位也是能胜任的，那就是轻微瑕疵。
0: 其实究竟公司把你解雇了要不要赔钱，这个分水岭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犯错，如果是原则性问题犯错，那么这个解雇呢有法律依据的话，那就不用赔钱。但如果只是说有一些对这个岗位不是特别适配，或者是因为一些人际纠纷，那公司呢就这样解雇人的话，那公司其实要赔钱的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所有的这个用人单位能够依法用工，但是劳动者你在应聘的时候也要诚信的去求职，是吧？因为要不然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增加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风险和诉讼的相关的纠纷。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来解答法律咨询，同时呢来解读依法用工方面的相关法律常识。谢谢王律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机器人越来越多地走进工厂，他们身后啊需要有人安装、调试、排查故障，保障生产线始终保持稳定。他们就是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从一把扳手到一行代码，从普通岗位到智能制造一线，这不是未来职业，而是真实的新职业路径。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新职业吧，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数据的瞬间波动，几毫米的峰值偏差，都关乎上万个组件和整套产线的运行。每停一秒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钢铁之躯背后站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听得懂机器语言，读得懂数据密码，在出故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与时间赛跑。他们不是工程师，却更懂现场；不是程序员，却更接近真实生产。他们是人工智能领域催生的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5: 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还剩10分钟，赶紧找一下。通讯模块再检查一次。
4: 10分钟能决定什么？对于张新志与陈静钦而言，这10分钟或许将决定他们能否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实训教室内，一台6轴机械臂骤然停摆，一行红色报错格外刺眼。两人围在机器旁，指尖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力争在10分钟内定位故障、排除问题，令机械臂重新运转。这正是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最日常的工作途径。而3年前，他们中的一人也曾因另一场考试的2分之差陷入焦虑。
5: 当时成绩出来之后，实际上现实的那个功力是差2分的嘛，只能上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但是私立的学校呢，家里可能负担不起。当时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比较迷茫。我当初是在中职中是也参加过技能竞赛，也有一定的基础，也了解了我们学校在机械系统集成这方面有着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想着继续过来这边深造。
4: 两个起点迥异的年轻人因工业机器人而相遇，当初他们都以为运维员就是修机器人的，走进这个行业才发现，这是一个对复合型能力要求极高的岗位。
5: 报错了，
6: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7: 现在 POFI 内通讯不上。
6: 你看这 GSC 文件，我看就是导错了，这个 GSC 版本不对，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导一下这个，把那个 IP。名称都再改一遍。
8: 很多人以为运维员这个职业是拆装机器人的一个职业，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想要胜任这个岗位的话，你得懂得机械、电气、编程还有通讯 所以说这个岗位是一个实打实的复合型岗位。
4: 一台工业机器人就是一个微型智能制造系统，机械结构是骨架，电气系统是神经，编程控制是大脑，通信网络是血脉。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就是这个体系的全科医生，既要拆解更换出故障的部件，也要从数据波动中发现隐患，还要优化参数让设备运行在最佳状态。如此复合的技能要求让初入校门的两人面临不小的挑战。
8: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排除故障，就有可能遇到一个数据冲突啦。然后当时就是找这个问题找了好久，因为当时排的话大多数都是上网去找关键字啊，去找问题，但是网络上的问题呢杂七杂八，大多都对不上。
9: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三维键储图，因为它需要对三维图形的一个能力。
4: 机械、电气、编程、通信，每一门都是运维员的必修课。然而复合型人才该如何培养？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一套完整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清晰画出了技能人才的成长阶梯。
10: 当时我们学校里边建这个工业机器人英语维护这个专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到底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专业的方向的人才应该怎么去培养？那么这个国标开发了以后呢，提供了标准和技术的指导，你的职业成长通道是怎么样的？我需要你在哪一个阶段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水平？学生是清楚的。
4: 四级中级工可独立完成单台机器人的安装调试与常见故障排除，三级高级工还能优化运行参数与程序，二级技师可处置整条产线的复杂故障并承担指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开展技术研发。自四级至一级，每进一步都对应着能力与价值的跃升。
10: 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呢就达到三级，但是在上出来的学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二级技师层级的这个水平。
6: 现在通讯不上，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那边配置有问题，是不是那个 IO 分配的地址不对，
8: 地址是1:20，然后分了128。
4: 在这套标准指引下，两人的成长路径变得清晰，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世界技能大赛成为他们求学期间检验自己的舞台。比赛要求两人协作完成，一人主攻编程与系统集成，另一人主攻机械装配与电气调试。4天的赛程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协作的考验。
10: 真实的工作情境里，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遇到一个难点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大家之间互相沟通去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能力呢，为他整个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备赛的日子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食堂吃饭还在讨论技术问题，晚上加班，张新志帮陈静钦查程序错误，陈静钦帮张新志分析机械结构受力，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找到了最佳配合方式。
6: 对我改变最大的其实是我的性格，我之前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通过这4年的时间，我的沟通能力以及配合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以后到企业中也需要大量的团队合作能力。
8: 以前觉得技术强就行，但是现在懂了，可能到现实的场景中，协作比单打独斗重要太多了。
4: 当倒计时归零，当机械臂精准完成最后一个动作，他们知道自己已不是校门口迷茫的少年了。这条成长道路的背后是产教融合的深厚土壤。随着15/5规划纲要中有关智能制造的核心部署，工业机器人技术迭代越来越快，
10: 专业技术的迭代比较快速，产教融合很重要，学生是清楚的，就是说我来这里学习，我为了将来的就业，我是清楚我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无论是工业机器人还是其他的行业， 进入技术这个通道里面来。这个专业不是教一个简单的机器人的操作，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不断的去成长。
4: 从差两分的落榜生到站在世界技能大赛舞台的选手，新技能新职业为他们铺就了一条凭双手改变命运的道路。从迷茫到坚定，从懵懂到娴熟，这是他们的成长，也是众多技能人才的缩影。人生的赛道从不只有一条，在智能制造浪潮中脱颖而出的新职业，正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宽广道路。
11: 喂，
12: 陈工，数据波动异常，我无法确认。
4: 凌晨两点，一通电话，陈清新立即赶赴工厂。如果产线停摆，损失将以秒计算。谁能想到，这个能在15分钟内定位问题，确保整条产线重新运转的人，数年前还是一个连电脑操作都不熟悉的水电工。
11: 我07年结校出来的时候，学校是有安排工作的，那时候我就在那个公司做协同水电工，前前后后总共工作了6年。当水电工最起码有一个技术在手，走到哪里都可以走得通，刚开始是这样是想的。
4: 一根水管，一把扳手，走街串巷，陈清新原以为这辈子凭这门手艺肯定衣食无忧，然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远超预期，他清晰地察觉到自己那套手艺不够用了。
11: 其实我是去别的工厂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这一个机器人的时候，有一种茫然，怎么可能有一个东西能很精准地去起一个东西，然后放到一个很精准的位置上面。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叫机器人。
4: 自动化在2010年的中国制造业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上马自动化产线。202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30.2万台，多年。

0: 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然而，智能制造普及的浪潮下，许多传统产业工人都有同样的焦虑：手艺过时了怎么办？从零开始晚不晚？一边是传统工人转型的焦虑，一边是新兴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正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破解的课题。
1: 从国家的产业布局上来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那么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呢，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传统产业呢，要向智能制造来转型，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适配智能化和自动化产线的相关的这个人才。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个新职业的发布呢，实际上是给了很多相关行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技能工人，给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技能转型的这个路线，来缓解我们自动化带来的岗位的冲击。
2: 其实我当时是挺难的，很多的代码其实你是不懂，就是要去找很多的资料。其实我这种人就是不服输，我一般如果一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的话，我可能会一直沉迷的去查找另外的那一个路线。
3: 他就白天也要上班，然后下班回来就会在电脑前很专注很刻苦的在学习，有时候都学到凌晨一两点这样。刚开始吧，也是有点担心说转行那经济上面会跟不上，或者说转行他会不适应，但是也是支持他转行。
2: 刚来工厂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茫然，因为这一些设备你没有碰过，遇到很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会用笔记本给他记录下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在他的视教器上面看他运行的步骤，老师傅会慢慢的给你讲解。其实我一直在干中学，学中干。
0: 在陈清新干中学，学中干的背后，是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大力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持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仅2024年一年，全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就超过1425万人次。从传统电工到工业机器人运维员，越来越多产业工人正通过技能培训实现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
2: 2025年被评为那个公司的优秀员工，我觉得挺光荣的。我也没想过说从一个水电工能在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里面会成为一个技术的骨干。
0: 比身份转变更深刻的是能力边界的拓展。如今的陈清新早已不是只会单台维修的学徒，他正带领团队管理整条产线的运行。
2: 以前自己干就是自己干好了就好了，现在带了一整个团队的话，要考虑到整个团队大家的技能的提升，不是你一个人强整个运行的设备就没有问题，是需要团队大家的努力，大家的技能的都能提高，然后处理的效率就会变成更快。
0: 陈清新的转型也向传统产业工人证明，通过技能升级，传统工人同样能成为智能制造的中坚力量。
2: 经常有人问我30多岁转行晚不晚，其实我觉得不晚，只要你下功夫肯学的话，这个行业就是工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只要有这一个意愿就大胆的去做，这条路是通的，可以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回报嘛。其实跟以前比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个工作非常一个稳定的状态，现在的薪资我很满足，还有五险一金，每年还要体检。这个行业其实是很有奔头的，其实我一直还在提升学历，我现在是大专，然后接下来就是往本科上面去提。
0: 整洁的车间，可观的收入，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时代的进步。从陈清新的个人蜕变，到更多运维人守护着工业脉搏的跳动，他们以数据为眼，以技术为手，在智能制造浪潮中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精彩篇章。

0: 在天津渤海湾上千亩光伏板铺展在盐田之间，持续输送清洁能源。一个个白色身影在光伏板上忙碌穿行，他们就是负责清洁和检测的工业巡检机器人。这片场地就是资深运煤员卓大为坚守的战场。
1: 是不是第一次启动之后它就比较快了，是吧？
2: 第一台就是这个杠五。
0: 在这里，运煤员维护的不只是机器人，更是整个清洁能源系统的稳定运行。
3: 夏天温度高达40多度，人工巡检的话，体感温度绝对达到40度以上。这么大面积全走一遍，一个是对人数的需求，再一个就是时间非常久。
0: 高温、高湿、高空、高风险，这是传统海上光伏巡检的真实写照。现在工业巡检机器人正在替代这些危险且高强度的工作，从人在险中干到机器来代劳，提升的不只是效率，更是高危场景的本质安全。当机器人走进人类无法长期生存的环境，高温炉膛、有毒车间、高压设施、深海平台，本质安全才真正有了实现的可能。
3: 我从硕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利用工业机器人将一线劳动者从危险复杂的环境中解放出来。每一个这种一线劳动者都是家里的点梁柱，机器人守护的是千家万户，而我守护的是机器人。
0: 守护是卓大为的职业信念，也是众多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共同心声。但当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仍存在诸多局限。
4: 咱们进入工作现场之后，对咱自己的人身保护还是要特别注意
3: 啊！
4: 我老爸也是一线工人
3: 啊，
4: 现在年老了之后噪音性耳鸣。说到这个呢，我有个好玩的东西，那在这儿，
3: 你这个设计挺新颖的。
4: 耳塞其实就是自己在现场工作久了之后，自己给自己想点招。
0: 高温、粉尘、噪音、高压电。火电厂的环境之复杂远超卓大为的想象，即使戴了耳塞，噪音仍直冲耳膜。
3: 我们在里面待了大概半小时，就整个人都受不了。
0: 目前厂里装备几台巡检机器人，监测配电室、油管道、墨煤机的漏油漏粉和开关状态。工作人员少进一次高风险区域，就多一份安全。但随着调研深入，卓大为发现仍有很多地方过于狭窄，机器人无法到达。那些最危险、最艰苦的角落，依然只能靠人工巡检。
3: 这个地方太窄了，你要用
4: 对，你像咱们两个人走的话就不太好过。
3: 对对，你像机器人更过不来。
4: 希望我们这个科技真的能改变一下我们现场这些人干活的这个生活环境。
0: 火电厂工作人员的话，卓大为记在了心里。他看到了火电厂的现状，也看到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边界。那些未曾抵达的角落，正是下一代工业机器人需要攻克的方向。卓大为希望下一代工业机器人更懂现场，更懂运煤员的想法。带着一线需求，他找到了哈工大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李瑞峰，开启了从一线运煤到产品研发的求索。
5: 它现在这个手爪的设计呢，它是针对按钮操作了，它这样的话可以更可靠的去抓取。如果是多指灵巧手，实际上它这个自由度比较多。机器人从上世纪50-60年代发明以来呢，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在一般的工业现场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机械臂呢，应该是属于1.0的时代。到了2.0时代呢，机器人呢就有一定的感知功能。到了3.0的阶段呢，那机器人的智能化、协同化就得到了更高的提高。机器人的4.0时代呢，一定是要走向这个通用的机器人，配备了大模型的大脑，可以进行一个自主的决策，可以自主规划一些作业啊，比如说手部的一些动作啊等等。
0: 自1.0至4.0，机器人不断进化，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工作也在变化。
3: 研发和运维也是相辅相成，在对后续的研发迭代过程中也会有针对性的开发。
6: 你现在呢，相当于是有8个电机在驱动，它这个就是可以实现原地的这个。
3: 对，它有的地方可能太窄了。
6: 对，
5: 现场维护人员对这个需求点非常的深入，运维的工程师可以参与到前期的设计开发工程师里头，这两种能力结合起来做出的东西目的性更强。未来的运维员不仅是设备的维护者，更是技术的创造者。
0: 从保障稳定运行到将一线经验引入研发，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正成为设备维护与技术迭代间的桥梁。他们不只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技术的创造者。这正是一级高级技师的核心价值，创新与战略。
3: 对我吸引最大一个是这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挑战的。运维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有一种自豪感。
5: 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不是说我们简单的把原有的劳动力去替代了，实际上是对整个制造业行业的一个技术进行了一个更新的一个迭代，更加持续有效的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生产的质量。那么人们呢，实际上在这个里头去发挥更加先进的作用。工业机器运维员可以设计新型的机器人，去解决我们原有工厂当中的一些技术的难点。这个过程当中，人和机器是一种共融互相的一个过程。
0: 工业机器人步入危险重复的岗位，人则走向判断、优化与创新。随着运维员能力的突破，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随之拓展。每个新领域的开拓都离不开运维员的探索和实践。
7: 从目前的业态上来看，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已经不是简单的设备的检修，要懂电气，要懂数控，要懂人机协同。通过这个符合的这种技能呢，来推动传统的这种加工制造走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制造，它也是我们传统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的纽带，让我们这个智能技术呢，真正能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效益。
0: 实训教室内，年轻学子仍在反复调试。工厂车间中，陈清新带着团队完成最后一遍巡检。在工业机器人还未曾踏足的角落，卓大为参与研发的机器人已做好准备。不同场景，同样的专注，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背后都有机器人在高效运转，而让这些机器人稳定安全高效运行的，正是这些默默坚守的运维员，他们以专业技能守护着智能产线的每

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职业研究所里面，我们认识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在这里呢给大家展开一个技能超链接。其实啊，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是指使用工具、检测仪器及设备对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工作站或者是系统进行数据采集、状态监测、故障分析与诊断、维修及预防性维护与保养作业的人员。该职业呢是于2019年4月被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为新职业，旨在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求，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那该

性检查与诊断，确保机械结构的完整性，同时呢，对电控系统、驱动系统、电源及线路等电气系统进行检测，排除潜在的电气故障隐患。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利用测量设备呢，采集机器人的运行参数和工作状态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当系统出现故障时，运维员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和工具进行故障分析、诊断与维修，迅速恢复设备正常运行。保养与报告编制，根据维护保养手册呢，执行临位校准，包括防尘清理、电池更换、润滑油更换等预防性维护工作。此外呢，还需要编制详细的运行维护报告和维修报告，为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持。申报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认定呢，需要满足相应的从业年限或者是学历要求。例如，申报4级中级工呢，需要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或经正规培训结业。申报3级高级工呢，则需要在取得4级证书后从事工作满4年，那或者是具有相应的这个专业大专学历，并取得4级证书后工作满2年。高一级别的申报呢，通常要求持有低一级别证书，并满足相应的工作年限。职业技能评价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包括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那理论知识考试呢，主要考核的是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技能考核呢，侧重是现场实际操作能力。对于技师和高级技师，还需要进行综合评审。各科目成绩呢，均实行60分以上，60分及以上呢为合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启动，赛事呢将持续到10月底，聚焦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搭建冰地联动竞技平台，以赛育才，赋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就业小助手江江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日前，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在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启动。大赛主题为“精工力技，实干新疆”。来自自治区和兵团的技能选手共同开启了一场技艺切磋、本领交锋的技能盛会。这也是自治区首次聚焦新型工业化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大赛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共同主办，汇聚相关协会、学会、重点企业、院校等多方力量，搭建起高水平技能人才竞技交流平台。大赛围绕自治区重点产业链设置了16个赛项，既对接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又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各赛项陆续开赛，持续至10月底。参赛选手既有深耕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师生，构建起多层次、广覆盖的技能人才参赛梯队。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江兵在开幕式讲话时指出，15-5时期是新疆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阶段。本次大赛是新疆落实制造强区、人才强区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既是面向重点产业链挖掘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深化产教融合、产才融合、冰地联动的关键抓手。王江兵表示，推进自治区重点产业链研练、补练、强练，离不开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有力支撑。希望通过本次大赛牵起产业需求与人才培养的纽带，并在全社会厚植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浓厚氛围，激励更多高技能人才扎根产业一线，建功立业。据了解，赛事期间将归集整理优秀技能人才信息，搭建技能人才储备库，赛后将推动竞赛成果落地转化，促进获奖人才与重点企业岗位精准对接，持续完善技能竞赛体系，源源不断为全疆重点产业链输送实用型高技能人才。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在这里呢，插播一条信息。那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市的现阶段的部分城区的部分区域呢开始下雪，能见度呢是降低，路面的温度也比较低，并且比较湿滑。快速路的大对辖区呢，尤其是我们所熟悉的东二环路，在这里要特别提示我们广大驾驶人，如果说您没有更换冬季轮胎，尽量选择地面道路通行。同时啊，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驾驶路上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已经进入到快速路辖区的，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区的这个交通路况到底是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连线到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警官您好。
1: 您好。
0: 那您这会儿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乌鲁木齐市区的整个交通路况大概如何呢？
1: 好的，我们大队辖区呢，现在这个河滩的全线基本上流量开始增大，然后呢就是机场高速的北向南入城方向车流量较大，同时呢受这个雨雪的影响啊，这个目前呢这个气温在降低，而且这个东二环这一个路段从柯南高架到仓房沟路呢基本上是雾也比较大，能见度比较低，雪量呢现在下的也是比较大，这个提示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没有更换雪地轮胎的这机动车，咱们尽量选择这个地面道路通行，就不要上高架桥了，因为这个桥上可能会雨水比较湿滑，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另外一个呢，已经进入到我们辖区的呢，就是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0: 了解了，感谢警官带来的实时路况，咱们随时保持连线好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人，受降雪影响呢，目前城区部分区域呢是能见度降低，路面湿滑，快速路大队辖区呢，尤其是东二环，建议未更换冬季轮胎的车辆尽量选择地面道路通行。正如我们刚才警官所提到的，如果说已经进入到快速路的，请务必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切勿随意变更车道。出行前呢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实时路况，安全第一。那接下来时间段呢，各位听友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谣言粉碎机。
2: 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存放过久或储存不当易被氧化，产生醛酮类物质，哈喇味正是这些物质散发出来的。同时久放的坚果易被氧化，氧化过程中还会生成过氧化物、自由基等有害物质，食用这类变质坚果可能刺激消化道，引起恶心、腹泻等问题。重新炒制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油脂氧化带来的品质裂变无法通过简单加热逆转，已经形成的氧化有害物质也无法通过加热去除。另一方面，炒制会掩盖坚果原本的味道和口感，让人不易察觉变质迹象，增加过量食用的风险。此外，变质过程中坚果本身富含的营养成分也会流失，影响人体补充营养。日常储存坚果应密封避光，置于阴凉处，一旦发现变质建议丢弃，切勿指望通过炒制挽救变质坚果。如果吃到有哈喇味的坚果，应当立刻吐出并及时漱口。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

0: 在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悦新疆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

0: 抗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京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2: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3: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8: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9: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0: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9: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 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

0: 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白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 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7: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9: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八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

0: 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美食每刻。
1: 晚间九点。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9: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0: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9: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9: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9: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1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

0: 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2: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5: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4: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0: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7: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

0: 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加雪转多云，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1: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冰地同心，融合共进；
1: 新疆持续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2: 秋收期间，我区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1: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候鸟，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
2: 林武表示，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山东认真学习借鉴。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

0: 足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创新思路，扎实工作，携手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新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东交流合作情况，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喀什地区和兵团第十二师草湖项目区，深入学校、医院、产业园区、文博场馆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谋划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10月1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华女外交官侃中国新疆行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各位代表来疆参访。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 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

0: 地方间加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殷殷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倾注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告诉记者，
3: 种了50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2: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冰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吴小春，
4: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2: 实现兵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胶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周军，
5: 将低品质的石油胶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利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胶的使用量呢，从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2: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冰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河南游客蔡玉光，
6: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2: 昆仑山昆冈景区有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冰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新疆昆仑山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宁，
7: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2: 坚持冰地一盘棋，五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五年来，冰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 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兵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1+1=2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五年成绩单。五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截至2025年末，新疆公路总里程达 23.7 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年新增 2.8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 1.3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五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五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五年来，全疆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三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1: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赛道。请听报道。
8: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打油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打油，一天打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打药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直进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00-500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低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
9: 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智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访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辛苦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0: 今年1至9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 11.86%， 实现杭煤产销平衡，为市场提供了充足优质的资源支撑。请听报道。
10: 针对夏秋两季旺盛的杭煤需求，乌石化抢抓市场窗口期，聚焦杭煤稳产提质，开展专项技术攻关。通过科学优化生产计划，精准调整装置操作参数，强化设备全周期运行管控，保障杭煤加氢装置持续高负荷长周期稳定运行。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带来杭煤装车外运任务增加。对此，乌石化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工艺技术员王成浩介绍，
11: 推行预约装车、错峰进场的机制，持续提升装车作业效率。
10: 立足区域市场需求变化，乌石化统筹公路、管输双渠道协同发力， 科学匹配装置产能与机场用油需求，针对南疆及支线机场供油特点，重点攻坚公路装车运力，补齐管输覆盖短板，将公路航煤发运占比提升至 56%， 大幅增强区域保供灵活性。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销售管理组组长李峰：
12: 高效的产销储用联动机制推动航煤销量持续突破，连续两月刷新月度历史记录。
1: 10月13号，总投资105亿元的俄闽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塔城台记者张晓彤的报道。
13: 俄闽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俄闽县喇嘛昭乡，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耗电量26.44亿千瓦时，计划建设工期72个月。俄闽抽水蓄能电站已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新疆电力系统重点布局项目，建成后将与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形成互补。新疆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同军介绍，
14: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0.5万吨，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硫化物、氮氧化物及烟尘排放量，承担电力系统调分、填谷、储能、调频、调效、紧急事故备用的任务，提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可带动本地就业，助推区域产业发展，持续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0: 10月14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在阿克苏举行，以产业为桥，以项目为纽带，推动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资源对接、优势互补。请听阿克苏台记者李小波、马热斯、赵霞的报道。
15: 会上，企业代表围绕海铁联运、跨境电商等领域做交流发言，充分展示浙江在商贸物流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产业优势，为阿克苏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温宿县人民政府与义乌市跨境电商协会签约，计划在温宿县智慧物流园内打造集运营办公、跨境直播、培训路演等于一体的南疆跨境电商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
16: 我们把义乌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平台资源和运营经验落地温宿，扎根阿克苏，依托本地口岸通道和特色产业，打通中亚俄罗斯出海新通道，真正实现义乌经验加阿克苏资源双向融合，打造南疆跨境电商示范样板，助力产业远疆富民兴疆，真正打造南疆跨境电商产业新高地。
15: 本次签约的科平县全域旅游景区综合开发运营项目总投资6亿元，由新疆浙安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项目将完善红沙漠景区基础设施，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栈道、观景平台、智慧旅游平台及酒店等配套设施。
1: 秋收期间，新疆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能将棉秆快速粉碎，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黄公村村民何平山告诉记者：
18: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疏松土壤，不填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杆子一亩田，弄好自己去掏几块钱。
17: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金河县、玉明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金河县大河沿子镇别斯村棉花种植户严伟：
19: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番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0: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
1: 傣瓜地的残留回收率可以达到 85% 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2: 昨天，新疆公安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新疆大学，以真实故事诠释忠诚担当，以先进典型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策划组织，联合自治区教育工委、国资委统筹推进，依托前期十六同心新疆公安机关典型事迹宣讲大赛决赛成果，组建宣讲团。宣讲人员立足基层一线视角，通过情景讲述、事迹分享、案例解读等方式，生动再现了新疆公安民辅警扎根一线、守护平安、无私奉献的动人画面。乌苏市公安局民警马一宁为现场师生讲述了塔城市新城街道辖区公安机关守护百姓安宁的故事。
3: 这些扎根一线、守护各族群众的战友事迹，是忠诚履职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的鲜活注脚。作为讲述人，我会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讲好公安为民故事，践行十六同心理念，全力守护好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0: 新疆大学学生阿曼古丽买买提，
4: 在危难面前，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守护群众的安全。今后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将这份榜样的力量化为实际，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勇担青年的责任。
0: 宣讲团还将走进全区高校、企业、基层公安机关，开展26场宣讲。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1月17号。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重要迁飞驿站，迎来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群水鸟翱翔湖面，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哈纳提的报道。
7: 这两天，在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大天鹅、赤麻鸭等候鸟在湖面觅食嬉戏，灵动身影状点着湖畔秋色。湖区芦苇茂密，水域广阔，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环境为候鸟休整提供了良好条件。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观鸟采风。杭州游客王晨晨被眼前的生态美景深深打动。
8: 乌伦古湖看到很多水鸟，我们也都保持距离，没有去过度的打扰它们，感觉这边还挺漂亮的，感觉当地对这个保护做得很到位。
7: 近年来，福海县持续开展湿地植被修复、管控人为干扰等生态保护工作，乌伦古湖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长，白头鹰尾鸭、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为护航候鸟迁徙，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密湖区巡护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鸟类核心栖息区，同时向游客普及文明观鸟知识，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候鸟栖息地。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阿伊穆拉提·达乌列提别克告诉记者，
9: 候鸟过境这段时间，我们增加湖区的巡查频次，倡导大家远距离观看，保障它们安稳的休整，顺利完成迁徙的行程。
2: 下面请听全疆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2: 阿勒泰多云，-4度到5度。
6: 塔城多云，-2度到7度。
2: 伊宁晴转多云，3到16度。
6: 伯乐多云，-3度到10度。
2: 克拉玛依多云，4到11度。
6: 奎屯小雨转晴，2到13度。
2: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到11度。
6: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9度。
2: 哈密小雨，3到18度。
6: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
2: 库尔勒多云，6到16度。
6: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0度。
2: 阿图什晴，9到23度。
6: 喀什晴，11到24度。
2: 和田多云，10到23度。
6: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

0: 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的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同学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兆赫 ,FM89.5 兆赫共同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要和大家还有很多家长要聊的一个话题啊，是比较让家长揪心的，就是如果说孩子突然说我不想上学了，是闹情绪，还是说在学校遇到了困难，是学习跟不上，还是和同学相处不愉快呢？那家长一边心疼，一边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问，要不要找老师？不问吧，怕耽误孩子，问多了，又怕老师觉得自己小题大做。其实呢，学校家校沟通的目的不是追责，而是一起找原因，想办法。那今天我们邀请名师从他的一线教师的视角聊一聊孩子说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长该如何稳住情绪，问对问题，怎样和老师有效沟通，既不护短也不委屈孩子。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老师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高颖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嗯，欢迎来到花样童年做客。那刚才我们抛出这个问题，说孩子如果说突然说不想上学了，那据您所知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 其实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走进花样童年的栏目，和大家能够相聚在云端聊一聊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孩子不愿意上学真的不是孩子故意偷懒或者说矫情，甚至基本上逃不开这几方面的原因。有的可能是学习上有点吃力，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压力觉得有点大，慢慢呀他就会产生一些畏难的情绪，不想去学校。那有的可能是跟小伙伴相处不太融洽，跟同学闹过小矛盾，没有什么玩伴，他在学校待着不开心，没有一种归属感。那还有的孩子可能是被老师批评以后心里觉得委屈，自尊心受挫，那小小年纪不会表达，就只能用不想上学来发泄。那当然呀，其实也有作息没调整好，或者说呢家里的家长这种期待特别的高，督促太紧，让孩子感到身心比较疲惫，那从而慢慢的就抵触校园。那其实这里也跟大家说几个这个需要警惕的这个信号。那如果孩子只是偶尔的随口说一说，其实这个大家都不用过多的太过于紧张。那但是如果孩子比如说连续好几天晨起哭闹呀，拖延抗拒进校园，或者是回家之后不再主动的去聊一些学校的事情，或者是情绪一直闷闷不乐，甚至睡觉吃饭都会受影响，那偶尔还会莫名的头疼肚子疼，那去医院检查又没有什么大的身体问题，那这其实就不是简单的小情绪了，是孩子在向我们求助，一定的要重视起来。好的，主持人。
0: 那如果说家长第一时间反应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样的？
1: 其实也特别理解家长的这种着急。那其实很多人都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可能是比较焦虑上头，要么就赶紧给孩子讲一些这种大道理呀，反复的说上学有多重要，要么就直接的去批评孩子，说孩子怎么不懂事儿，太过于娇气。那还有的家长可能会就是硬逼着孩子必须要去上学，要么就干脆不当回事儿，觉得孩子闹两天就好了。但是说实话，这些方法其实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反而会让孩子会把这种心事藏得更深，从而产生这种抵触情绪就会越来越大。那其实我也常跟这个家长在说，其实教育孩子永远都是先要处理孩子的这种情绪，再帮助孩子一起去这个处理事情解决问题。所以呢，作为家长其实不用就是急着太过于讲道理去下评判。其实首先 我们应该就是稳住自己的一种心态，首先要温柔的这个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哎，让孩子知道其实爸爸妈妈懂你的累，懂你的不开心。那等到孩子这种情绪他彻底平复了之后，我们再慢慢聊，慢慢问，其实这才是能够找到真正问题的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前提。
0: 那作为家长来说，看见孩子不太高兴或者有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怎么样的区分孩子是暂时的情绪问题，情绪不高兴，和需要及时介入的问题，这两个是怎么样区分呢？
1: 哎呀，其实很多家长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分不清楚孩子到底是一时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像主持人说的，他真的需要我们去作为家长及时的去介入去干预。其实在这里啊，也教给大家一个特别好区分的一个小的方法。其实如果孩子只是就是某一天哎上课累了，随口抱怨一句不想上学，其实咱们可以安抚几句，那休息一晚，第二天孩子就能正常的去上学，哎，状态也比较在线，和同学有说有笑。这其实这种情况就属于这种比较单纯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种情况了。那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那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每天早晨孩子起来都比较焦虑抗拒，或者是刻意的去逃避写作业，性格也变得比较沉默自卑，就是不爱说话，那这其实就不是小问题了，说明孩子心里他已经积了很多的这个压力和委屈。那咱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介入，好好的去疏导孩子，认真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应该觉得家长就应该是和老师去取得联系？那么和老师想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怎么样的说才不显得突兀？
1: 其实很多家长对于这个问题也比较纠结，大家就会觉得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找老师沟通？总感觉好像自己找老师找得太频繁，太过于突兀啊，会打扰到老师。但是又怕又担心，如果不沟通又会耽误了孩子。那其实跟大家说实话，作为这个有着教学这个一线的这个经验，其实家教沟通最忌讳的就是藏着掖着，其实拖着不解决。那其实只要孩子出现这种情绪比较低落，或者咱们说在学校被批评，和同学闹矛盾，或者说是他上课的这种状态有着明显的这种下滑，或者他突然间变得特别的孤僻和自卑，其实这些情况都可以主动的去找老师聊一聊。而且大家也不用觉得尴尬，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互相彼此就是真诚就好了，就是本着一种配合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方式吧。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就说，比如说跟老师说，哎，老师您好，打扰您了，想问一问孩子最近在校表现怎么样呀，上课专心吗，有什么需要我们在家督促配合的，您随时跟我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就既礼貌又得体，那作为老师也非常的去乐意去跟家长沟通，是这样的。
0: 那沟通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方式的，比如说见面聊，就是面谈，还有一些间接的，像打电话呀、发微信。您觉得如果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合适？
1: 是，其实我觉得日常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问问孩子的一些上课的状态，孩子的这种表现，或者问问孩子的作业，直接我觉得可以发这个钉钉或者微信就可以了，这样不打扰老师的正常工作，其实老师空闲了就能回复。那如果是一种就是遇到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和同学发生争执了我觉得像这种紧急突发的情况就可以直接打电话，这种及时的沟通快速的解决，这种效率也比较高。那但是如果孩子就是比如说学习一直跟不上呀，或者是心理状态不好或者是频繁的会和同学闹矛盾，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建议大家抽空的可以跟老师去面谈。其实这种面对面沟通的方式会聊得更加的细致和透彻，那其实 作为家长和老师一起梳理问题，达成一种共识，其实解决问题才是最彻底的嘛，对吧？
0: 嗯，那跟老师在描述孩子状态的时候，怎么样的说事实而不是下结论呢？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觉得这个家教沟通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实用的一个技巧，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最容易踩的坑。其实我觉得很多家校之间的这种误会都是因为家长主观的去下结论，比如说孩子回家随口说一句哎不开心，家长可能就会直接去判定可能是不是老师针对孩子呀，或者说同学故意去欺负他了，老师不喜欢他，诸如此类的这样的想法。其实带着这种想法我觉得去沟通其实很容易产生对立。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是只说事实，不要轻易的去这个下结论，就是只客观的告诉孩子，告诉老师就是孩子在家的一些真实的表现呀，比如说哎老师孩子这几天回家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啊，不爱写作业，比如说一提到上学就比较烦躁，那我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那麻烦您能不能在学校帮忙观察一下。其实把这种这种观察呀，这种判断的这种空间我觉得留给老师，不要轻易的去下这种臆断或者是不贴标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沟通方式就会变得更加的顺畅，也不会产生什么样的误会，是这样的。
0: 嗯，那如果说站在家长的角度，那老师在描述学生在校状态的时候说在学校挺好的，那作为家长来说下一句他应该怎么问或

0: 继续询问哪些方面的问题？
1: 其实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场景啊。其实家长问老师在校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在校的情况，其实老师说一句孩子在学校挺好的，其实很多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其实也想在这里告诉各位家长，其实很多孩子他特别会在校的去伪装，其实在老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乖。然后表现得特别好，情绪也很平稳，其实都把一些特别不好的表现，可能都留到了家里，所以老师可能有时候说挺好的，其实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其实作为家长，我们也可以就是追问老师几个细节，比如说大家可以说，哎，谢谢老师，辛苦您了。那我想问一下，孩子上课专注力怎么样呀？他会不会走神？会不会这个敢不敢主动举手发言呀？他课间会不会跟同学一起玩？哎，有没有自己独处的这样的一种时候？其实从这几个小细节当中，其实也能摸清孩子他最真实的在校的一种这个状态，也不会遗漏一些隐藏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那如果家长告诉老师孩子最近不高兴，不想上学，孩子说是老师批评导致的，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和老师沟通呢？
1: 啊，其实，如果孩子明确的跟咱们说啊，说自己被老师批评了，所以不想上学，其实这种情况是家长可能是最头疼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护着孩子，还是该顺着老师。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只要记住，千万不要两极分化，就是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偏袒孩子，去质疑老师。但是也不要一味的去打压孩子，让他就是自己独自的去默默的受委屈。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双向的去跟老师进行沟通，就是两边进行疏导，互相的去配合。就是家长在家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可以先这个好好的安抚一下孩子，告诉他，其实老师批评你啊，不是不喜欢你，是希望，你能改正小缺点，变得更加的优秀。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被提醒、被纠正，这其实非常正常的事情。像这种，说完之后，等到孩子情绪缓和了以后，就是我们再有礼貌的去找老师去进行沟通，然后不要去质问和追责。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去了解情况，可以说，比如说，问问老师，哎，孩子最近有点小情绪，哎，因为上课被批评，有点自卑。那我在家也已经疏导过他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老师当时的情况。那我们作为家长也能够一起配合老师，帮孩子能够这个调整心态，去改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我觉得可能既尊重了老师的这种教育方式，也化解了孩子的一种心结。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是最好的。
0: 那如果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孩子跟家长说不高兴，是因为涉及到了跟同学之间的矛盾，甚至是有可能是欺凌，那家长怎么样表达这方面的担忧呢？
1: 其实，如果是孩子遇到这种，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就是同学之间的矛盾呀，甚至就是被孤立，有这种欺凌的情况，其实作为家长一定要，就是先稳住自己的心态，去理性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时间，首先就是要安抚孩子，就是给足孩子一种安全感。让他知道哦，作为爸爸妈妈一定会保护他，不用害怕。然后其次呢，和老师沟通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保持冷静，就是不带情绪，客观的来说事实，来提诉求。其实首先就是要区分刚才主持人说的矛盾、孤立、欺凌，就是要区分这几个概念。其实要把主动权交给老师，先给老师去在校去核实这个情况，就是作为家长呢，我们不要这个提早的去下结论。其实孩子有时候描述，他只是站在这个孩子的视角去说的，其实需要老师多方去查证。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跟老师这样沟通，比如说， 哎，老师，其实孩子最近跟我说呀，这个经常和同学发生矛盾，他心里特别委屈啊，现在有点不想上学。那能不能麻烦您在校帮忙调解一下，多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情况？也辛苦您多费心。如果遇到什么任何问题啊，您也来及时跟我去这个联系。我觉得这种不指责、不冲动、这种理性的这种表达诉求的方式，我觉得作为老师也非常的，一定会非常重视，也会公平妥善的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0: 那家长可能会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请老师帮忙观察一下孩子。那这个可能这个家长说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准确的表达出这个信息，或者说有可能产生一些误解，就感觉你帮我看着孩子，就感觉像指挥老师一样啊。那你觉得怎么样表达这个诉求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说法？
1: 是，其实很多家长，他想让老师多帮忙关注一下孩子，但是他又特别担心，就是话说不好，会让老师觉得好像，被指挥、被安排，会让老师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其实这个沟通的这个核心的差别就特别简单，其实指挥是要求，而诉求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就是千万不要用，哎，希望老师你多管管他，你多盯着他，老师孩子最怕您了，这种就是命令式的、贴标签式的这种话去跟老师说。其实我们可以真诚的去沟通，相互来配合，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我觉得可以说，哎，老师，我家的孩子自制力比较弱，可能最近状态不太稳定，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在家也一直在引导孩子，那也麻烦您方便的时候多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这种听课的状态呀，在校的表现呀，啊，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那有问题，您随时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全力去配合您的工作。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我觉得让老师肯定不仅不会反感，还会更加用心的去关注孩子的一种在校的表现。
0: 那跟老师的沟通结束之后，家长可能回过来还要继续跟孩子来聊一聊这个事儿。那家长这个时候怎么样跟孩子反馈，不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能让至少是给孩子带来一些正向的引导？
1: 是的，其实，跟老师沟通完之后呀，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怎么跟孩子去反馈，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我觉得其实说的不好，可能很容易去激化这个矛盾，也会加重孩子这种抵触的这种心理或者说情绪吧。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几个禁忌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转述老师的这个负面的评价，就是不要拿老师去吓唬孩子，还有就是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抱怨学校或者老师。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正确的解读，去正面的去引导孩子，帮助孩子来化解这个心结。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父母可以这样跟孩子说，比如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这样跟孩子去进行反馈啊，就是比如说，哎，妈妈刚刚跟老师聊过了，老师说其实，哎呀，你特别聪明，就是最近可能稍微在学习上或者表现上有点松懈，其实，哎，老师刚才说了也特别喜欢你，希望你能够这个慢慢的调整好这个状态，之后也会鼓励你关注你的，那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定会变得这种越来越好。其实这种正向的反馈，我觉得会能彻底的解开孩子的心结，让孩子更加信任老师。其实俗话不是说吗，听其实信其道吗？
0: 那希望跟孩子交流之后，孩子能有一个慢慢的好的一个趋势啊。那就是当然我们跟孩子、家长、老师三方互相配合，那这次沟通完之后，家长和老师那应该是再有进一步的，就看一看这次和孩子聊完之后有没有一个变化，有没有一个正向的反馈。您觉得什么时候或者多长时间继续再跟老师约一次，再聊一下，再跟进一下比较合适？
1: 是的，是的，其实。

0: 最重要的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可能沟通不是一次性的，很多家长可能跟老师沟通一次，可能就没下文了。其实这样的，这种方式可能问题就会慢慢的这个又堆积起来，最后其实可能还是解决不了。所以其实我们和老师沟通结束以后，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要主动的去和老师约定好这种后续跟进的这种时间，就是建立一种，长效的这种家教公寓的这样一种机制。其实可以这样说，其实比如说，哎，老师今天真是辛苦您了，接下来一周麻烦您多留意一下孩子的状态，我们在家也好好的陪伴督促，一周以后，哎，或者是一个月以后，我们再主动跟您对接情况，麻烦您多费心了。其实我觉得这样定期的去复盘，就是家教双向的这样的同步，其实问题才会这种，循序渐进的这样彻底解决，就是不会避免这样沟通一次就不了了之的情况。
1: 那这个家长怎么样的避免把焦虑传给孩子呢？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要面对的一个话题，它是一个长久性的，而不是说这一次，孩子突然告诉你之后就产生焦虑，说是不是之前就有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在这家长身上就存在焦虑。
0: 是的，其实很多孩子身上的这种出现的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其实，多数都源于这个家庭教育的这种方法。我觉得，如果家长作为家长每天都这种，焦虑紧绷，就是对孩子期待过高，或者是总爱唠叨和这个对比，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去对比，我觉得孩子一定会这种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压的情况下，我觉得孩子可能会就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抵触。那想要让孩子这种心态比较平稳，哎，变得阳光开朗，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是稳住自己的这种心态，就是，去试着接纳孩子的一种不完美，就是允许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失误，哎，会有一点退步，或者是偶尔会有一些小情绪，就是少一点唠叨指责，多一点对孩子的一种包容和鼓励，就是少一些，和别的孩子的一种这种攀比焦虑，就是多一点这种高质量的陪伴。我觉得，只要是家庭氛围，我觉得变得，温暖平和了，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内心，他才会安定，才会就是慢慢长成非常这种阳光自信的样子，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养育孩子、教育孩子，实际上也是作为父母来说，也是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不只是学业上的，我们说心理上的、习惯上的，可能家长朋友们要和孩子们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改变，那让孩子和整个家庭都越来越好。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高颖老师的分享。好，再次感谢您的电话连线，那我们就这样，
0: 谢
1: 谢。
0: 谢谢家长朋友们的聆听。其实，最后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够读懂孩子，去这个和老师并肩同行，陪伴每一个孩子阳光、自信、快乐的成长。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0: 求而不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2: 今天校园内外又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3: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回到花样童年，每天的21点到22点，花样童年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2026年9月10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的名单，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光荣入选。从教40余年，他首创了科技小院的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始终把科研搞在农田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作为人生信条，以田埂为讲台，以泥土为课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育人与科研之路。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张福所教授把课堂种在田间地头的故事。

果优异的技术到了农户的地里却迟迟推不开。他反复追问自己，我们的论文农民看不懂，技术落不到田埂上，做研究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2009年，张辅佐带着几名师生呢，住进了河北的衢州一处废弃的农家小院，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就此诞生。他打破传统的课堂边界，把研究生培养的主阵地搬到田间地头，要求驻点学生每年在村里边待满120到300天，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为农户解决生产的难题。最开始啊，不少刚到小院的学生满脑子都是实验室里那些完美的数据，到了地里的时候却处处碰壁。先进的生产引进先进的播种工具，扛不住复杂的土质，精心制定的增产方案因为不理解农户顾虑难以推进。但是在一次次凌晨4点接农户电话，蹲在田埂上调解矛盾，跟着老乡学变苗施肥的过程，学生们慢慢褪去了书卷气，眼里有了光，脚下沾了泥，不仅学会了从真实的生产场景当中找科研问题，更读懂了农民的生计牵挂与土地的分量。17年来，科技小院从河北衢州的一个小院发展到全国上千个站点，还延伸到11个国家，累计培养出700多名知农爱农的农科人才，800多人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地方青年拔尖人才等荣誉。小院的师生呢，不仅是产出了400多篇高水平的论文、10多部技术专著，相关的研究成果还登上了《自然》杂志，更帮助多地实现粮食增产、减肥节水，让千万农户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农业科技的红利。如今已经年过七旬的张辅佐院士依旧是时常戴着草帽往田间跑，他总说育人是教师的第一职责，让年轻人在泥土里读懂国情，厚植情怀比发表多少论文都更有长远的价值。这位始终扎根在大地上的最美教师，用40多年的坚守证明着最鲜活的学问藏在田间，最动人的育人故事永远生长在泥土深处。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好了，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到花样童年节目。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讲讲科学知识。太阳温度这么高，为什么植物没有被晒化？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夏天的时候啊，站在太阳底下没几分钟啊，就满头大汗了，这地面呢都烫的这个站不住人。可是那些一动不动站在阳光下的花花草草，哎，它们为什么不会被太阳晒化呢？其实这个植物呀有好几套专属的防暑降温的本领。比如说第一招啊，就是自带的天然小空调蒸腾作用。植物的叶片上面藏着成千上万个看不见的小气孔，它们会把根部从土里边吸上来的水变成水蒸气啊，从这气孔当中排出去。水分蒸发的时候呢，就会带走大量的热量，就像我们皮肤上出汗会感觉凉快一样，它能把叶片的温度慢慢的给

降下来，哪怕外面太阳很晒，叶子内部也可以保持凉爽。第二招就是植物给自己准备了智能防晒衣。很多植物的叶子表面呢，长着一层薄薄的蜡质，或者是细细的小绒毛，既可以反射掉一部分刺眼的强光，还可以减少水分跑掉。还有一些植物呢，会在身体里面制造出特殊的防晒霜，专门挡住会晒伤紫这个细胞的有害的紫外线，同时呢，留下光合作用需要的红光和蓝光，一点都不耽误自己制造养分。第三招啊，就是它们会灵活地躲太阳。比如说在正午阳光最晒的时候，像玉米呀、竹子，它们的叶子就会自动卷起来，大幅减少被太阳直接晒到的面积。而向日葵呢，开花之后就会固定朝向东方，躲开正午最毒辣的直射光，避免娇嫩的花粉被高温灼伤。再加上植物根扎在泥土当中，根系能不断地吸收水分，体内细胞呢又有特殊的蛋白质保护，温度太高的时候可以启动应急保护机制，暂时停下来，没有必要的消耗。靠着这些千年千万年计划出来的生存智慧，哪怕天天是被太阳晒着，植物也可以安稳地长大，不会被轻易地晒伤。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为各位播出的是成语故事，大家一起来听。这个成语故事叫盲人摸象。好的，我们明天再见吧。
7: 盲人摸象。
8: 从前有这么一位国王，他为人非常的宽厚仁慈，民间的百姓如果有什么要求进宫来提出，他也会尽量满足。
9: 啊，今天的朝政就议到这里吧，大家也都累了，早些回去休息，退朝吧。
10: 大王，宫门外有几个盲人结伴前来，说是有事情请求大王。
9: 他们想必是有什么要紧事情吧，让他们进来。
10: 是。
11: 叩见大王。
9: 免礼免礼，请起来吧。
11: 多谢大王。
9: 你们都有什么事啊？
12: 久闻大王仁德宽厚，今日我等贸然求见，没想到大王竟不嫌弃，欣然召见，我等真是不胜感动啊。
9: 寡人乃是一国之君，百姓之事便是寡人之事，你们不必如此客套，说说吧，你们有什么事情？
10: 大王知道，我们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而且我们是天生如此。
9: 哎呀，那可真是太可怜了。
10: 所以大王，我们想知道一样东西是什么样子，只能靠手去摸。可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来找大王了。
9: 哦，是什么东西？
13: 回大王的话，我们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东西听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只有皇宫里有，我们只好来烦请大王了。
9: 原来几位百姓是因为这件事情。寡人日前倒是的确收到地方送来一头大象，今日既然他们提出来， 不如各位爱卿就一同前往花园一起看看大象吧。
11: 多谢大王。
9: 传令让士兵把大象牵去花园，寡人和几位百姓众卿家随后就到。这位爱卿，你们看，这就是寡人之前收到的大象。
10: 世上竟有如此巨大的东西啊！

0: 摸清楚了吗？
1: 谢大王，我们摸清楚了。
0: 哈哈，那你们说说，大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啊？
2: 大象是一根大肉柱子。
0: 这是摸到了腿。
3: 不对不对，大象又粗又长，像一条大家说的大蟒蛇。
0: 这是摸到了鼻子。哎呀，你说的也不对，大象明明光光滑滑的，就像一把大扇子。
3: 你们都错了，大象明明又厚又大，像堵肉做的墙嘛。
0: 这位是摸到大象身上了吧？你们说的都不对，依我看，大象又细又长，像根绳子。
2: 我才是对的，
3: 我没摸错。
0: 各位其实摸到的都只是大象的一部分，没有摸到它的全貌，又有什么好吵的呢？这就像一个没学习过的人，却自以为掌握了道理一样。各位爱卿，大家也要引以为戒，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呀。

0: 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盲人摸象，比喻对事物了解不全而固执一点，乱加揣测。
1: 小朋友们，我们以后无论做什么事，可不能像盲人摸象一样哦。

0: 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加雪转多云，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冰地同心融合共进；
2: 新疆持续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3: 秋收期间，我区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2: 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候鸟，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
3: 林武表示，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山东认真学习借鉴。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 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创新思路，扎实工作，携手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疆，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新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东交流合作情况，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喀什地区和兵团第12师草湖项目区，深入学校、医院、产业园区、文博场馆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谋划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10月1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各位代表来疆参访。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地方间加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殷殷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

0: 新篇章，请听报道。
1: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乐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倾注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告诉记者，
2: 种了50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1: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冰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吴小春：
3: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1: 实现兵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胶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周军：
4: 将低品质的石油胶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利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胶的使用量呢，从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1: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冰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河南游客蔡玉光：
5: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1: 昆仑山昆冈景区有兵团第14师1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冰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新疆昆仑山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宁：
6: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1: 坚持冰地一盘棋，5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5年来，冰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冰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1+1=2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7: 5年成绩单。5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

0: 截至2025年末，新疆公路总里程达 23.7 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年新增 2.8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 1.3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五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五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五年来，全疆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三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1: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赛道。请听报道。
2: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打药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打药，一天打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打药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直进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00-500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低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智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访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辛苦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0: 今年一至九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实现杭煤产销平衡，为市场提供了充足优质的资源支撑。请听报道。
3: 针对夏秋两季旺盛的杭煤需求，乌石化抢抓市场窗口期，聚焦杭煤稳产提质，开展专项技术攻关，通过科学优化生产计划，精准调整装置操作参数，强化设备全周期运行管控，保障杭煤加氢装置持续高负荷长周期稳定运行。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带来杭煤装车外运任务增加。对此，乌石化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工艺技术员王成浩介绍，
4: 推行预约装车、错峰进场的机制，持续提升装车作业效率。
3: 立足区域市场需求变化，乌石化统筹公路、管输、双渠道协同发力，科学匹配装置产能与机场用油需求，针对南疆及支线机场供油特点，重点攻坚公路装车运力，补齐管输覆盖短板，将公路航煤发运占比提升至 56%， 大幅增强区域保供灵活性。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销售管理组组长李峰，
5: 高效的产销储用联动机制推动航煤销量持续突破，连续两月刷新月度历史记录。
1: 10月13号，总投资105亿元的俄闽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塔城台记者张晓彤的报道。
6: 俄闽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俄闽县喇嘛昭乡，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 年抽水耗电量 26.44 亿千瓦时，计划建设工期72个月。俄闽抽水蓄能电站已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新疆电力系统重点布局项目，建成后将与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形成互补。新疆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同军介绍，
7: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70.5 万吨，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硫化物、氮氧化物及烟尘排放量，承担电力系统调分、填补、储能、调频、调效、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提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可带动本地就业，助推区域产业发展，持续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绿色电力支撑。
0: 10月14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在阿克苏举行，以产业为桥，以项目为纽带，推动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资源对接、优势互补。请听阿克苏台记者李小波、马热斯、赵霞的报道。
8: 会上，企业代表围绕海铁联运、跨境电商等领域做交流发言，充分展示浙江在商贸物流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产业优势，为阿克苏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温宿县人民政府与义乌市跨境电商协会签约，计划在温宿县智慧物流园内打造集运营办公、跨境直播、培训路演等于一体的南疆跨境电商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
9: 我们把义乌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平台资源和运营经验落地温宿，扎根阿克苏，依托本地口岸通道和特色产业，打通中亚俄罗斯出海新通道，真正实现义乌经验加阿克苏资源双向融合，打造南疆跨境电商示范样板，助力产业远江富民信江，真正打造南疆跨境电商产业新高地。
8: 本次签约的柯平县全域旅游景区综合开发运营项目总投资6亿元，由新疆浙安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项目将完善红沙漠景区基础设施，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栈道、观景平台、智慧旅游平台及酒店等配套设施。
1: 秋收期间，新疆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能将棉秆快速粉碎，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黄公村村民何平山告诉记者，
11: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疏松土壤，不填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地，弄好直接就套上即可行。
10: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结合县、玉明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金河县大河沿子镇别斯村棉花种植户严伟：
12: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番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10: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
13: 打瓜地的残膜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0: 昨天，新疆公安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新疆大学，以真实故事诠释忠诚担当，以先进典型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策划组织，联合自治区教育工委、国资委统筹推进，依托前期16同心、新疆公安机关典型事迹宣讲大赛决赛成果，组建宣讲团。宣讲人员立足基层一线视角， 通过情景讲述、事迹分享、案例解读等方式，生动再现了新疆公安民辅警扎根一线、守护平安、无私奉献的动人画面。乌苏市公安局民警马一宁为现场师生讲述了塔城市新城街道辖区公安机关守护百姓安宁的故事。
14: 这些扎根一线、守护各族群众的战友事迹，是忠诚履职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的鲜活注脚。作为讲述人，我会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讲好公安为民故事，践行十六同心理念，全力守护好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10: 新疆大学学生阿曼古丽买买提，
15: 在危难面前，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守护群众的安全，今后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将这份榜样的力量化为实际，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勇担青年的责任。
10: 宣讲团还将走进全区高校、企业、基层公安机关，开展26场宣讲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1月17号。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重要迁飞驿站，迎来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群水鸟翱翔湖面，秋日湿地尽显勃勃生机。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哈纳提的报道。
3: 这两天，在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大天鹅、赤麻鸭等候鸟在湖面觅食嬉戏，灵动身影壮点着湖畔秋色。湖区芦苇茂密，水域广阔，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环境为候鸟休整提供了良好条件。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观鸟采风。杭州游客王晨晨被眼前的生态美景深深打动。
17: 乌伦古湖看到很多水鸟，我们也都保持距离，没有去过度的打扰他们，感觉这边还挺漂亮的，感觉当地对这个保护做得很到位。
3: 近年来，福海县持续开展湿地植被修复、管控人为干扰等生态保护工作，乌伦古湖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长，白头鹰尾鸭、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为护航候鸟迁徙，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密湖区巡护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鸟类核心栖息区，同时向游客普及文明观鸟知识，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候鸟栖息地。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阿伊穆拉提达乌列提别克告诉记者，
18: 候鸟过境这段时间，我们增加湖区的巡查频次，倡导大家远距离观看，保障他们安稳的休整，顺利完成迁徙的行程。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0: 阿勒泰多云，-4度到5度。
1: 塔城多云，-2度到7度。
0: 伊宁晴转多云，3到16度。
1: 博乐多云，-3度到10度。
0: 克拉玛依多云，4到11度。
1: 奎屯小雨转晴，2到13度。
0: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到11度。
1: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9度。
0: 哈密小雨，3到18度。
1: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
0: 库尔勒多云，6到16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0度。
0: 阿图什晴，9到23度。
1: 喀什晴，11到24度。
0: 和田多云，10到23度。
1: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9: 放松的心情，
20: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9: 不经意的美好。
20: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19: 听得见的浪漫，
2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9: 感，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常说啊，只有来过新疆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秋色。在玉明县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呢，白桦树叶正在秋风的轻抚当中渐渐变黄，那远远望去层林尽染。玉明的魅力远不止这片绚烂的丘陵，这里有厚重的红色戍边文化，有淳朴的乡村烟火气息，还有丰富的特色文体赛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玉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巴尔鲁克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梁斌，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请出梁主任。梁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正是玉明秋季颜值最高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让您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巴尔鲁克山的秋景到底是啥样的。
2: 好的，金秋十月的玉明呢，巴尔鲁克山层林尽染，万亩的草原铺金叠翠，自然风光、红色文化、田园风情、文体活动呢完美又交融。站在巴尔鲁克山间呢，您能沉浸式感受独属于这里的秋日画卷。山腰的白桦被秋风染成金黄，成片的白桦树沿着河谷铺展开来。秋日的巴尔鲁克安静通透，空气清爽，抬眼是澄澈透亮的蓝天，耳边伴着林间风声，偶尔还能看见飞鸟掠过山林。在这里一眼就能将雪山草原同框尽收眼底，漫步其中既能欣赏自然的斑斓秋色，也能静下心感受巴尔鲁克山辽阔沉静的秋日气质。
1: 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们眼前就已经浮现出了一幅绝美的秋日景色图啊。那除了巴尔鲁克山的白桦林，我们还很好奇，那玉明县的秋天还有哪些必看的自然景观？那我们游客赶着秋天来去旅游的话，有没有一些这种精品的路线，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到分享呢？
2: 好的，那个除了巴尔鲁克山的白桦林外呢，玉明的秋日还有多处不容错过的自然景观。金秋时节呢，普洱加辽草原褪去一身青绿，连绵远山铺展如画，是公路摄影的绝佳去处。还可以探寻巴尔达库岩画，品读源远流长的草原古文明。傍晚呢，还可以前往这个阿克铁克切民俗村，入住乡村民宿，尽享玉明静谧秋夜。线路呢兼具这个厚重人文底蕴，治愈自然风光与鲜活休闲体验，非常适合家庭出游休闲度假。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们都知道玉明的红色戍边文化特别厚重，也是当地文旅的金字招牌。那咱们的红色旅游线路主要的这个核心点位有哪些？如果我们游客去走一趟的话，都能够了解到哪些动人的戍边故事呢？
2: 玉明县的厚重的这个红色戍边文化也是我们县的文旅的这个金字招牌。红色研学线路主要这个汇聚小白杨哨所、年代印象，还有这个五哈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八十白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的四大红色阵地，都是研学打卡必去之地。这几个点位呢各有特色，层层递进，串起一代代人戍边守疆、无私奉献的红色故事，很值得前来实地感悟。
1: 谢谢您跟我们做的分享。那秋天呢，我们都说也是丰收的季节啊，很多的游客呢就喜欢走在乡村去感受田园的烟火气。那秋季到玉明的乡村，咱们的游客都能够体验到哪些特色的农事活动，哎，来感受我们当地特有的乡土民俗呢？好，
2: 田园烟火治愈慢生活，串联新地乡网红前进村、蒋思乡阿克杰克切民宿村、哈拉布拉乡锦玉五味里等特色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享受乡村乐趣。在新地乡前进村，游客可以漫步田园步道，打卡乡村网红景点；在蒋思乡阿克杰克切民宿村，可以深度体验哈萨克族民俗风情，参与丰富的民族互动活动。入住民宿，沉浸式体验悠然田园生活，而锦玉五味里是承载锦玉原浆情谊的民俗美食商业街，唐氏街像古雅别致，在这里可以品鉴八十白羊肉等本土特色美食，感受酸甜苦辣咸五味人间烟火。街区内还设有这个民俗服饰体验区，游客可以在这个街巷灯火之中呢拍照打卡。整条线路农事体验、民俗打卡、美食休闲融为一体，非常适合游客在走进这个乡野，感受最质朴、最温暖的玉明乡土烟火。好的，主持人。
1: 是，刚才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知道听到了这个一个熟悉的好吃的名字——八十败的羊肉啊，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包括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来说啊，都是特别特别喜欢吃。除此之外，我知道当地还有很多好吃的，是吧？
2: 对，
1: 跟我们来说说。
2: 玉明县的这个乡村的美食呢？这个取材于这个本地的原生态农牧产品，天然鲜香，风味独特。就像刚您说的，这个我们刚提出来的，这个首推的是我们的八十白羊羔肉。作为玉明县的标志性的美食呢，肉质细嫩，肥瘦相宜，鲜而无膻，清炖烧烤皆可，最大的程度保持了这个食材的本味，是到访游客必尝的这个招牌美味。除此之外呢，我们玉明县的各大农牧家乐还提供本地的土鸡、农家手擀面、特色奶制品和这个哈萨克族风味小吃，食材呢均为当地自养自种自制，原汁原味，健康天然。游客赏秋漫步田园之余呢，品鉴地道乡土佳肴，沉浸式感受这个玉明浓浓的烟火暖意。
1: 咱们玉明一直都在做这个文旅体的融合，也打造了很多的品牌赛事和文化活动。那全年都有哪些值得参与的文体活动？包括这个秋天，游客能够现场去体验和感受的这种文体活动有哪些？和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玉明持续那个深耕这个文体旅深度融合，我们精心培育了一批品牌赛事与特色文化活动。富裕民间系列全疆邀请赛是我们县的重点品牌赛事，每年也吸引了全疆的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爱好者齐聚玉明同台竞技，赛场这个氛围也是热烈浓厚。还有城市耐力赛，即这个欢乐健康跑，赛事门槛低，参与性强，不分年龄，不限竞技水平。春季花季时段呢，我们推出这个山花节系列的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和这个民俗市集。冬季呢，我们举办这个跨年晚会、烟火秀、民俗年货展。进入秋季呢，游客到访玉明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乡村民俗展示、非遗展演活动。大家可以一边沉浸式感受这个草原民俗文化，一边可以观赏巴尔鲁克金秋，亲自解锁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的这个全新旅游玩法。
1: 秋天啊，是咱们的旅游旺季，那进山的游客也很多了，而且近年来啊，咱们的这个徒步户外的这些这个驴友朋友们啊，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前往我们的这个山区。那针对景区接待、交通出行还有游客咨询这些方面，我们其实是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哈，能够让大家玩得安心又舒心。今天在这个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玉明县文旅局呢，也是统筹了这个各个相关单位， 从景区接待、交通出行、咨询服务多方面细化保障举措，全力守护游客安心舒心的旅程。在景区接待方面呢，我们也是提前对景区观景平台、游步道、卫生间、停车场等基础服务设施开展这个隐患排查，确保设备这个正常运转。然后也是增配一线工作人员、保洁与安保力量，增强这个景区秩序维护。在交通出行方面，联合交通公安部门加强山区道路巡查，及时清理落实疏导车流，完善道路标识标牌，在重点路段增设安全提示，引导车辆规范停车，做好高峰时段车流疏导。在那个游客咨询方面呢，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发布这个景区开放路况、天气等出行提示，线下在景区也是安排专人提供咨询引导、投诉受理、便民帮扶等服务，同时畅通旅游投诉渠道，快速响应游客诉求。我们坚持服务前置，保障到位，让游客畅游巴尔鲁克金秋美景，放心出游，舒心赏秋。
1: 也谢谢我们的文旅工作者们哈，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安心舒心的旅游体验，其实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辛苦的付出，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巴尔鲁克山呢有雪豹，还有野巴旦杏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生态价值特别高。那我们在发展旅游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兼顾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来守护好这片山林的呢？
2: 那个巴尔鲁克山呢，属于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全世界连片面积最大的野生巴旦杏林，也是这个雪豹、北山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的这个重要栖息地。在文旅发展中呢，我们始终坚守保护优先、有限开发原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所有的旅游活动仅限在这个保护区外开展，核心区、缓冲区全面禁止任何旅游开发行为。通过这个分区管控，清晰划定游览边界，严格区分保护区与这个游览区域，沿线呢布设这个防护围栏，就是警示标识，明确禁止游客进入未开发区域，踩踏原生植被，采摘野生果实，惊扰野生动物，从源头减少人为活动对野生动物、植物栖息地的干扰，实现文旅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用心守护好巴尔鲁克这片珍贵的山林。
1: 现在呢，玉明打造全域旅游，好像我们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提到了，其实不是单一的景区打卡。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打造全域旅游的过程当中啊，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思考。那在这儿我特别想问问您，和您交流一下，我们是怎么把山林风光、红色点位，还有乡村民俗这些刚才介绍到的这么多的资源给串联起来，能够给游客带来一站式的深度旅行体验呢？
2: 我们玉明呢以全域旅游建设为抓手，打破单点景区观光模式，依托 G219 国道核心旅游廊道，串联自然生态、红色文化、乡村民俗与特色产业资源，打造多日精品旅游环线，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旅行体验。一方面是依托 G219 主线统筹资源，将巴尔鲁克山、胡尔加辽草原等生态自然风光、小班哨所、八十白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等红色阵地、阿克铁克界民宿村、江克斯乡年代印象、锦玉五味里商业美食街等乡村节点有机贯通，规划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精品线路，减少旅途折返，出行更加顺畅高效。另一方面呢，是以这个文化体育赛事活动聚人气、造声势，依托山花节、各类品牌文体赛事联动沿线全部节点，推动旅游模式从单一景观观光转型为这个集生态研学、红色教育、休闲乡村、特色产业于一体的这个复合性深度旅行，真正让游客从路过打卡转变为这个驻足停留。
1: 其实玉明四季都有好风景，春看花、夏避暑、秋赏林、冬玩雪。除了秋季之外，其他三个季节还有哪些核心的旅游亮点来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提示？等到来年啊，春天花开了，我们夏天去避暑，冬天还可以玩雪，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吸引大家错峰来玩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玉米现在四季皆景，不同时节各有韵味。春季的玉米辨识度极高，素有亚欧万花颜的美誉。四月的下旬，野生巴丹杏花率先迎春绽放。五至六月呢，这个野生芍药、郁金香、兰花贝母、锦吉尔次第盛开。夏季呢，七到八月，巴尔鲁克山气候清凉，是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地。图尔加辽草原、阿克乔克草原绿草如茵，草原露营、骑马、徒步等户外项目体验感十足，打卡小白杨哨所，感悟红色精神，走进乡村品尝这个八十白羊肉与特色奶制品。同期各类品牌文体赛事、农牧民特色活动轮番上演，非常适合家庭避暑休闲。团队研学出行，冬季的十二月至这个次年的二月呢，巴尔鲁克山银装素裹，主打小众冰雪体验。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跨年晚会等特色主题活动，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哈萨克族这个冬季民俗，品尝冬日的特色美食。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广大的网友、听众、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份来自我们玉明的秋日邀约，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游客朋友们，那个秋染巴尔鲁克，最美在玉明。这个秋天，在这个新疆玉明就能邂逅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这里有清润初心的红色热土，这里有治愈人心的田园烟火，这里有壮阔无垠的金色草原，这里还有精彩纷呈的文体盛宴。我们已备好如画秋景暖心服务，诚挚邀请大家相约巴尔鲁克山下，赴一场玉明金秋之约，玉明人民静候八方宾客共赏金秋好风光。
1: 谢谢，感谢玉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巴尔鲁克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0: 任梁斌今天呢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和我们来一同线上畅游域名。谢谢，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介绍。那我们四季当中一定要将目的地相约在美丽的域名。谢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感谢您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朋友们，下面我们要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45集，我们共同来收听。
7: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8: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9: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8: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9: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9: 请听第45集。
8: 郭焕金心中万分的惦念，双手消毒时略显匆忙，见楚植慢条斯理的在消毒桶浸泡着双臂，他忍不住催促：“
10: 你快点啊！”
11: 还没到消毒结束时间。
8: 郭焕金带着哭腔说：“
10: 每1分钟，警参谋都在流血。”
11: 我已下了医嘱，补充液体。
8: 郭焕金急得冒火：“
10: 你不能更快一些吗？”
11: 不能，这是无数鲜血换回的经验，马虎求快，消毒不到位，就算成功手术，伤员也可能死于感染。
10: 爆炸现场到处都有泥沙和污染物。
8: 郭焕金的意思是本来就很脏，不在乎多一星半点的不洁呀。楚植不为所动地说：“
11: 我们不能带入更多细菌，手榴弹炸伤冲击波比正常大气压大很多倍，兼有高温钝器和锐器损伤叠加，弹片纷飞，如极小锋利的小刀扎入所能碰到的任何物体，伤情复杂，台上你听我指挥。”
8: 郭焕金心惊肉跳，记起一颗手榴弹的爆炸碎片可达6000块，这么多弹片歇入，人会变成血葫芦，想那季风朗月般的人血肉模糊， 尤其是这一切都因自己造成，郭焕金五内俱焚。二人穿戴好手术服进入手术室，手术室里没有昼夜区别，只有无影灯像被射落人间后遗失的小太阳在发光。红柳根燃烧供暖，不那么恒定，手术医生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要钢铁般稳定。景子莲所穿衣物近乎全部卸除，只留下了白色军内裤遮蔽下腹，身上蒙着手术单子，被渗透而出的鲜血斑驳染红。他被全身麻醉了，面色异常苍白，双眉紧皱，似乎在昏迷中仍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景自莲的内脏并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损伤，只是皮肉受损严重。郭焕金心无旁骛，紧紧追随着处置军医的操作，亦步亦趋履行助手的职责。楚植的乳白色手套在无尽血泊中穿插航行，他的手指纤长有力，上下翻飞，与景子莲不断奔涌的嫣红血流形成鲜明对比。他像织布，全力修补着景子莲断裂的生命经纬。血液本是生活在黑暗中的活泼液体，当它暴露于光线，与人不得不见时，均为不幸。看着他们争先恐后涌流如注，是医生的泼天噩梦。医生和助手在手术中如心脑和四肢均连通的连体婴儿，齐心合力。医生念头一动，助手便电光石火般配合。手术台上四手腾起，刀剪飞舞，针线缠绕，沾满血污的窗面被清理干净，不断喷漏的出血点被有效缝扎，止血清创，缝合包扎，四手连弹。终于呀、啊，终于，身材修长的年轻躯体从死亡线上被强行拽回，不再百孔牵动。一直埋头奋战的楚植突然捂住了额头，手术帽沾染了大片血迹。他说道：“
11: 郭焕金，我头昏，估计低血压加低血糖，我先下台，剩下的工作你独立完成。”
8: 郭焕金点点头，随着他脑袋的摇晃，大颗汗珠滚落，渗进右眉纱布处，他被剧烈的折痛，闭了一下眼睛让自己清醒，再睁开眼帘时，楚军医已经离开了。现在偌大的手术室除了清点器械的护士之外，只有他和景自莲。景自莲无知无觉躺在手术床上，如果不看他紧皱的眉宇，不计较他浑身捆扎的敷料，有意忽视地面上大团染血的纱布，在麻醉剂作用下，这人算得上安稳舒展。由于工作关系，郭焕金见过很多青年男子的裸体，基本上不会有异样的感觉，但是这一次，在这充满血腥气息的白色封闭空间内，他第一次感受到男性躯体的线条之美，肌肉之美。在这些优美线条、蓬隆肌肉之下，潜伏着无穷的力量之美。就连景子莲浓稠柔润的头发都让人心生抚摸的冲动。景子莲身高傲人，手术床上的双脚几乎垂到床沿，虽然身形健瘦，但 肩膀宽阔，几乎铺满了手术床横镜。以丧失意志力控制的躯体，兀自维持着紧致英挺的轮廓。八块强健的腹肌，如同见棱见角的长方形小木块，凸起在平滑的胸腹部。高原严寒，边防军人常年棉服裹身，身上那些从未被阳光直射的皮肤显出莹莹的洁白色。他的脸原本是高原红细胞增多导致的紫干色，由于大量失血苍白如雪。这种情况下反倒和他的身体色泽形成了难得的和谐，好像他是一件雪花大理石雕刻出的艺术品。郭焕金拼命地摇了摇头，旁边的护士问道，
12: 是不是太疲劳了？我用卫士纱布帮你擦擦额头，清醒一下。
8: 郭焕金在口罩后面低声说，
10: 不用。
8: 然后他加快了缝合速度，手指快捷运作，像雨燕在如火的红霞中飞舞。他严令自己清醒，他知道这昏眩来自疲劳，也来自心惊摇动。他和景子莲算熟人了，但他从未想过严严实实的军装下面包裹着如此美好威武的躯体。安卧手术床上的这个人和他认识的那个冷峻男子是同一个人吗？为什么他面对严厉的警教官可以保持心静如水的状态，面对鲜血淋淋神志不清的苍白躯干却脉跳加快呼吸急促手足无措呢？好在器械护士忙着收拾手术残局，没精力关注其他。郭焕金也在几次深长呼吸之后渐渐恢复了正常。他独自完成最后的工作，把伤口缝合，尽量做到缝合线美观精致。景自莲的伤主要位于四肢和背部，并不在面部，但即使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郭焕金也不愿让他留下醒目的伤疤。他细细密密一针一线缝合着景自莲年轻而弹性甚好的肌肤，一边想，他将来的妻子但愿不会发现这些伤痕吧，发现了也不会计较的，就算计较，景自莲也不能说出缘由。手下飞针走线，郭焕金的心中却有挥之不去的酸楚。护士要把从景子莲身上取出的弹片丢掉，满满一大手术盘，连血带肉棱角狰狞。护士对此盘的重量估计不足，端起时手腕一歪，差点倾倒在地。郭焕金忙说，
10: 慢点，
12: 没想到这么重，
10: 给我把镊子。
8: 护士不知他要何用，郭焕金拿过金属镊子在盘子里上下拨浪，声音刺耳，
12: 弹片像狼牙咬人肉。
8: 郭焕金不搭腔，片刻之后他说道，
10: 好了，剩下的弹片你可以倒了。
8: 郭焕金用镊子夹起弹片说，
10: 这块弹片像一颗星星。
8: 护士定睛看去，
13: 这块从景子莲身上取出的弹片呈不规则形，弹片中心向外散射出光芒般的极刺。郭焕金数了之后说，
10: 好像一颗七芒星。
12: 管他几芒星，都是伤人物件，赶紧丢了吧。
8: 郭焕金把它收起来，现在他有两块弹片，一块刀臂，一块七芒星。
14: 我
7: 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3: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9: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

0: 他非常清晰地记得郭焕金投弹失手那一瞬，自己将冒烟的手榴弹尽全力踢向远处，并一把郭焕金朝掩体方向扑倒，并全力覆盖在他的身上。之后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看到郭焕金右眉骨被尖锐弹片刺入，鲜血向水龙头喷涌而出。他悄声地安慰着他，竭力保持镇静。之后，锥心之痛遍布全身，他意识模糊了。景子莲知道，在战场上，若受伤后永不醒来，就是为国捐躯了。如果能醒来，大概率在医疗单位。此刻毫无疑问是第二种情况，环境雪白，身体沉重虚弱，但并不特别的痛，估计是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所有一切都估算到了，唯一没料到的是，睁眼后的第一瞬间，看到了一张苍白的女儿面容。他轻声说：“
1: 郭焕金。”
2: 到。
0: 郭焕金依然像是在训练场回答教官的命令。
1: 现在，我要听你的了。
0: 景子莲维持原有姿势，不敢擅动。任何微小挪移，随着麻药失效，都会痛入骨髓。郭焕金说：“
2: 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0: 景子莲认出曾在这间屋子里给郭焕金讲解过手榴弹的相关知识，似乎谈到过爆炸，想来是否有预兆呢？他见到郭焕金的右眉骨处贴着一块纱布，从表面看伤口并不太大，但景子莲知道这块弹片楔入很深。他很想说你也受伤了，需要休息，但是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还没有斟酌完说还是不说，就一头栽进再度的昏迷中。郭焕金尽心尽意看护着景子莲，安安静静地看着他。尽管景子莲神志不清，遍体鳞伤，然而独属他一人。郭焕金默念着：“世界遁去，唯有你我。若人的目光可化作最柔软的羽毛，他以一千遍一万遍轻轻地扫过景子莲，只求他少受痛苦。”恢复过来的楚军医悄无声息地走近，观察着景自怜的状况，对守在一旁的郭焕金用口型无声地说：“
3: 你出来。”
0: 郭焕金也用口型回答：“
2: 不放心。”
0: 楚之心里起了无名恼火，低声恨恨地说：“
3: 不放心我的救治。”
0: 郭焕金没理由也不敢不信楚直，只好跟随楚军医出了屋子。确信屋内人听不到对话，楚直恢复了正常音量：“
3: 好好休息，别忘了你也是伤员。”“
2: 我可以坚持工作。”“
3: 他死不了。”“
2: 可他是因为我才受的伤。”“
3: 我们又是为了谁？用不着把一对一的恩情感恩念念不忘。我们要保护的是全国人民，你打算让几亿人民排着队轮番感谢没完？”
0: 郭焕金想想扶老携幼的无限长的队伍，自我排忧的一笑：“
2: 嗯，那不可能啊。”
0: 楚之双手插入白大褂兜内：“
3: 这不得了，一对一的恩情不必永远记在心上，有人若是说个没完，多半别有用心。”
0: 郭焕金打算把这话抽空向潘荣说说，不过潘荣难道别有用心吗？楚直从郭焕金的神色上知道自己这番话有了反响，假装无动于衷，岔开了话题：“
3: 痛吗？”“
0: 不提还好。”“

0: 一提，郭焕金顿觉右眉连带太阳穴一蹦一跳的作痛，他隐忍着说：“
1: 不太痛。”
2: 就你这表情，还能瞒得过医生？我给你开点特效止痛药，吃了可以保证基本不痛。
1: 啊，还有这等神药？那你先给景参谋开一些，他浑身是伤，比我重得多。
2: 他是男人，抵抗力强大。
0: 这话郭焕金听着不顺耳，他辩驳说：“
1: 男人也是人啊。”
0: 楚直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
2: 他在浅昏迷中不用吃止痛药，药吃多了不好。为了让你减少内疚，我可以给他开出止痛药医嘱。如果他醒了，当班护士会让他吃。你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楚直走了，郭焕金赶紧回屋看望，景自莲恰好又醒了。郭焕金怯怯地问道：“
1: 你疼吗？”“
3: 不疼，只是跳。”“
1: 啊，啥跳？”“
3: 好像心脏被分切成很多瓣，每处伤口下藏一瓣，浑身上下都有小心脏跳动。”
0: 郭焕金明白这便是痛到极处了，他自己只有一处伤，伤口就跳痛不止，景自莲全身创伤无数，必疼得难以煎熬。他转身跑出房屋，景自莲痛楚不堪，也没精力问为什么，兀自进入到黑色的漩涡中。郭焕金回来时端着一杯水，手上端着药瓶，特效止痛剂。他柔声说道：“
1: 你把它吃下去，就不会那么难熬了。”“
3: 谢谢，我不吃。”“
1: 啊，为什么？你不怕疼死吗？”“
3: 军事指挥员要时刻保持头脑像融化的雪水一般清澈，随时做出正确判断和对策。所有的止痛药骨子里都让人昏昏欲睡。”
0: 在战斗逻辑面前，郭焕金束手无策，但是他不死心，不屑地劝慰说：“
1: 可你这会儿不是在战场上，是在病房。
3: 忍耐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锻炼。在病房我才放心锻炼。”
0: 郭焕金有些绝望：“
1: 你疼死了，忍耐力还有什么用啊？”“
3: 这话不对，越疼越能说明感知力灵敏，头脑就越清醒。”
0: 面如白纸，意志如钢，郭焕金无奈只好退出病房，太犟了。楚直关注着伤员，病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中。郭焕金伤心欲绝，他看在眼里，心中对景自莲说：“我会和救别人一样好好的救你，使出浑身解数，哪怕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治好你。我缝合你，我治愈你，让你全虚全影回到军营，然后咱再展开争夺之战。你浑身是伤，我胜之不武。”争夺什么呢？楚直不能说出口。半夜时分，龙医生陪着卫顿远来到第五病区，景自莲正紧咬牙关应对全身无所不在的剧痛，突然看见打着手电走进病房的司令员，一个机灵强撑着想坐起来。“
4: 小子，躺着吧。”
0: 魏顿远双手下压，四肢缠着纱布绷带略显臃肿的景自莲只好继续躺平。“
4: 怎么样？”
0: 魏顿远面无表情地询问， 看到年轻人浑身是伤，既有对军事干部的痛惜，也有对老战友之子的心疼。不过，作为指挥员，早已练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本事。景自怜腼腆地回答：“
5: 报告，我没完成好司令员交给的任务。”“
4: 哎呀，说的是你的伤，不是任务。”“
5: 都是皮外伤，休息一阵子就能恢复正常了，不耽误训练和打仗。”“
4: 啊，脸上可有伤啊？”“
5: 这个，回司令员，我不知道。从没理会。”
6: 景参谋脸上无伤，楚医生说过养好了还是美男子一枚。
5: 部长，我不怕，我巴不得脸上有伤。
4: 我个大老粗这把年纪了都不愿意破相，你个奶油后生怎么会生出这种捣蛋的想法呀？
5: 我就是不愿当什么奶油小生。
4: 看你还能如此胡言乱语，我就知道没大事啊！好好养着吧。哎呀，白天哪，我不方便来看你。防区那么多人，我做不到谁受伤都来探望，只能半夜来随风潜入夜。
5: 司令员，这句诗不兴这么用。
4: 哎呀，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见景自怜无大碍，司令员心情转好。
5: 杜甫会从坟里爬出来，跟你没完。
4: 他管不着，我诗兴大发。
5: 人也看了，诗也背了，您走吧。
0: 龙医生吓得不轻，明目张胆的赶人，心想，能安排司令员行踪的人，本战区好像还没有。一行人踏着夜色回去，除了哨兵，神不知鬼不觉，踏雪无痕。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8: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

0: 要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迷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当今上班族的吃饭现状，早上来不及就不吃了，中午随便点个外卖，晚上加班到9点10点，回家泡面对付一口，一天下来身体该补的没补上，不该的倒是多了不少。时间长了，人就容易累，容易胖，胃肠也容易出问题。天冷了，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跟夏天不一样了，但很多人的吃法还是老样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理事郭磊，把秋冬季上班族该怎么吃这件事讲明白。郭律师您好。
5: 大家好。
4: 当前上班族在营养健康方面咨询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呢？
5: 大家好，作为乌鲁木齐市营养协会的理事，也非常理解我们上班族面对的压力，因为我们也是医疗工作者嘛，在忙碌的节奏和过程中，其实为了保持健康还有提高工作效率这块，我们确实有很多营养方面的咨询。那最多的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有哪些，蛋白质是哪些结构，还有脂肪。在这里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吧。因为碳水化合物是我们身体获取的能量的重要一个来源我们要有足够的碳水，就比如说是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食物。今天早上我们急诊科主任还说，我早上用不用吃鸡蛋？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鸡蛋了。其实我是说，早上我们可以吃一个鸡蛋，对不对？因为它是蛋白质的一个一类，是我们身体修复和建立肌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那建议我们上班族摄入的一些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鸡蛋啦、坚果，还有乳品类鸡肉、鱼肉都是可以的。再就是你看，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刚说了那我们现在说脂肪。其实大家觉得脂肪肯定不是好的但是健康的脂肪是必须的营养素之一。那么一般也是选择我们的油是橄榄油呀，或者鱼油，然后还有坚果，这种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是帮助我们有必要的脂肪再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在营养这一块，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是维持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元素建议摄入摄入一些丰富的水果蔬菜水分就不用说了，水分我们肯定是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同时，要把我们的水分补足其实这些建议也是给到大家 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4: 长时间久坐办公室啊，可能是很多上班族的现状。那这样的现象对于营养健康来说会有哪些影响呢？
5: 是的，那其实我们前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是在办公室比较多，再就是站的时间也比较多，其实长时间的久坐啊，对于我们来说会降低我们的代谢率，增加脂肪堆积。发现没有，经常坐的人他的臀部的肌肉就会比较多一点，容易导致肥胖。那其次就是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骨骼肌的减少，是不是？那增加我们现在骨质疏松呀，还有骨折的一些风险。其实长期久坐它会引起便秘，或者是糖尿病、高血压，还有一些引发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因为我们坐的时间长，我们的下腔回流受阻，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会不畅。大家发现没有，就会有一些脚部水肿呀，之类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也有点静脉曲张，会增加我们血栓的一个形成。就这一块也是建议大家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那我们在工作期间可以适当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可以建议我们一生都坐在瑜伽球上，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伸展运动，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腿部肌肉。此外就是合理的安排饮食啊，刚才也说了，那能考虑站式办公的我们就可以站着稍微活动活动，不要老坐着。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4: 饮食不规律如何来改善这个状况呢？如果说出现了饮食不规律，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影响？
5: 饮食不规律，其实这个应该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计划，和我们小学生上学或者中学生上学有一个计划表，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早餐、午餐、晚餐，还有一些小吃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定一下，根据我们的身体适应的规律进食的习惯来做。就比如说，最好是能预先计划一些健康的食材啊，然后购买上我们新鲜和多样化的一些营养的食材，就先把它准备好的情况下，会避免我们在忙碌中选择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一般我们会说，避免一些零食，就是垃圾食品之类的。那这块食品，什么是垃圾食品呢？那一般都是高盐了、高糖了、高脂肪了，那个辣条啊，是不是？那替代品其实可以选择我们前面说的，坚果、水果哦，一定要低盐、低糖、低脂肪。其实在这一块来说，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说，那更需要的就是这一块，因为高糖、高盐，高糖引起糖尿病的几率就会大一些。那高盐的话，它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这个风险就会高一些。再就是，建议是控制我们的用餐量和份额是比较好的，就是用可以用小碗、小筷子，是小碗和小盘子。就平时我们吃饭都用大碗嘛。那我们适当的控制一下，就会改善我们饮食不规律，就是暴饮暴食的这种，这种做法，这样是可以控制我们食物的一个摄入量。再就是一些刚才说了，培养我们的一些饮食习惯哦，那定期的睡眠呀，锻炼呀，还有一些适当的心理减压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饮食不规律的情况下多做一些改善啊。心里头要首先要想，我们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啊，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不要该睡觉的时候没有吃饭，这样子的话引起我们的一个生活不规律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状态也会下降。
4: 现在呢，外卖和快餐在饮食当中的占比啊逐渐上升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吗？
5: 这块其实从外卖和快餐这块，其实确实给我们上班族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便利。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真的是快捷，是不是啊？快捷、营养，营养，还有一些就是经济。但实际上我们在选它的时候啊，就是它也不一定是我们的首选，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在家里做饭是比较好的，因为外卖和营养通常它都会缺乏一些。

0: 营养的均衡，是不是？
1: 嗯。
0: 那比如说哦，我订一份米粉啊之类的，那我只能吃到米粉的营养，我的可能蔬菜水果就会少。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再补充一些啊、哦、新鲜的水果呀、蛋白质呀，这个作为补充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俗话都说黄金中庸嘛，
1: 嗯，
0: 平衡是关键。那虽然说是外卖和快递它还是有一些利弊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明智的选择中啊，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些商家可以具有它营养均衡啊还有健康有益的这种食材就很好了。
1: 嗯，在前不久呢，网络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普遍的对于做饭和营养搭配可能不如上一代人。有的时候啊，在选择了自己在家做了一段时间的饭菜之后，反而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那在选择外卖的时候，该如何确保营养的均衡和食物安全？您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吗？
0: 嗯，好的好的，这非常好，因为我们刚才的话题也是接的这个。
1: 嗯，
0: 那选择外卖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来看一下多种选择嘛，比如说这家的菜有没有提供多种营养。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营养餐厅最好，或者是我们就是标签，要学会看标签。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正规的饮料呀，或者是有些面包上面，它会显示我们的一些营养标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能量含量是多少，蛋白含量是多少。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快餐店确实没有这么标出来，那我们就会尽量的选择，就是蔬菜要新鲜嘛，谷物和蛋白质，那确保各种营养素它有一些非常新鲜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会分一些低盐低糖的食，还有一些低脂肪的食物来选，尽量避免那个添加剂啊调味料过多的这种快递来选。再就是我们一般的食物安全这一块也是因为上了平台的这些外卖，我们也是有商家有卫生监督局来控嘛，那我们在选的时候还是一般都会选自己比较近的，确保食物新鲜程度，因为它做好了再送过来，不要上好几个小时都到不了，或者是一个小时都到不了。那我们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是选择比较近的，再就是合理的用，因为这块我们还是要不要选太大量的，你吃不完剩下是不是就是不新鲜了。在享用外卖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搭饭菜的时候有一些别的营养素啊，就比如说可以搭一个苞米啊之类的，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这块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些。
1: 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上班族们啊普遍的是缺乏运动，这对于营养健康来说有哪些影响吗？
0: 好的，因为真的我们确实很缺乏运动，因为运动它如果我们不运动或者是少运动，会引起我们前面说的代谢率下降啊，那个代谢率下降是不是我们身体对能量的消耗就会减少。所以一减少了，你再吃的多了，那我们可能就会体重增加啊，脂肪堆积会有肥胖的风险，因为现在是只要是胖，胖就是病啊。再就是我们营养吸收这一块，就是很多胖的时候你再去中医，他们就会说可能脾虚，因为我们有助，如果胖我们吸收就会有点问题。那有助于改善我们多运动啊，就有助于改善我们一些消化系统的功能，是不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胃肠整个都在蠕动嘛，是不是？它的速度会快一点，然后促进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再就是缺乏运动，那肯定是相反的，导致营养不良呀或者不均衡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再就是骨骼肌的问题。缺乏运动，我们的肌肉力量减少，现在年龄大一些的它会引起肌少症，所以这块也是我们现在医疗比较重视的地方。再就是是跟我们营养有关的心血管问题，那就不用说了。那刚才说了高血压，就是高盐高脂的东西，它会引起我们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的一些风险。糖尿病，再就是这些，一定就是我也是想倡导大家，就是每天能锻炼锻炼一周至少锻炼150分钟左右，其实包括有氧的运动和力量的训练，就是做一些慢跑啊、瑜伽呀、游泳这样项目都是可以的， 或者散散步啊，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们老坐到这个地方不动，一起身就活动那么几分钟，伸展一下，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做一做拍拍操，
1: 嗯
0: 啊，八段锦，还有易筋经、五禽戏，这些都可以以中医的这种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运动手法啊，给到大家能够更好的加强我们体育运动。
1: 嗯，
0: 因为这一块我们也想把我们的就是运动视频放在就是我们现在医院啊，或者是我们科普的地方的各个角落，让大家都能跟着做十几分钟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谢谢。
1: 偶尔的加班和熬夜呀，也是现在上班族常见的情况。如何调整作息来改善营养健康的状况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好的，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自己都会偶尔加个班呀，熬个夜呀。
1: 嗯，
0: 那一般我们也会先推荐啊，就是合理的规划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白天有的时候你坐那喝茶也没有什么事儿，你还自己要加班，这样的话晚上熬夜会对我们身体真的会有很大的损伤哦。因为你熬，我觉得有的时候熬一个夜到第二天都缓不过来，第三天都缓不过来。
1: 对，
0: 其实尽量避免频繁的熬夜，
1: 嗯，
0: 给自己一些足够的时间和休息，这是最好的。再就是有些我们同事会喝一些咖啡因啊，浓茶，
1: 嗯，
0: 会想到哎呀白天要有点劲儿，会保持清醒，但实际上到晚上他又睡不着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些。再就是，咱们在工作中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就是做一做午休，深呼吸，做一些我前面说的伸展运动呀，包括眼保健操啊，这块会有助于我们的，舒缓我们身体疲劳和一些和提振我们的精神。再就是晚间了，
1: 嗯，
0: 晚间有的时候吃多了或者吃的比较辣的重口味的哦，
1: 嗯，
0: 你是需要消食的。然后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们是不是会运动一下？但是一运动完时间太晚了，好吧，这时候睡眠是不是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晚间还是要少吃一点，控制晚间的饮食会更好。嗯，再就是前面提到的营养均衡了，睡眠调整了。其实睡眠调整它是因为我们都有生物钟嘛，尽量就是熬夜后也能争取足够的一些休息时间，恢复体力和调整作息。如果白天没有办法休息的话，晚上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睡眠会更好。再就是我们做好心理的调试，因为长时间的加班，有的时候就说我们长期压力大得很，就算我们是皮筋，就算我们是止血带，也会有崩盘的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会崩盘，但压死最后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那就是你身体的心理的压力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后面就是一点点小的积惹，就会引起我们一个大的一个反应。所以在家里头我们可以做一做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哎呀，听听歌啊，冥想一下，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是比较重要的。再就是，如果我们必须要在熬夜的时候，我们尽量在白天都能保证一些休息，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保证我们后面的生活会正规一点、正常一点。所以我们适当的把自己的作息调整好，解决好睡眠问题，是现在当下比较重要的。那这个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自己自身的原因会比较多一点，你说光靠药物来支撑，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建议，但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尽量的释放一下呀，释怀一下呀，
1: 嗯，
0: 把我们的心理调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前期的留言，他说自己平时啊不是特别的注重蔬菜和水果的补充，也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用维生素来代替是否可行呢？
0: 好的，这个因为我们很多老师现在最近都是没有时间吃，没有时间喝，是不是？那么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些营养素来代替。其实这个对于营养素这一块我们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咱们比如说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一块，那维生素 B 族、C 钙、镁、铁，其实都是我们每天必须的一些营养素。这块的话，如果额外补充的，不要量太多，不要量太多。再就是睡眠补充这块， 你看，比如说考虑一些天然的营养素啊，
1: 嗯，
0: 不要是以那种。

0: 治疗性的或者化学的那种营养素来补充，那就不是很好了。我们是选择一些天然的，或者是一些提纯的，这些会更好一点。营养素这一块儿，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先要让大家营养先吃啊，如果不够，那我们额外的补充一点就行了。这个不能当就是当做药物来做，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营养素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功效，是不是？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些缺失，就是哎，我觉得我今天吃的不够，给一颗营养素也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我们尽量营养均衡，如果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营养素，但是你不要乱吃这个，因为我们还是要有一点营养师的基础来给大家做指导。因为有些比如说你不缺这个，你有补
1: 多了，嗯，
0: 哎对，嗯，比如说我化验了我缺钙，或者我腿抽筋啊之类的，
1: 嗯，
0: 我缺什么补什么呀，你不能呼噜呼噜全给，那蛋白补多了或者是别的补多了，它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也是会就是给大家讲，嗯，一口肉四口菜啊，先营养均衡，实在不够了我们会给一点维生素会比较好一点。那其实对于这块孕妈妈呀老人呀还有一些失能的，这些人是必须得补的。但是对于我们上班族，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有需求的话，你们就适当的补。哦，但是所有上面都会写的，它不代替药物啊。
1: 嗯，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秋冬换季，医院的呼吸科、儿科门诊量激增，咳嗽、发烧、乏力等症状让不少人也慌了神。这是流感还是支原体感染？两种疾病的症状相似，但治疗方式截然不同，误判可能会延误病情。什么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如何来预防？一旦患病该如何治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对话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刘胜红，为我们来介绍。
1: 肺炎支原体是什么呢？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一定会得肺炎吗？
2: 肺炎支原体啊，其实也是咱们呼吸道感染中间的一种病原体。它跟咱们这个细菌病毒是这个并列的。但是呢，它又不是细菌和病毒，它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一种病原微生物，是这样的。那么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一定会得支原体肺炎吗？这个肺炎支原体是一种这个病原体的名字，但是呢并不一定能够感染肺炎。那么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呢，可能最常见的也是发病更高的应该是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那么病人出现了这个发热、咳嗽等等、咽痛。那另外呢，有一部分比较严重的会累积下呼吸道，那么出现肺炎了。那么比如说我们拍片子或者拍 CT 出现了肺上的浸润性病灶，那么病人呢可能会出现咳嗽比较深重频繁，同时呢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等等，这些预示着可能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诊断了这个是病人出现了肺炎，而这个肺炎呢是由哪个引起的呢？它是支原体感染而引起的。那么这种呢我们叫做是支原体的肺炎。
1: 那这类疾病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呢？对于高龄儿童或者患有其他基础类疾病的患者，对于支原体肺炎感染是否更容易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那么对于健康造成的危害呢，其实是因为它作为咱们呼吸道感染的一种微生物啊，那么其实是对于这个对于健康的危害，就是呼吸道感染所有的危害可能都会出现。那么它可以造成咱们的这个咽喉支原体感染，可以出现这个咽喉炎啊，上呼吸道的感染。另外呢可以造成肺炎。那么出现肺炎呢，有一些呢也确实是有一部分治疗不及时或者是进一步进展的，也可以造成这个呼吸衰竭了，继发一些其他的问题，甚至有一些有胸腔积液等等。那么所以说呢，这类疾病会对健康造成的这个咱们呼吸道的这些都会可能会累积。那么另外呢，它除了这个呼吸道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支原体感染呀，有些时候会，它主要是针对的这个黏膜的损害。最常见的是这个呼吸道的。那么另外呢，它可能还会累积这个胃肠道。那么有些人啊也有恶心吐、腹泻这种伴随的症状啊，所以说呢，这个支原体感染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和危害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对于咱们这种像高龄儿童这种或者基础疾病的病人，这个支原体感染是否会产生严重后果？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支原体感染呢，尤其是支原体肺炎最常见的累积人群呀，其实是这个5岁以上的青少年，还有一种就是青壮年。那么对于幼儿特别小的孩子，还有这个老年病人，其实并不多见的。但是不多见并不代表就是没有。那么对于这种幼儿还有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或者是伴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来说呢，任何一种感染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威胁，可能会出现一些咱们基础疾病的加重呀，对吧？还有就是说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全身的状态的电解质紊乱等等一些的继发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一类这个免疫力差 那么又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支原体感染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后果的，比如说还有这个呼吸，更常见的是呼吸衰竭了，继发的心脏的问题了，继发了其他的问题了。所以还是相对来说呢，对弱这一类弱势群体非常需要重视。
1: 在我们前期节目的准备期间呢，也有的网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这类疾病吃头孢和青霉素没有效果，原因是什么呢？这类疾病在临床上的治疗方式方法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确实是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咱们广大网友非常关注也是比较困惑的问题啊。那么为什么说吃头孢和青霉素没有效果？其实这个来说呢，是跟咱们支原体这个微生物的形态是有关系的。那么微生物这个支原体呢，它是属于一种特别细小的一种这个病原体。它比细菌要小很多很多。另外呢，它是没有细胞壁的。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孢啊、青霉素这一类贝塔内酰胺类的这些部分抗生素呢，它针对的点就是细胞壁。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支原体的感染，这一类药物肯定是没有效，它没有细胞壁嘛。
1: 对。
2: 你运用这些针对细胞壁的这种抗生素的治疗，那肯定是没有任何效果，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一类病那怎么来治呢？对吧？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这一类疾病它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明确的支原体感染，那么我们临床上呢，这个首要的这首选药物仍然是一些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最常用的可能是艾奇霉素，那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红霉素。

0: 这个罗红霉素等等也是有效的，这是首选的药物。那么另外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四环四类的多西环素、马环素，还有我们这个呼吸奎诺酮类的药物，那么对于针对支原体都是有效的。但是呢，我也想说，那么并不是这个我们目前啊一感冒了，那么你就先去把这一类我说的对支原体有效的药物先吃上，这也是不太可取的。因为呢，这个疾病啊，这个你只有在疾病初期的时候，常常仅仅表现的是我们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时候呢，尤其是在起病一到三天之内的，那么出现了这个发烧呀，这个嗓子疼呀等等这些情况呢，我们其实并不建议病人马上去查一下我是不是支原体，或者是马上去口服一类这一类药，因为在起病初的这个五天之内，去查这个支原体呢，常常是阴性的这个结果的。即便你是真的是这个感染，因为它这个能够查见阳性，常常要五天以后，而且这个时候仅仅是个上呼吸道的问题呢，没有必要我们介入那么多的这个治疗措施，我们仅仅需要我们对于上呼吸道的这个症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就行了。比如说发烧了，我们退烧、退热，或者另外吃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就可以。那么只有在这个三天之后了，病情还在进展了，或者是发热并不退了，那么及时的到医院来，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诊断和这个治疗方式的调整，这样一个过程。我还是得提醒广大的这个网友啊，并不是说疾病一开始我们就一定要给他这个吃口服这个抗生素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呢，这些反而对我们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你到底是哪种有效，或者说是刚我们滥用抗生素本身对这个也会造成了这些病原体的耐药的这个发生，所以我还是要给广大的网友提醒一下，不可以随意的口服咱们抗生素。
1: 对于已经康复的支原体肺炎感染的患者，是否可能存在再次被感染的风险呢？我们该如何来预防？
0: 这个支原体肺炎啊，如果在临床上已经达到了这个康复的这种标准啊，那么这部分病人是否会再次出现感染呢？那么这部分病人呢，说实话，这个长期的这个免疫，确实是缺乏的，但是他在短期内应该不太会再次感染，一般两个月之内不太会感染。还有呢，那么这还有一些病人可能会说，哎，我再去查一下我是否这个支原体抗体还是阳性。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阴性我就放心了，如果是阳性呢，我可能还是不是没治好呀，这样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我得提醒一下这个广大网友，这个支原体抗体是这样的，它一旦感染了之后，即便你的临床上已经康复的状态了，它的这个抗体可能还会延续几个月，通常是在半年之内，可能也是阳性的。这个时候呢，你并只要临床上是挺好的，没有什么症状，你并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它，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那当然，如果临床上再次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么我们还有呢，如果这个抗体的低度再往上升，那么我们可能考虑，哦，你可能是再次出现感染了。那么如何预防呢？这个支原体感染跟其他的感染一样，我觉得它首先我想说啊，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其实绝大部分呢，它严格上来说确实还是带有传播的。那么就是说，那如何预防？首先我们就是抵抗力弱的人群，咱们这个空气污浊的地方咱们尽量不要去了，人多的空气污浊的地方，然后不通风的地方。那么另外呢，必须要出去的话，有寒冷刺激的时候，那可以咱们戴口罩来杜绝一些这种寒冷的这种物理刺激对气道的风险，以及这个污浊的空气对我们气道的这个风险。另外呢，当然重中之重还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那么支原体没有可以打的这个可以提高，就注射疫苗呀，我们来防御，这个是没。

0: 这个气候变化的时候容易再次急性发作了。那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仅仅表现是一个咳嗽，这个单纯的这种咳嗽呢，用到这个疾病就诊呢也确实是不少。那么病人最近呢，很多病人主诉就是我经常还是咳嗽，咳嗽了之后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就对其他的事情呢又似乎没有什么那么严重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病人呢也比较多见，来到我们门诊上对咳嗽呢原因进行进一步的鉴别，来进一步的来诊断吧，才能咱们对应的进行治疗呗。
1: 嗯，发热、咳嗽、痰多这类的症状很常见，这个时候很多人呢会选择来吃感冒药来去掉症状，也有些人呢什么药都不吃，凭借自身的免疫力让他来实现自愈。对此您有何建议呢？
0: 这个啊，我确实觉得啊，这个是因人而异吧。如果病人仅仅是出现了这个上呼吸道的症状，就是刚开始出现的发烧，
1: 嗯，
0: 然后嗓子疼，然后其他的精神状态呀，然后饮食生活呀都不受影响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免疫力很好，那你选择什么药不吃，我认为也是可以的。那么你那这个什么药不吃，当然不是说什么药都不做啊，
1: 嗯，
0: 那当然是注意休息，多饮水，是吧，规律的这个作息等等，都可以是这个初期的咱们的这些症状呢得到缓解，然后甚至自愈的情况。那另外一部分呢，那如果你平时免疫力又并不是太好，同时呢你又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伴随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呼吸道本身就有慢性病的，那么另外呢你有一些基础疾病，高血压、冠心病以及糖尿病等等，这部分人群呢，我认为你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吧。那么这个另外呢，如果这个疾病症状在3天仍然自行不能缓解的话，那我认为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到医生来这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这个评价吧。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哮喘是一类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它分为哪些类型呢？
0: 哮喘呀，这个在我们普通的公众的心里面，可能觉得哮喘它一定是这种喘息比较厉害，呼吸困难啊，它是哮喘。其实呢它有很多个类型的，并不光是这种症状啊。那么它有一种类型叫做这个咳嗽变形哮喘。那除了我们支气管的常规的典型哮喘以外呢，它还有一种叫咳嗽变形哮喘。这种哮喘呢就是仅仅以咳嗽为主要表现，那么它也没有喘息，也没有呼吸困难，我们听起来医生来听起来也没有哮鸣音，那这一类叫做咳嗽变形哮喘。还有一类呢哮喘，那它就更隐匿，我们现在叫胸闷变形哮喘。它只是出现了这个这种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胸闷气短，那么它也不咳嗽也不喘息，那肺上也没有声音，那么这种叫做胸闷变形哮喘，这是从类型上来分的。另外还有一种分类方法叫做就我们可以把哮喘分为这个过敏性哮喘还有非过敏性哮喘。那么过敏性哮喘呢，往往它就是我们来说定义来说，就是说能找到我们过敏原阳性的这部分又符合哮喘诊断的，我们叫过敏性哮喘。它占呢比较大的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过敏性哮喘，尤其是这个儿童、青少年以及青壮年的人群中间，可能以过敏性哮喘为居多，而年龄大一点的人呢，可能是非过敏性哮喘的这种可能性居多。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分类方法，就是这个持续状态呀，然后重型的、难治型的等等这些。那么我们来说，我们公众来说，就是需要警惕一些不常见的，比如说咳嗽变形哮喘、胸闷变形哮喘这些。那么可能你会觉得 单纯的胸闷，这部分病人可能就会去查查我心脏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千万不要忘了，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叫胸闷变形性。

0: 才通过，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舒张实验和这个激发实验，来确定你这个胸闷是哮喘原因，是不是哮喘原因这种造成的。
1: 来看我们微信后台马先生的留言，他说：主任你好，我们家孩子今年7岁了，每年这个时候啊都要感冒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刚才您说的抵抗力太弱了？
0: 如果一年这一次，倒是我认为也并不能说他抵抗力太弱了，也可以说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状况吧，一般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如果是总是在同一个季节时段出现这样的问题呢，你还需要考虑一下这个或者是你得观察一下他有没有是感染因素还是非感染因素。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仅仅是一个干咳咳嗽，就咳嗽一段时间，那么你还是要鉴别一下这个，就是会在特定的时间段季节段那出现的，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见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这个这一类相关的一些症状，需要及时的进行分辨。单纯的说他每个年这个时候段已经感冒了，可能并不能够特别严格的去区分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医美是医疗行为，资质是安全底线，先验资再安心变美。
6: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近年来，一股轻医美的热潮席卷而来，吸引了无数求美者的目光。很多人对打一针、做个激光不以为然，认为啊，跟去美容院做个护肤没什么区别。其实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认知误区。生活美容属于非侵入性的美容服务，常见的如贴敷面膜，通常不在医疗场所开展，它的核心是无创。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因此，轻医美当中的注射类项目像是玻尿酸、肉毒素，激光类的项目像是光子嫩肤、点阵激光，射频类的项目比如说热玛吉等等，都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必须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操作。选择在生活美容机构或无资质人员处接受医疗美容，其潜在风险极大，一是感染风险增加，生活美容医疗机构环境、工具以及人员操作难以达到医疗无菌标准，注射后容易出现术区局部感染、化脓，甚至引发败血症等。二是不良反应增多，非正规渠道的注射材料成分不明，使用后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出现组织异常增生，甚至是中毒。三是栓塞风险增大，注射类的医美对医生技术要求高，非专业人员操作容易将填充物注入血管，导致局部组织坏死，甚至是失明、脑梗。四是缺乏急救保障，非医疗机构缺乏急救条件，出现严重过敏、血管栓塞等紧急情况时无法及时抢救。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